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八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俄罗斯与朝鲜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动。
3: 通报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性军事行动。面对这一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于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也有助于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多极化国际新秩序。
2: 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机制首轮对话于2024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二轮对话于2025年7月在朝鲜元山市举行。
3: 此外，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俄外交部谴责乌克兰方面袭击里海管道联盟终端作业邮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欧洲国家对话持开放态度，因为俄并非是将关系冻结的一方。如果对话恢复，俄方将始终借鉴其积累的经验。20号，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当天召见了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斯科帕，起因是此前一方毫无根据的要求俄驻意使馆海军武官、空军武官及海军武官助理离境。通报指出，基于对等原则，意驻俄使馆武官及其助理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现上述两人及家属三日内离境。通报强调，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和挑衅行为，俄方都将予以适当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邮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称，在17号至20号期间，数艘邮轮在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终端进行装载作业时遭无人机袭击，遇袭船只包括服务于哈萨克斯坦石油工业的邮轮。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
2: 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同一天，乌方否认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当天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20号，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俄边境超过400公里。与此同时，乌方在黑海海域开展海上打击行动，击中俄方两艘影子舰队油轮及四艘散货船，重创俄方海上运输运力。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发布官方声明，针对社交媒体及部分媒体流传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的消息进行辟谣。声明称，瑟尔斯基目前正常履职，继续担任乌军总司令一职。 与此同时，乌军总参谋长格纳托夫的职务也保持不变，正常开展各项工作。
1: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3: 产能减半，成本暴涨，进度缓慢，将要搭载导弹的军舰改造延期了两年。一份报告揭开了美国三军面临的尴尬，明明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现在却只有陆军的一款高超导弹做遮羞布。
2: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的国家之一，美国为何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陷入窘境？把产能提上去，把成本打下来，现在的美国做得到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说起高超音速武器，大家往往单纯聚焦它的极致飞行速度，认为只要导弹速度突破5马赫就是高超音速武器。但事实上，速度只是它的基础门槛。军事专家邵永玲表示，光谈速度就混淆了高超音速武器与传统弹道导弹的本质区别。
6: 高超音速武器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速度快，而在于呢它的飞行弹道。高超音速武器一定是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它是走着一个平直的弹道，而不是像弹道导弹一样走的是一个抛物线形状的弹道。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因为它在大气层内飞行，那可能对于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来说呢，就不太好发现它，也不太好呢对它进行稳定的跟踪。因为现有的反导系统针对的都是在大气层外飞行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呢，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呢会比较强。
5: 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近期发布的报告揭开了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真实窘境，产能腰斩，成本暴涨，项目延期等多重问题集中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作为最早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之一，美国目前仅仅是陆军服役了一款高超音速导弹。2000多公里的射程对陆军来说有些奢侈，而真正需要高超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在做什么？来听邵永玲的分析。
6: 目前呢，美国就是真正算是投入部署的，其实就是那个暗鹰高超音速武器，它是配属给美国陆军，射程呢大概是2000多公里。它其实是一个助推滑翔式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我们传统的弹道导弹差不多，也是靠火箭助推，然后呢到了一定的高度，哎，这个弹头呢和火箭呢就分离了，然后呢利用火箭给它的这个速度，在大气层内可以呢进行机动飞行，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一个更好的突防效果的目的。空军呢它其实是想要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叫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一类导弹呢它的技术门槛呢就更高一些，体积呢会比较小一些，空军想把它挂在战机上更合适。但是呢研究超燃冲压发动机确实是技术上哈比较复杂的事情，所以美国空军它的进展呢就不是很顺利。海军的情况呢主要就是他们老变来变去啊，一会儿想装在这儿，一会儿想装在那儿，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的垂发系统不一样，所以他们也是在那儿拖拖拉拉的。
5: 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航天领域取得突破，美国空军开始涉足高超音速技术的研究，后来相继研究出 X-15、X-30 和 X-43 高超音速实验样机。但是7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更多还只停留在设计验证阶段。邵永玲认为，美国已经从高超先行者转变成追赶者。
6: 去年的93阅兵，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咱们中国有好几款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是服役了，包括像东风26D、长剑1000就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还有东风17，它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果体，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走的还是一个比较高端先进的路线。俄罗斯的情况呢，其实比较复杂，比如说像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5: 承包商目前被爆出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同时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更让美国海军尴尬的是，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将要装备的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还在接受相应改造，虽然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比原计划落后了2年。原计划去年开始在舰上进行的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邵永玲认为，常规快速打击项目是美国工业空心化的具体表现，但军方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也是重要推手。
6: 一个就是可能他现在这种熟练的工人、工程师确实是严重不足，就是本身呢，他在最近的几十年，整个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导致他的产业空心化，大量的人才流失。所以就导致你这个行业哈，总体上是在走下坡路。我们之前看到美国现在造船工业它在衰落，就现在呢造船的速度非常慢，然后这个很多的航母要去大修还要排队。那过去呢可以一年造出好几艘宙斯盾舰，现在呢一年连2艘都造不出来啊等等，甚至美国海军呢准备把这个维修的这个事儿啊外包给印度啊、韩国呀、日本啊等等。实际上呢，就是在导弹这个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操作指南那些工人都看不懂。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美军呢整个的高超音速项目，每一个军种可能都不止一个项目，一下子搞上了10几个哈，甚至30个，设计方案也是变来变去。这个对于工厂来说，它的研发周期呢特别的长。
5: 给美国高超音速导弹拖后腿的不仅仅是力不从心的美国工业和好高骛远的美国军方。持续不断的俄乌冲突、美伊战争说明，昂贵的高端装备与低成本饱和打击装备的优劣差距愈发明显，价格可能会是压在美式高超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邵永玲，
6: 我觉得总体上不太乐观，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所以如果说同样射程的导弹是弹道导弹1000万美元的话，你做成高超音速就要2000万美元。我们通过俄乌冲突还有现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呢大规模量产的能够快速消耗的廉价的导弹、无人机反而在战争当中呢更有优势。爱国者400万美元一枚，萨德拦截弹1200万美元，伊朗的无人机几万美元，伊朗的导弹可能也就几10万美元，所以打来打去，最后美国受不了了。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现实对美军一定是有触动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7: 近期内外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A 股波动反复，市场情绪谨慎。7月20号，证监会主席吴清走进一线证券营业部，与普通股民围坐交流，直面真实诉求。看似一次普通的基层走访，实际上从参会人员、座谈场景到沟通逻辑，都打破了历年资本市场调研的固有范式。反差背后其实藏着 A 股市场治理思路一次实打实的重要转向。一直以来，资本市场的政策调研基本都是机构主场，参会者以券商、公募基金、上市公司为主，地点多在机关会议室，议题更多聚焦行业发展、企业融资，市场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机构和融资端手中。而本次座谈换了一套新模式，全程没有机构、上市公司和行业专家参与，8名参会股民覆盖大、中、小各类资金体量，以普通散户为主体。会场呢，直接设在股民日常开户、交易、办业务的一线营业部。股民完全结合自己真实的持仓盈亏、交易经历，直提痛点。A 股呢，本来就是散户占绝大多数的市场，监管层主动下

0: 沉到市场最一线、最末梢，专门听普通股民的真实声音，等于打通了散户诉求直达决策层的通道。说白了，就是一改过去机构说了算的局面，慢慢把市场话语权公平稳步地还给千千万万中小投资者。用通俗的经济学逻辑来讲，资本市场就像一棵双向共生的大树，融资端是树根树干负责扎根实体，滋养企业成长，投资端是土壤养分，让普通投资者分享企业发展红利，实现财产增值。大树要长得枝繁叶茂，根与土必须双向平衡，良性循环。过去散户缺少对冲工具，和机构存在明显技术差距，上市公司分红不足，散户维权成本偏高。本次股民的建言来自实战，也直击散户五大核心痛点。首先，大家希望完善逆周期调节工具，比如说专业机构有丰富的对冲工具，像出门带起雨具、防晒装备，而普通散户基本是空手赶路，面对市场暴涨暴跌只能被动承受。完善普惠性稳市机制，给散户撑起一把制度保护伞，平滑非理性波动，稳住市场预期。其次，呼吁壮大养老金、保险等长线资金入市。市场上短线资金快进快出，频繁炒作，就像湖面不断掀起风浪，加剧行情震荡。而长线资金就是市场的压舱石，能冲淡投机风气，让市场走势更稳健。值得一提的是，监管近期同步落地产品端配套改革，日前首批18只主动 ETF 已经进入申报流程。这个新品类上市将兼顾专业选股、交易便捷、透明规范的优势，非常适配普通散户长期配置需求，帮助大家跳出短线博弈，拥抱价值投资，和本次座谈的沪民稳市导向同频。与此同时，散户呼吁规范 AI 量化交易，不是否定技术创新，而是希望监管明确红线，约束同质化高频跟风交易，抹平机构和散户的技术差距，守住交易公平。大家也期待上市公司提高分红力度，让股民能赚企业成长的钱，不用被迫只炒短线差价。最后，提高财务造假、违规减持的违法成本，简化维权流程，解决散户维权难、维权贵的老问题。针对一线真实诉求，监管层明确表态，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这场座谈并非简单的短期市场情绪安抚，是资本市场一次精准的制度化纠偏。中小投资者是 A 股市场数量最多、最根本的参与主体，筑牢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防线，本质上就是夯实资本市场根基，守护市场长期稳健发展的长期活力。这样来看，本次营业部专场座谈清晰展现了 A 股法治化、普惠化的发展方向，以投资者为本，以公平为基石，以长期稳健为目标的治理思路在逐步重塑市场生态。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李可亮。
3: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大举北上，与冷空气交汇，导致广西、广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等地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大到暴雨。比如说湖南的株洲，6个小时降水量就超过了100毫米。那预计今明两天，咱们国家的注意带仍然会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继续呈现从西南到东北的走向，强降雨多发，但是分布零散，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其中今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江苏的中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仍然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尽管南方的降水总体呈现出减弱减少的趋势，但是次生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近期仍需要格外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山洪。

0: 牺牲，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也会重新的上线，迅速的发展，而且基本上都是从早热到晚。后天恰好也进入大暑节气，在上蒸下煮的桑拿天里，大家都要做好防暑，小心中暑。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尹奇。
1: 好的，李克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进入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然而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
1: 有消费者反映，本来想清洗空调，却洗出了不少的烦心事儿，比如有空调被洗坏，却遭遇了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洗不干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么究竟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郑树的报道。
4: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5: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4: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6: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
4: 架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7: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了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你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你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4: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8: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他其实是反了。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
9: 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4: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9: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4: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随着各地2026年高考招。

0: 招生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综合报道。
1: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2: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2: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商业租房过程中，承租人为了经营需要，往往会签订长期租赁合同，经出租人同意后，对房屋进行大规模装修，甚至改变房屋结构和经营用途。很多人认为，只要装修经过了出租人同意，无论什么情况，
5: 和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6: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5: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6: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7: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

0: 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 50% 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0: 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 眼下正是毕业季，大批高校的毕业生走出了校园，城市租房市场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比较活跃的时段。那对于要租房的毕业生和房东来说，签订租房的合同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承租之后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官提示，无论是商业长期租赁房屋还是个人承租房屋，签订租房合同时都务必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相关条款，谨慎改造房屋结构，变更房屋使用性质。马嘉文说，
3: 刚好现在正值毕业季，也借此机会提醒广大的毕业生们，租完房之后想要好好的改造一下自己的居住空间没有问题，但是要注意一定要提前的取得出租人的书面同意，同时在合同中明确的约定好退租时候的装修归属、复原条件、折旧承担方式等等，提前的划清责任。如果需要提前退租，也尽量的提前和出租人进行沟通，预留合理的腾空复原的时间，主动的协商解决方案，以减少出租人的空置损失和复原成本。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0: 出租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夏天到了，原本学生放松的假期却被诈骗分子视为收割季。不法分子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目前已经有多名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
2: 公安部门近日梳理了针对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向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等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学生和家长们又该如何来防范诈骗陷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7: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

0: 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2: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3: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1: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4: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1: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徐奎涛提醒，
5: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1: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再次转向美国，在美国警察执法时有没有执法记录仪，至今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近期一系列争议事件后，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宣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要求工作人员在拦车执法时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
9: 这项去年曾因为经费而被砍而搁置的计划，为何如今突然启动？那么此次新规是回应舆论的政治指标，还是破解暴力执法争议的治本之策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带来的综合报道。
10: 本月7号，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移民执法人员枪下。事发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再次因暴力执法冲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多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抗议。上个周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示威者表示，
11: 正如我们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缅因州、比迪福德以及全国各地所看到的，各地的社区都纷纷站出来，表示他们抵制并拒绝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我们所有社区中到处发动的暴力。我们已经在过去一年中多次以非常惨

0: 痛剧烈的方式目睹了这一切。
1: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经连续多次因过度执法导致恶性事件。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未能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来广泛质疑。当地时间19号，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把执法记录仪缺位的责任甩给了政敌民主党。
2: 关于记录仪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国会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停摆，现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人早就该配上了。他们拦下的那份法案里本来就有一笔拨款，我记得是$1.2亿，用来给所有移民执法官员配备记录仪，但因为政府关门，这方面的进度就落后了。
1: 事实上，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早些时候停摆关门之前，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的计划已经因故延宕。当时做出这一决策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底特律、费城和华盛顿5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向一线执法人员配发记录仪。但在2025年，本届联邦政府决定暂缓该项目推广，并敦促美国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了3/4。到了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苏达州遭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拨款问题上持续对峙的导火索。在两党拉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了2个多月。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全美推广执法记录仪。但时至今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的记录仪仍然做不到人人都有。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披露的最新政策，也仅限于在拦车执法的时候要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对此分析指出。
3: 这个时候呢，开始决定佩戴记录仪呢，一方面是要避免自身呢所谓的这种执法黑箱啊、暗箱执法的这么一个形象，未来执法过程呢被记录下来，也可以呢回应一些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民主党党争的压力啊，民主党阵营已经提出啊要把佩戴记录仪啊，然后禁止这个蒙面执法这两点呢，作为提供继续拨款立法的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呢，或者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这个回应。但必须看到的是呢，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这个国土安全部呢，因为预算啊或者准备的这种不足，所以呢，目前呢，仅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一半的人员呢佩戴了记录仪，而不是全员。这就意味着其实还是存在盲区的。此外呢，这个记录仪呢是否能够有效的来去记录或者规范执法，仍旧还是存在很大的悬念的。
4: 从试点推广到拨款遭砍，围绕执法透明度的博弈可谓是一波三折。那么这套所谓的透明化措施究竟是真心纠偏，还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转而强调执法记录仪重要性之前，为了平息移民执法官员暴力执法带来的事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还曾经拿出过一个显得更加治本的办法。他们一度在本月13号决定暂停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拦车执法，然而不到24小时后，这一决策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推翻。特朗普称，不能抛弃拦车执法这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工具之一，否则将正中犯罪下怀。他还鼓励执法人员回去做好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刁大明看来，这样的朝令夕改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舆论降温和坚持强硬政策之间的拉扯。
3: 虽然有人认为呢，可以通过增强执法的所谓透明度啊，完善一些所谓的执法程序，来应对当前的争议或者这种民意的或者来自党政的压力，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呢，仍旧认为呢，在移民政策上这种高强度的打压非法移民这个倾向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意味着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的这种改变，所以可能就会继续呢这种高强度的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执法。
1: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东南部，以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命名的一条大道附近，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筹划建设一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的总部，计划耗资3亿美元，远多于给移民执法官员配发执法记录仪所需要的资金。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暴力事件的频发以及透明度的缺失，究竟是因为缺钱做不到，还是由于执行者更想做出所谓政绩而不愿

0: 愿为公平和正义耗费太多资源，明眼人心里自有答案。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将展开七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雨欣、尹琦，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0: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China?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投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9: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0: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 1.9 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

0: 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0: 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 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7: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9: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8: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 挑战重型运载火箭十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0: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8: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9: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
2: 回购计划16家，合计回购金额上限45亿元，新增增持计划9家，合计增持金额上限68.75亿元，另有30家实施了回购增持，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
7: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

0: 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圭亚那总理20号表示，巴黎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黎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20号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巴林境内20号拉响多轮

防空警报。此外，巴林民航部门当天向外界表示，伊朗方面对巴林的民用导航信息系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事件暂未对民航活动造成影响。科威特境内20号也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表示，科方防空系统对进入个昨天从上交所获悉，当日新增回购计划16家，合计回购金额上限45亿元，新增增持计划9家，合计增持金额上限68.75亿元，另有30家实施了回购增持，并发布相关进展公告。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新一届内阁成员中，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此前，他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维斯·斯特里廷出任国防大臣。这位前卫生大臣一度被视为潜在首相人选，但最终放弃参选执政党工党党首，并支持伯纳姆。当地时间7月20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就美政府宣布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一事发表声明。卡尼表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此刻提示，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在美国，警察执法时有没有执法记录仪，至今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近期一系列争议事件以后，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宣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要求工作人员在拦车执法时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
4: 这项去年曾因经费被砍而搁置的计划，为何如今突然重启？这次新规是回应舆论的政治指标，还是破解暴力执法争议的治本之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带来的报道。
5: 本月7号，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试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试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移民执法人员枪下。事发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再次因暴力执法冲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多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抗议。上个周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示威者表示，
6: 正如我们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缅因州、比迪福德以及全国各地所看到的，各地的社区都纷纷站出来，表示他们抵制并拒绝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我们所有社区中到处发动的暴力。我们已经在过去一年中多次以非常惨痛、剧烈的方式目睹了这一切。
5: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经连续多次因过度执法导致恶性事件。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未能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来广泛质疑。当地时间19号，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把执法记录仪缺位的责任甩给了政敌民主党。
7: 关于记

0: 鲁伊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国会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停摆，现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人早就该配上了。他们拦下的那份法案里本来就有一笔拨款，我记得是1.2亿美元，用来给所有移民执法官员配备记录仪，但因为政府关门，这方面的进度就落后了。
1: 事实上，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早些时候停摆关门之前，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的计划已经因故延宕。当时做出这一决策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底特律、费城和华盛顿五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向一线执法人员配发记录仪。但在2025年，本届联邦政府决定暂缓该项目推广，并敦促美国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了1/4。到了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苏达州遭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拨款问题上持续对峙的导火索。在两党拉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了2个多月。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全美推广执法记录仪。但时至今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的记录仪仍然做不到人人都有。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披露的最新政策，也仅限于在拦车执法的时候要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对此分析指出。
2: 这个时候呢，开始决定佩戴记录仪呢，一方面是要避免自身呢所谓的这种执法黑箱啊、暗箱执法的这么一个形象，未来执法过程呢被记录下来，也可以呢回应一些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民主党党争的压力啊，民主党阵营已经提出啊要把佩戴记录仪啊，然后禁止这个蒙面执法这两点呢，作为提供继续拨款立法的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呢，或者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这个回应。
1: 为了平息移民执法官员暴力执法带来的事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还曾经拿出过一个显得更加治本的办法。他们一度在本月13号决定暂停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拦车执法，然而不到24小时后，这一决策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推翻。特朗普称，不能抛弃拦车执法这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工具之一，否则将正中犯罪下怀。他还鼓励执法人员回去做好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刁大明看来，这样的朝令夕改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舆论降温和坚持强硬政策之间的拉扯。
2: 虽然有人认为呢，可以通过增强执法的所谓透明度啊，完善一些所谓的执法程序，来应对当前的争议或者这种民意的或者来自党政的压力，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呢，仍旧认为呢，在移民政策上这种高强度的打压非法移民这个景象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意味着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的这种改变，所以可能也就会继续呢这种高强度的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执法。
1: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东南部，以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命名的一条大道附近，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筹划建设一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的总部，计划耗资3亿美元，远多于给移民执法官员配发执法记录仪所需要的资金。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暴力事件的频发以及透明度的缺失，究竟是因为缺钱做不到，还是由于执行者更想做出所谓政绩，而不愿为公平和正义耗费太多资源？明眼人心里自有答案。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5: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6: 产能减半，成本暴涨，进度缓慢，将要搭载导弹的军舰改造延期了2年。一份报告揭开了美国三军面临的尴尬，明明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现在却只有陆军的一款高超导弹做遮羞布。
5: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的国家之一，美国为何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陷入了窘境？把产

0: 能提上去，把成本打下来，现在的美国做得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说起高超音速武器，大家往往单纯聚焦它的极致飞行速度，认为只要导弹速度突破5马赫就是高超音速武器。但事实上，速度只是它的基础门槛。军事专家邵永玲表示，光谈速度就混淆了高超音速武器与传统弹道导弹的本质区别。
2: 高超音速武器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速度快，而在于呢它的飞行弹道。高超音速武器一定是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它是走着一个平直的弹道，而不是像弹道导弹一样走的是一个抛物线形状的弹道，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因为它在大气层内飞行，那可能对于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来说呢，就不太好发现它，也不太好呢对它进行稳定的跟踪。因为现有的反导系统针对的都是在大气层外飞行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呢，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呢会比较强。
1: 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近期发布的报告揭开了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真实窘境，产能腰斩、成本暴涨、项目延期等多重问题集中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作为最早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之一，美国目前仅仅是陆军服役了一款高超音速导弹。2000多公里的射程对陆军来说有些奢侈，而真正需要高超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在做什么？来听邵永玲的分析。
2: 目前呢，美国就是真正算是投入部署的，其实就是那个暗鹰高超音速武器，它是配属给美国陆军，射程呢大概是2000多公里。它其实是一个助推滑翔式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我们传统的弹道导弹差不多，也是靠火箭助推，然后呢到了一定的高度，哎，这个弹头呢和火箭呢就分离了，然后呢利用火箭给它的这个速度，在大气层内可以呢进行机动飞行，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一个更好的突防效果的目的。空军呢它其实是想要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叫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一类导弹呢它的技术门槛呢就更高一些，体积呢会比较小一些，空军想把它挂在战机上更合适。但是呢研究超燃冲压发动机确实是技术上哈比较复杂的事情，所以美国空军它的进展呢就不是很顺利。海军的情况呢主要就是他们老变来变去啊，一会儿想装在这儿，一会儿想装在那儿，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的垂发系统不一样，所以他们也是在那儿拖拖拉拉的。
1: 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航天领域取得突破，美国空军开始涉足高超音速技术的研究，后来相继研究出 X-15、X-30 和 X-43 高超音速实验样机。但是7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更多还只停留在设计验证阶段。邵永玲认为，美国已经从高超先行者转变成追赶者。
2: 去年的93阅兵，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咱们中国有好几款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是服役了，包括像东风26D、长剑1000就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还有东风17，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传播体，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走的还是一个比较高端先进的路线。俄罗斯的情况呢其实比较复杂，比如说像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它的空军有这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是这个匕首呢其实它就是弹道导弹啊，把它挂在飞机上，借助于呢飞机的这个初始速度，可以让它呢飞得比一般的弹道导弹更快一些，在弹道方面又做了一些重新的设计。所以匕首呢也很难说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严格意义上的高超音速武器，但是俄罗斯是这么定位它的。俄罗斯呢说它的针束导弹也是高超音速武器，但是我认为呢针束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中远程的弹道导弹。
1: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目前被爆出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同时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 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更让美国海军尴尬的是，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将要装备的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还在接受相应改造，虽然工作已完成 94%，但进度比原计划落后了两年。原计划去年开始在舰上进行的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邵永玲认为，常规快速打击项目是美国工业空心化的具体表现，但军方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
2: 美国海军呢准备把这个维修的这个事儿啊外包给印度啊、韩国呀、日本啊等等。实际上呢，就是在导弹这个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操作指南那些工人都看不懂。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美军呢整个的高超音速项目，每一个军种可能都不止一个项目，一下子搞上了十几个哈，甚至三十个，设计方案也是变来变去，这个对于工厂来说，它的研发周期呢特别的长。
1: 给美国高超音速导弹拖后腿的不仅仅是力不从心的美国工业和好高骛远的美国军方，持续不断的俄乌冲突、美伊战争说明昂贵的高端装备与低成本饱和打击装备的优劣差距愈发明显，价格可能会是压在美式高超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邵永玲，
2: 我觉得总体上不太乐观，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所以如果说同样射程的导弹是弹道导弹1000万美元的话，你做成高超音速就要2000万美元。我们通过俄乌冲突还有现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呢大规模量产的能够快速消耗的廉价的导弹无人机反而在战争当中呢更有优势。爱国者400万美元一枚，萨德拦截弹1200万美元，伊朗的无人机几万美元，伊朗的导弹可能也就几十万美元，所以打来打去，最后美国受不了了。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现实对美军一定是有触动的。
3: 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上期我们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加力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建设。A 股市场呢是昨天出现了权重蓝筹守护动向，上证综指收红，而深成指还是疲弱。科创也是分化，权重集中的科创50尾市收涨。继续关注沪指失守年线后多方的反击，以及科技板块整体何时企稳回升。早盘指数是跳空高开，目前有所分化。上证综指高开15点，目前是下跌20点至3775点。深成指高开45点，目前是刚刚翻绿，跌11点至13600点。创业板指是高开0.76%，目前是涨0.18%至3449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机场、航运、多元金融、贵金属、券商、钢铁等板块，涨幅在1%左右。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元件跌幅超过-4%，电子化学品、医疗服务、塑料制品、电力、通信设备等板块跌幅多在-3%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4: 嗯，好的。
0: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我们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近期内外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A 股波动反复，市场情绪谨慎。7月20号，证监会主席吴清走进一线证券营业部，与普通股民围坐交流，直面真实诉求。看似一次普通的基层走访，实际上从参会人员、座谈场景到沟通逻辑，都打破了历年资本市场调研的固有范式。反差背后其实藏着 A 股市场治理思路一次实打实的重要转向。一直以来，资本市场的政策调研基本都是机构主场，参会者以券商、公募基金、上市公司为主，地点多在机关会议室，议题更多聚焦行业发展、企业融资，市场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机构和融资端手中。而本次座谈换了一套新模式，全程没有机构、上市公司和行业专家参与，8名参会股民覆盖大、中、小各类资金体量，以普通散户为主体。会场呢，直接设在股民日常开户、交易、办业务的一线营业部。股民完全结合自己真实的持仓盈亏、交易经历，直提痛点。A 股呢，本来就是散户占绝大多数的市场，监管层主动下沉到市场最一线、最末梢，专门听普通股民的真实声音，等于打通了散户诉求直达决策层的通道。 说白了，就是一改过去机构说了算的局面，慢慢把市场话语权公平稳步地还给千千万万中小投资者。用通俗的经济学逻辑来讲，资本市场就像一棵双向共生的大树。

0: 树，融资端是树根树干负责扎根实体，滋养企业成长；投资端是土壤养分，让普通投资者分享企业发展红利，实现财产增值。大树要长得枝繁叶茂，根与土必须双向平衡，良性循环。过去散户缺少对冲工具，和机构存在明显技术差距，上市公司分红不足，散户维权成本偏高。本次股民的建言来自实战，也直击散户五大核心痛点。首先，大家希望完善逆周期调节工具，比如说专业机构有丰富的对冲工具，像出门带起雨具、防晒装备，而普通散户基本是空手赶路，面对市场暴涨暴跌只能被动承受。完善普惠性稳市机制，给散户撑起一把制度保护伞，平滑非理性波动，稳住市场预期。其次，呼吁壮大养老金、保险等长线资金入市。市场上短线资金快进快出，频繁炒作，就像湖面不断掀起风浪，加剧行情震荡。而长线资金就是市场的压舱石，能冲淡投机风气，让市场走势更稳健。值得一提的是，监管近期同步落地产品端配套改革，日前首批18只主动 ETF 已经进入申报流程。这个新品类上市将兼顾专业选股、交易便捷、透明规范的优势，非常适配普通散户长期配置需求，帮助大家跳出短线博弈，拥抱价值投资，和本次座谈的沪民稳市导向同频。与此同时，散户呼吁规范 AI 量化交易，不是否定技术创新，而是希望监管明确红线，约束同质化高频跟风交易，抹平机构和散户的技术差距，守住交易公平。大家也期待上市公司提高分红力度，让股民能赚企业成长的钱，不用被迫只炒短线差价。最后，提高财务造假、违规减持的违法成本，简化维权流程，解决散户维权难、维权贵的老问题。针对一线真实诉求，监管层明确表态，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这场座谈并非简单的短期市场情绪安抚，是资本市场一次精准的制度化纠偏。中小投资者是 A 股市场数量最多、最根本的参与主体，筑牢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防线，本质上就是夯实资本市场根基，守护市场长期稳健发展的长期活力。这样来看，本次营业部专场座谈清晰展现了 A 股法治化、普惠化的发展方向，以投资者为本，以公平为基石，以长期稳健为目标的治理思路在逐步重塑市场生态。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台式机准备
4: 1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期间绝不会以任何形式遭到逮捕。特朗普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对抗伊朗，真正应该被逮捕的是那些将伊朗拖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与毁灭恶性循环的人。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虽未在帖文中提及，但他这番言论显然是针对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关于可能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逮捕内塔尼亚胡的说法。马姆达尼在《纽约时报》18号播出的采访中说，纽约市政府正在评估相关法律权限，以确定如果内塔尼亚胡今年9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是否可以对其实施逮捕。他还表示，内塔尼亚胡是被国际刑事法院指控的战争罪犯。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024年就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也从未认可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花旗集团分析师认为，中国股市有望在今年全球股市普遍上涨、全球增长环境有所改善中获益。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美国法官下令派拉蒙天舞暂停对华纳兄弟的收购，为期2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首的美国12个州当地时间13号向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美国舆论普遍认为，这项总额预计高达1110亿美元的交易若完成，将对美国娱乐媒体等多个行业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据法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曾于去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不会放置珠宝展品。阿波罗长廊自案发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珠宝至今下落不明。当地时间7月20日，西班牙国家队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世界杯夺冠庆祝活动。西班牙政府驻马德里代表处公布的数据显示，约有180万人走上马德里街头，迎接获得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共同庆祝球队赢得队史第二座世界杯冠军奖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队先后在萨苏埃拉宫和首相府接受官方接见，随后球员们换上纪念球衣，乘坐敞篷巴士与球迷共同庆祝夺冠。此刻提示，你家楼道里堆有杂物吗？占用楼道堆放杂物看似占了个便宜，实则埋下了火灾隐患。近期已经发生多起类似事故，教训深刻。日常生活中若发现私搭乱建、违规堆积杂物等安全隐患，可向物业反映或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什么，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制算规模同比增长 177%，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4: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的成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6: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7: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6: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8: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6: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9: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

0: 建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1: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 10%。 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0: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 7.9%， 截至六月底 5G 基站达到 510.2 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2: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3: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4: 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五成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6: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7: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6: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6: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7: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6: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团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各地2026年高考招生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综合报道。
1: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2: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2: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2: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而其中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等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的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在宁波镇海区交川街道一个路口，一辆小型越野车在行驶途中发生自燃。危急时刻，路过的几名外卖小哥挺身而出，拎起临时向周边商户借来的灭火器就冲向火场，和众人一起第一时间将明火扑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孟帆的报道。
6: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3:07，一辆小型越野车行驶至镇海分华路与大运路交叉口等待红绿灯时，车头突然窜出明火，车主迅速下车撤离到路边并报警，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火势就迅速发展起来，火焰从发动机舱内窜出，升腾起浓烟。就在这时，送餐途中经过这里的外卖小哥刘媛媛在起火车辆旁停了下来，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找灭火器灭火。
7: 然后我在附近厂区里面去拿了2个灭火器跟另一个外卖小哥，我第一个拿灭火器是坏的嘛，然后我又去跑了一趟，又拿2个过来，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6: 救火的过程中，刘媛媛发现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也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他的行列。
7: 用完之后那个火势没有退下去，然后又去附近那里酒店借了2个灭火器，然后在这个灭火途中灭火器就用完了，然后正好公交车师傅过来拿了灭火器协助我们一起就灭这个火。
6: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众人合力在消防车赶到前就控制住了小车的火势，刘媛媛这才骑上电瓶车转身离开，继续去送外卖，直到车主联系当地街道想要感谢当时救火的外卖小哥，这才联系上了外卖平台的网点，找到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刘媛媛。

0: 更让他意外的是，他所在的外卖平台也迅速做出反应，给予了他奖励。平台区域负责人高志康说，
1: 对于这个骑手，我们这边也是赠送了一个锦旗，还有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我们也会宣导骑手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也是尽量去做这些见义勇为的事情。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仍然会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分布零散，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其中今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区有大暴雨。到了明天，江苏中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仍将有分散的大到暴雨。那另外呢，在北方今后几天华北、东北等地雷雨频繁，大家都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受大陆高压的影响，高温的重点仍然会集中在新疆、四川盆地还有陕西、河南一带。近两天四川、重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接近或者超过40度，酷热程度历史同期少见。重庆截止昨天已经连续16天高温，今后5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日数记录。而西安预计今后7天高温也会全勤，最高气温基本上在36、7度。那这两天因为降雨而暂时告别高温的江南、华南，后天起呢又会再次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将会发展增多。那后天恰好也进入到大暑节气，在上蒸下煮的桑拿天里，
5: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6: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1号消息，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夫间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此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旨在削弱伊朗继续袭击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声明说，2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声明说，2艘油轮因爆炸起火被迫停航，救援人员正协助船员撤离。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

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无论是石油、天然气还是化肥都不会从该地区出口。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安全警示，建议世界各地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表示，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成为袭击目标。伊朗及其支持者可能针对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全球范围内美国相关场所或美国公民发动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到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当地时间20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表示，巴里马号渡轮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27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踪。菲利普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获救的事故幸存者有69人。当地时间18号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该船曾发出求救信号。此刻提示，为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现在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专家提醒，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问美国，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行时，
7: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8: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7: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2的第23波行动中，分3个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7: 声明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观察。
9: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士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8: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7: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8: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

0: 五，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十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1: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3: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2: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3: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 6%， 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2: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3: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2: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 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3: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的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十年来英国人经历的第七任首相。
1: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十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在就任首相以后的首次演讲中都释放了哪些重要的信号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6: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7: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十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8: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1: 在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担任英国首相以后，斯塔默内阁多名大臣卸任，包括副首相拉米、商业贸易大臣彼得·凯尔、住房大臣史蒂夫·里德和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将不会在伯纳姆内阁中继续担任职务。
0: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0号任命了多名内阁成员，约翰·希利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他曾在斯塔默政府担任国防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将担任外交大臣，他曾于2010年到2015年担任工党党首，并在斯塔默政府中担任能源大臣。此外，路易斯·黑格被任命为英国首席国务大臣兼兰卡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黑格此前曾任交通大臣，于2024年11月辞职。
1: 从政治愿景到现实落地之间存在不小的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8: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务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7: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9: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
10: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7: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10: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俄罗斯与朝鲜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举动。
0: 通报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性军事行动。面对这一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于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也有助于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多极化国际新秩序。
1: 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机制首轮对话于2024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二轮对话于2025年7月在朝鲜元山市举行。
0: 此外，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俄外交部谴责乌克兰方面袭击里海管道联盟终端作业邮轮。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

0: 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欧洲国家对话持开放态度，因为俄并非是将关系冻结的一方。如果对话恢复，俄方将始终借鉴其积累的经验。20号，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当天召见了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斯科帕，起因是此前一方毫无根据的要求俄驻意使馆海军武官、空军武官及海军武官助理离境。通报指出，基于对等原则，意驻俄使馆武官及其助理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现上述两人及家属三日内离境。通报强调，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和挑衅行为，俄方都将予以适当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称，在17号至20号期间，数艘油轮在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终端进行装载作业时遭无人机袭击，遇袭船只包括服务于哈萨克斯坦石油工业的油轮。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白宫当日发布的一份事实清单显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这些商品符合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不过，新加征的关税不适用于能源，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征收关税的商品，以及关键矿产等商品。白宫称，这些关税旨在抵消加拿大歧视性做法给美国商业带来的负担和造成的劣势。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日开始生效。白宫公告称，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加拿大对美国奶酪实施的关税配额与对欧盟类似商品相比，约束性更强。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宣布拟对大量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是美方违反美加墨协定的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的最新动作。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详尽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准备在未来几周进一步展开讨论。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4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总卸货能力高达12000吨每小时，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谢绝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波尔加尔表示，自身尚不具备承担这一历史性责任所需的能力，因此决定婉拒提名。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此刻提示，暑期一种更为隐匿但危害巨大的疾病黑热病，又称内脏痢石慢病，也是传播高峰，需要提高警惕。黑热病是由痢石蔓原虫引起的一种慢性寄生虫病，它的本质是原虫侵害肝脾巨噬细胞，导致脾脏、肝脏肿大和损害，若不及时规范治疗，病死率极高。因此要避免被传播黑热病的白蛉叮咬。目前我国黑热病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进入暑假，空调清洗服务市场火爆，投诉也随之增多。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年播出，宁波外卖小哥送单路上秒变灭火侠，借来多个灭火器冲向火场，与众人合力控制火情。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如今看手机刷视频早已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大家平时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那

0: 种扭曲改编的独动漫，或是把小朋友当成流量工具进行炒作的网红儿童视频呢？不少家长都为此揪心不已。
1: 嗯，确实，这些内容大多是藏在早教或者亲子的内容里，隐蔽性特别强，稍不留意就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影响。
0: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涵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1: 本次专项行动具体将会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以及 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独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的利用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事实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2: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4: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2: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3: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2: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3: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 默认的底线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2: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打着亲子母婴旗号，实则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4: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以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2: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4: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滑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进入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然而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
1: 有消费者就反映，本来是想清洗空调的，却洗出了不少烦心事儿，比如有空调被洗坏了，有人遭遇了维修扯皮，清洗的标准也是千差万别。另外，洗不干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么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应该花多少钱呢？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他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7: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6: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8: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它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6: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9: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因为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它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6: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 挂机180元，柜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10: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了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你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6: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1: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热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了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啊，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6: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11: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啊，所以他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6: 谈到空调清洁，
12: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6: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13: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6: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13: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6: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加油干。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宁波镇海区交川街道一路口，一辆小型越野车在行驶途中自燃。危急时刻，路过的几名外卖小哥挺身而出，拎起临时向周边商户借来的灭火器，就冲向火场，和众人一起第一时间将明火扑灭。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梦帆的报道。
2: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3:07，一辆小型越野车行驶至镇海分华路与大运路交叉口等待红绿灯时，车头突然窜出明火，车主迅速下车撤离到路边并报警。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火势就迅速发展起来，火焰从发动机舱内窜出，升腾起浓烟。就在这时，送餐途中经过这里的外卖小哥刘媛媛在起火车辆旁停了下来，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找灭火器灭火。
3: 然后我在附近厂区里面去拿了两个灭火器跟另一个外卖小哥，我第一个拿灭火器是坏的嘛，然后我又去跑了一趟，又拿两个过来，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2: 救火的过程中，刘媛媛发现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也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他的行列。
3: 用完之后那个火势没有退下去，然后又去附近那里酒店借了两个灭火器，然后在这个灭火途中灭火器就用完了，然后正好公交车师傅过来拿了灭火器协助我们一起就灭这个火。
2: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众人合力在消防车赶到前就控制住了小车的火势。刘媛媛这才骑上电瓶车转身离开，继续去送外卖，直到车主联系当地街道想要感谢当时救火的外卖小哥，这才联系上了外卖平台的网点，找到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刘媛媛。问及当时第一时间冲上去救火的选择，刘媛媛说一心就想着不要引起更大的火情，再有就是日常接受的安全教育让他没有袖手旁观，
3: 心里有害怕，我离他近了他要是爆炸这种也会害怕，但是想着说为了不让他伤害到更多人，旁边因为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红绿灯，然后围观的人也有很多，想着控制他一下嘛，以防发生更惨烈的时候，比如说爆炸啊这个车。
2: 刘媛媛并不知道自己的随手一救被路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更让他意外的是他所在的外卖平台也迅速做出反应，给予了他奖励。平台区域负责人高志康说，
4: 对于这个骑手，我们这边也是赠送了一个锦旗，还有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我们也会宣导骑手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也是尽量去做这些见义勇为的事情。
0: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可亮。
6: 你好，小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文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明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仍然会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强降雨呢，分布零散，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另外呢，在北方，今后几天，华北、东北等地雷雨依旧频繁，都需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而气温方面，今天新疆、四川盆地的高温依旧火热，有比较大范围的40度以上的酷热高温，部分站点仍然存在打破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的可能性。乌鲁木齐和成都呢，都预报今天最高气温在40度，都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过明天开始呢，高温将会出现不同的走势，新疆北部的降水会多起来，高温会逐步的减弱消退，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比如说首府乌鲁木齐明天就会退出高温行列。而在南边，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并逐渐的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那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呢，将持续到本周的后期，25号前后高温才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可能至少会持续到本月底。那城市当中，比如说重庆，今后4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9度到40度，25号呢将会降到

0: 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1: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同步攻击并被摧毁。此外，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包括艾哈迈德加比尔空军基地的导弹防御雷达、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目标，并打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一处 MQ-9 无人机机库，摧毁或严重损坏多架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当天早些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中东多地敌对行动再起，局势重新升级深感关切。他同时警告，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和红海航行自由发出的新威胁，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贸易和能源运输。迪亚里克说，目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已经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相关方展开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26年

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当地时间21号，第59届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未来几天，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将参加会议，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本届外长会的讨论进程和成果备受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关注。此刻提示：眼下正是毕业季，大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园，城市租房市场也迎来了一年中比较活跃的时段。法官提醒广大毕业生，租房之后如果想要改造自己的居住空间，一定要提前取得出租人的书面同意，同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退租、装修归属、复原条件、折旧承担方式等等，提前划清责任。如果需要提前退租，尽量提前沟通，预留合理腾空复原周期，主动协商解决方案，以减少出租人的空置损失和复原成本。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你好，孔颖，目前我国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态势如何？还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呢？
4: 好的，那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呢，相关负责人首先是给我们亮出了一串亮眼的数据啊。十四五期间呢，我国已经完成了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全国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呢，也是超过了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到了91%，可以说是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规模体量已居全球的第一梯队。同时呢，我国的交通运输服务呢，也是更加的便捷、经济、高效。高铁旅客的发送量呢，5年间呢是增长了132%。民航的旅客运输量呢，5年间是增长了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呢，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呢，是连续12年位居。

0: 全球第一。那么此外呢，改善民生和服务国家战略方面呢也是更加有利。五年间呢，新改建农村公路超77万公里，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呢全部实现了通客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间的这个通行呢实现了2小时的通达。那“十五五”期间呢，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要进一步的来完善我国的这个交通运输网络体系的建设，总体目标呢是要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呢就是一网四化。那么这一网四化呢，具体指一网呢主要是来补齐网络发展的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呢主要是指加强进一步的这个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提升以及绿色化的转型。那么具体来说呢，重点是要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的建设，来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呢提升至95%，来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的网络建设，来加快建设物流网。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呢将进一步的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呢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运输的这个体系建设呢将继续保持全球的领先水平。那么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呢，也提到重点要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的改造，到2030年呢，要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那么在加强系统集成融合方面呢，重点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来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的行动，力争在5年的时间内呢，推动建设10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那么同时呢，也要继续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的运输通道。此外呢，在办好这个交通民生实事方面呢，也将谋划实施高速公路易堵路段的微改造，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服务品质，加快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加快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打造精品的自驾旅游路线，扩大小微型客运租赁点的覆盖面。总之就是这些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正在进行中，其中文博美展方面，上海将推出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世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现当代艺术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暑期文旅消费大餐。请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4: 7月20日，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与玻璃印历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双展开幕式在上海九世美术馆举办。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挑选红、蓝、白、青、黄5种釉色的瓷器分板块展出，全是颜色釉瓷器的形色合一之美。这也是两馆之间的首次馆际合作展览。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5: 现在我们自己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概也就在2%左右啊，98%的文物都还在库房里面，所以未来也是让我们文物真正能够活起来，让更多的文物有机会走出我们的库房啊。所以这次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开端啊！我们把我们一些适合展出的一些又有艺术性非常强的一些文物，通过一个主题的策划，然后放到我们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来，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4: 同期开幕的玻璃映历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展，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邀请来自全球近20个国家的约50位艺术家参展。这些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协力打破大众对玻璃仅为工艺摆件的固有认知。此番东方古典颜色釉和当代新玻璃艺术同期展出，为观众带来多元文化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还将围绕两大展览持续推出主题艺术工坊、定时导览和暑期艺术奇妙夜企划。此外，结合紧邻外滩的优势，美术馆打造复合型艺术新空间，融合休闲咖啡、文创体验、公共教育、江景观景等多元功能。上海九世美术馆馆长古继庆：
6: 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窗外浦江的灵动，也能够有机会把关于展陈的一些周边能够带回家，可驻留、可消费，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也是煞有其事哈。那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3: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以及聊天记录等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此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7: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8: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7: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9: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10: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7: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 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金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7: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领表示，
1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7: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7: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
19: 多数宽基指数翻红上涨，上证指数已上涨23点，涨幅0.62%，收在3819点；深成指上涨463点，涨幅3.41%，收在14074点；创业板指涨5.2%，收在3622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6.94%和6.4%。上午两市成交合计是20009亿，其中上海市场9389亿，深圳市场1062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108家上涨，比1183家下跌；深圳市场1445家上涨，比1412家下跌。板块方面，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涨幅分别达到6%、5%和4%以上，其他电子、能源、金属、小金属、电池、贵金属涨3%左右。调整前列，油气开采及服务下跌负4%以上，化学制药、医疗服务、医药商业、 石油加工贸易、电力煤炭等板块跌幅在-2.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0: 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罗敏、王悦，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大英雄，一定要好好学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笑，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有劲生活，劲酒相伴，现在是劲酒时间。
2: 生活需要用心去品味。当城市的喧嚣褪去，结束一天的奔波忙碌，踏入家门的那一刻，你是否也渴望一份自在的悠闲时光？此刻，一杯劲酒，慢慢。

0: 品味，正是独处时的惬意享受。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原料，匠心酿造，每一滴都蕴含着自然的馈赠。轻抿一口，感受舌尖上的味道，这一刻与自己对话，感受难得的宁静。以敬酒为伴，在雕刻时光中积蓄向上的力量，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徐成光说，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重点是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流网。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在加强系统集成融合方面，重点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0号在安理会海地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加紧推进海地政治过渡。孙磊说，打破海地危机的恶性循环，关键在于组建核不受损。北京时间7月21日，据国际足联非法消息，针对2026年世界杯决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爆发的冲突，国际足联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就事件中涉嫌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展开调查。体育方面，中国排协官宣2026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日19:30对阵美国女排。此刻提示：天气炎热，空调使用频繁，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说，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老年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
2: 让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东时间二十号下午，伊朗时间二十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十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二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十六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二十号，美军已使七艘商船改变航向，使一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八号称，两名美军人员十七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十九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十八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二十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七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百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二十一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同步攻击并被摧毁。此外，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二十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二十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斯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二十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十七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
0: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张局势升级的提议，但伊朗也绝不会放弃任何制止美国罪行的行动。伊朗

0: 的态度明确，只要对方履行承诺，伊朗也会信守承诺，否则任何谅解和协议只是一纸空文。
1: 我们再来关注离异局势方面，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十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0: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3: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2: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3: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 6%， 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2: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

0: 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伊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1: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4: 产能减半，成本暴涨，进度缓慢。将要搭载导弹的军舰改造延期了2年。一份报告揭开了美国三军面临的尴尬，明明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现在却只有陆军的一款高超导弹做遮羞布。
3: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的国家之一，美国为何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陷入窘境？把产能提上去，把成本打下来，现在的美国做得到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说起高超音速武器，大家往往单纯聚焦它的极致飞行速度，认为只要导弹速度突破5马赫就是高超音速武器。但事实上，速度只是它的基础门槛。军事专家邵永玲表示，光谈速度就混淆了高超音速武器与传统弹道导弹的本质区别。
6: 高超音速武器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速度快，而在于呢它的飞行弹道。高超音速武器一定是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它是走着一个平直的弹道，而不是像弹道导弹一样走的是一个抛物线形状的弹道，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因为它在大气层内飞行，那可能对于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来说呢，就不太好发现它，也不太好呢对它进行稳定的跟踪。因为现有的反导系统针对的都是在大气层外飞行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呢，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呢会比较强。
5: 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近期发布的报告揭开了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真实窘境，产能腰斩，成本暴涨，项目延期等多重问题集中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作为最早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之一，美国目前仅仅是陆军服役了一款高超音速导弹。2000多公里的射程对陆军来说有些奢侈，而真正需要高超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在做什么？来听邵永玲的分析。
6: 目前的美国就是真正算是投入部署的，其实就是那个暗鹰高超音速武器，它是配属给美国陆军，射程呢大概是2000多公里。它其实是一个助推滑翔式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我们传统的弹道导弹差不多，也是靠火箭助推，然后呢到了一定的高度，哎，这个弹头呢和火箭呢就分离了，然后呢利用火箭给它的这个速度，在大气层内可以呢进行机动飞行，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一个更好的突防效果的目的。空军呢它其实是想要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叫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一类导弹呢它的技术门槛呢就更高一些，体积呢会比较小一些，空军想把它挂在战机上更合适。但是呢研究超燃冲压发动机确实是技术上哈比较复杂的事情，所以美国空军它的进展呢就不是很顺利。海军的情况呢主要就是他们老变来变去啊，一会儿想装在这儿，一会儿想装在那儿，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的垂发系统不一样，所以他们也是在那儿拖拖拉拉的。
5: 20世纪50年
6: 比较高端先进的路线。俄罗斯的情况呢其实比较复

0: 啊，比如说像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它的空军啊有这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是这个匕首呢，其实它就是弹道导弹啊，把它挂在飞机上，借助于呢飞机的这个初始速度，可以让它呢飞得比一般的弹道导弹更快一些，在弹道方面又做了一些重新的设计。所以匕首呢也很难说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严格意义上的高超音速武器，但是俄罗斯是这么定位它的。俄罗斯呢说它的针束导弹也是高超音速武器，但是我认为呢针束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中远程的弹道导弹。
1: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目前被爆出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同时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更让美国海军尴尬的是，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将要装备的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还在接受相应改造，虽然工作已完成 94%，但进度比原计划落后了2年。原计划去年开始在舰上进行的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邵永玲认为，常规快速打击项目是美国工业空心化的具体表现，但军方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也是重要推手。
0: 一个就是可能他现在这种熟练的工人工程师确实是严重不足，就是本身呢他在最近的几十年整个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导致它的产业空心化，大量的人才流失，所以就导致你这个行业哈总体上是在走下坡路。我们之前看到美国现在造船工业它在衰落，就现在呢造船的速度非常慢，然后这个很多的航母要去大修还要排队。那过去呢可以一年造出好几艘宙斯盾舰，现在呢一年连2艘都造不出来啊等等，甚至美国海军呢准备把这个维修的这个事儿啊外包给印度啊韩国呀、日本啊等等。实际上呢就是在导弹这个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操作指南那些工人都看不懂。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美军呢整个的高超音速项目，每一个军种可能都不止一个项目，一下子搞上了10几个哈，甚至30个，设计方案也是变来变去，这个对于工厂来说它的研发周期呢特别的长。
1: 给美国高超音速导弹拖后腿的不仅仅是力不从心的美国工业和好高骛远的美国军方，持续不断的俄乌冲突、美伊战争说明昂贵的高端装备与低成本饱和打击装备的优劣差距愈发明显，价格可能会是压在美式高超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邵永玲，
0: 我觉得总体上不太乐观，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所以如果说同样射程的导弹是弹道导弹1000万美元的话，你做成高超音速就要2000万美元。我们通过俄乌冲突还有现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呢大规模量产的能够快速消耗的廉价的导弹无人机反而在战争当中呢更有优势。爱国者400万美元一枚，萨德拦截弹1200万美元，伊朗的无人机几万美元，伊朗的导弹可能也就几十万美元，所以打来打去最后美国受不了了。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现实对美军一定是有触动的。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气象服务站。

0: 本期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22号、23号，朝鲜南部、韩国北部一带也会有中到大雨，并且存在着对流能量，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23号、22号、23号，朝鲜半岛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不到30度。欧洲天气方面，22号、23号，北欧、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还会出现大范围的阴雨，其中22号在波黑、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俄罗斯西部等地会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23号降水总体减弱，以小雨为主，而在伊比利亚半岛、西欧等地多晴热天气。气温方面，22号、23号，西欧、南欧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还会持续在30度以上，其中西班牙会是欧洲高温的核心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会在40度上下，局部地区呢会超过42度。比如说马德里，21号到23号最高气温在38度到39度，白天干热暴晒，紫外线强烈，但是一早一晚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明显凉快不少。而北欧、中欧的很多地方，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十分清凉。那另外22号、23号，伊比利亚半岛、英国北部、德国、波兰一带风力比较大。何方？
1: 好的，感谢李可亮，稍后欢迎继续关注正午60分。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2: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迫使7艘商船改道，并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7月7日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帕内尔称，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肖恩·帕内尔称，相关人员正积极重返战斗岗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0号获悉，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悉，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截至7月17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0404亿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日前印发《水利遥感卫星应用发展总体方案2026至2035年》，将通过统筹推进水利遥感卫星资源、数据资源、业务应用、技术创新和技术标准四大体系建设，有效扩充卫星资源。到2030年，初步形成覆盖主要业务领域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到2035年，基本形成完备的水利遥感卫星应用体系，亚米级分辨率影像覆盖能力大幅提升，进一步提高重大水利应急事件快速监测能力。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该框架协议。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表声明，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

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称，在7月17日至20日期间，数艘油轮在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终端进行装载作业时遭无人机袭击，遇袭船只包括服务于哈萨克斯坦石油工业的油轮，船体受损但未发生石油泄漏和人员伤亡。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持续高温，今天到23号，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等地将出现37到39度高温，24到27号，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北部有大范围35到3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28到30号，西北地区、华北高温将显著发展。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英国吗？
1: 俄方称对俄美外交负责人会晤表示欢迎。泽连斯基与英国新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多起致死事件后，美国规定拦车执法要带记录仪，是真心纠偏还是权宜之计？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英国政坛又迎来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十年来英国人经历的第七任首相。
2: 在唐宁街十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十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改革。那么，伯纳姆在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中都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4: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5: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

0: 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莫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五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2: 从政治愿景到现实落地之间存在不小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1: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啊，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0: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3: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莫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0: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是新政府急需破解的关键问题。
3: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4: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5: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俄外交部谴责乌克兰方面袭击里海管道联盟终端作业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欧洲国家对话持开放态度，因为俄并非是将关系冻结的一方。如果对话恢复，俄方将始终借鉴其积累的经验。20号，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当天召见了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斯科帕，起因是此前一方毫无根据的要求俄驻意使馆海军武官、空军武官及海军武官助理离境。通报指出，基于对等原则，意驻俄使馆武官及其助理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现上述两人及家属三日内离境。通报强调，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和挑衅行为，俄方都将予以适当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称，在17号至20号期间，数艘油轮在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终端进行装载作业时遭无人机袭击，遇袭船只包括服务于哈萨克斯坦石油工业的油轮。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
2: 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同一天，乌方否认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当天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20号，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俄边境超过400公里。与此同时，乌方在黑海海域开展海上打击行动，击中俄方两艘影子舰队油轮及四艘散货船，重创俄方海上运输运力。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发布官方声明，针对社交媒体及部分媒体流传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的消息进行辟谣。声明称，瑟尔斯基目前正常履职，继续担任乌军总司令一职。与此同时，乌军总参谋长格纳托夫的职务也保持不变，正常开展各项工作。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在美国，警察执法时有没有执法记录仪，至今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近期一系列争议事件后，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宣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要求工作人员在拦车执法时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
5: 去年曾经因为经费被砍而被搁置的计划，为何如今突然重启？此次新规是回应舆论的政治指标，还是破解暴力执法争议的治本之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带来的综合报道。
7: 本月7号，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试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试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移民执法人员枪下。事发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再次因暴力执法冲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多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抗议。 上个周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示威者表示，
3: 正如我们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缅因州、比迪福德以及全国各地所看到的，各地的社区都纷纷站出来，表示他们抵制并拒绝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我们所有社区中到处发动的暴力。我们已经在过去一年中多次以非常惨痛、剧烈的方式目睹了这一切。
7: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经连续多次因过度执法导致恶性事件。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未能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来广泛质疑。当地时间19号，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把执法记录仪缺位的责任甩给了政敌民主党。
8: 关于记录仪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国会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停摆，现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人早就该配上了。他们拦下的那份法案里本来就有一笔拨款，我记得是$1.2亿，用来给所有移民执法官员配备记录仪，但因为政府关门，这方面的进度就落后了。
7: 事实上，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早些时候停摆关门之前，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的计划已经因故延宕。当时做出这一决策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底特律、费城和华盛顿5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向一线执法人员配发记录仪。但在2025年，本届联邦政府决定暂缓该项目推广，并敦促美国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了3/4。到了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苏达州遭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拨款问题上持续对峙的导火索。在两党拉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了2个多月。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全美推广执法记录仪。但时至今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的记录仪仍然做不到人人都有。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披露的最新政策，也仅限于在拦车执法的时候要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对此分析指出。
9: 这个时候呢，开始决定佩戴记录仪呢，一方面是要避免自身呢所谓的这种执法黑箱啊、暗箱执法的这么一个形象，未来执法过程呢被记录下来，也可以呢回应一些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民主党党争的压力啊，民主党阵营已经提出啊要把佩戴记录仪啊，然后禁止这个蒙面执法这两点呢，作为提供继续拨款立法的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呢，或者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这个回应。但必须看到的是呢，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这个国土安全部呢，因为预算啊或者准备的这种不足，所以呢，目前呢，仅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一半的人员呢佩戴了记录仪，而不是全员。这就意味着其实还是存在盲区的。此外呢，这个记录仪呢是否能够有效的来去记录或者规范执法，仍旧还是存在很大的悬念的。
2: 从试点推广到拨款遭砍，围绕执法透明度的博弈可谓一波三折。那么这套所谓的透明化措施究竟是真心纠偏，还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在转而强调执法记录仪重要性之前，为了平息移民执法官员暴力执法带来的事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还曾经拿出过一个显得更加治本的办法。他们一度在本月13号决定暂停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拦车执法。然而不到24小时后，这一决策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推翻。特朗普称，不能抛弃拦车执法这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工具之一，否则将正中犯罪下怀。他还鼓励执法人员回去做好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刁大明看来，这样的朝令夕改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舆论降温和坚持强硬政策之间的拉扯。
9: 虽然有人认为呢，可以通过增强执法的所谓透明度啊，完善一些所谓的执法程序，来应对当前的争议或者这种民意的或者来自党政的压力，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呢，仍旧认为呢，在移民政策上这种高强度的打压非法移民这个景象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意味着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的这种改变，所以可能就会继续呢这种高强度的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执法。
7: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东南部，以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命名的一条。

0: 条大道附近，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筹划建设一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的总部，计划耗资3亿美元，远多于给移民执法官员配发执法记录仪所需要的资金。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暴力事件的频发以及透明度的缺失，究竟是因为缺钱做不到，还是由于执行者更想做出所谓政绩，而不愿为公平和正义耗费太多资源？明眼人心里自有答案。
1: 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总台记者刘潇谦、刘婷婷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4: 当地时间7月20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美国政府宣布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一事发表声明。总台记者张颖哲、郭鹏综合报道。
5: 卡尼表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表示，我们随时准备在未来几周内加强相关磋商。
2: 欧洲第二大河流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6: 路透社20号援引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报道，多瑙河在该国入境处巴季亚什的流量上周末降至1996年以来最低水平，为每秒1700立方米，而往年7月平均流量为每秒4700立方米。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域面积80万平方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乌克兰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罗马尼亚是欧盟产粮大国，罗马尼亚政府临时限制东南部农业灌溉用水，并协调支流水电站水库放水，以确保位于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拥有足够的冷却水源维持运营。在罗马尼亚靠近保加利亚边界地区，受多瑙河水位下降影响，河岸附近大片沙地裸露，渡轮服务暂停，粮食驳船闲置岸边。罗马尼亚水务部门说，随着部分地区降下暴雨，预计多瑙河流量将逐步回升。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4: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罗敏、王悦，主持人何方、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8: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3:0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1日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7星坪隧道贯通，该隧道全长13669米，是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第二长隧道，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全线唯一一座燕尾式隧道。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昨天登陆 CCTV1 黄金档播出，该剧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援引多名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报道称，最终决定尚未做出，若特朗普决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作战行动，其强度和范围将远超美军近日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报道援引一名不具名官员的话称，连日来美军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及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若恢复全面作战行动，情况可能有所不同。此刻提示，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呢？消防部门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一下把引擎盖全部打开，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大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火球可能直接冲击扑救者的面部和身体，造成严重烧伤。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信领域交出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什么。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 177%，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3: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呢？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5: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6: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5: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7: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

0: 警、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2: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1: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2: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 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3: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4: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0: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

0: 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行驶，
5: 随着各地2026年高考招生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查询？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综合报道。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7: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6: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 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7: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6: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7: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6: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8: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而其中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等问题。那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6: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9: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6: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9: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6: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10: 微光成炬， 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近日，在宁波镇海区交川街道一路口，一辆小型越野车在行驶途中自燃。危急时刻，路过的几名外卖小哥挺身而出，拎起临时向周边商户借来的灭火器就冲向火场，和众人一起第一时间将明火扑灭。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孟帆的报道。
6: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3:07，一辆小型越野车行驶至镇海分华路与大运路交叉口等待红绿灯时，车头突然窜出明火，车主迅速下车撤离到路边并报警。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火势就迅速发展起来，火焰从发动机舱内窜出，升腾起浓烟。就在这时，送餐途中经过这里的外卖小哥刘媛媛在起火车辆旁停了下来，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找灭火器灭火。
11: 然后我在附近厂区里面去拿了两个灭火器跟另一个外卖小哥，我第一个拿灭火器是坏的嘛，然后我又去跑了一趟，又拿两个过来，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6: 救火的过程中，刘媛媛发现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也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他的行列。
11: 用完之后那个火势没有退下去，然后又去附近那里酒店借了两个灭火器，然后在这个灭火途中灭火器就用完了，然后正好公交车师傅过来拿了灭火器协助我们一起就灭这个火。
6: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众人合力在消防车赶到前就控制住了小车的火势。刘媛媛这才骑上电瓶车转身离开，继续去送外卖，直到车主联系当地街道想要感谢当时救火的外卖小哥，这才联系上了外卖平台的网点，找到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刘媛媛。问及当时第一时间冲上去救火的选择，刘媛媛说一心就想着不要引起更大的火情，再有就是日常接受的安全教育让他没有袖手旁观，
11: 心里有害怕，火离他近了他要是爆炸这种也会害怕，但是想着说为了不让他伤害到更多人，旁边因为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红绿灯，然后围观的人也有很多，想着控制他一下嘛，以防发生更惨烈的时候，比如说爆炸啊。这个车
6: 刘媛媛并不知道自己的随手一救被路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更让他意外的是他所在的外卖平台也迅速做出反应，给予了他奖励。平台区域负责人高志康说，
12: 对于这个骑手，我们这边也是赠送了一个锦旗，还有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我们也会宣导骑手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也是尽量去做这些见义勇为的事情。
8: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刘婷婷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
5: 当地时间7月20号，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美国政府宣布对多种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一事发表声明。总台记者张颖哲、郭鹏综合报道。
14: 卡尼表示，这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也就是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 他表示，我们随时准备在未来几周内加强相关磋商。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说，美军可能会继续轰炸，一种方案是停火谈判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种方案是美以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迫使伊朗投降。美军近日向中东地区部署数十架战斗机和加油机，集结兵力以应对局势升级。报道还说，以军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在为参与可能的全面战争做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今天上午，一列满载商用车及汽车零配件的集装箱班列从烟台港驶出，这标志着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铁路、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接续海关监管拖车出境，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捷克政府当地时间20号批准一项法律草案，拟在全国中小学禁止学生使用手机、智能手表等电子通信设备，以提升学生课堂的专注力，遏制网络霸凌。据报道，这份草案获捷克内阁批准，若能通过议会参众两院表决，将于2027年9月1日生效。禁令覆盖9年义务教育阶段全体学生，管控时段不仅限于上课时间，还包括课间、午餐及课后托管时间。此刻提示：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肠胃炎、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小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0: 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画红线。
1: 进入暑期，空调清洗服务市场火爆，投诉也随之增多。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行驶。如今看手机刷视频早已不是成年人的专利，大家平时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那种扭曲改编的独动漫，或是把小朋友当成流量工具进行炒作的网红儿童视频，不少家长都为此揪心不已。
1: 确实这些内容大多藏在早教亲子的内容里，隐蔽性特别强，稍不留意就会给孩子带来不良影响。
0: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覆盖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
1: 那此次专项行动具体将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独动化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它的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抑制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2: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4: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再说造成负面的影响。
2: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

0: 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1: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0: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1: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0: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对于那些打着亲子母婴旗号，实则将未成年人作为流量工具和牟利手段的账号，以及那些存在宣扬流量至上、庸俗媚俗等不良价值观的行为，都需要加强限制。
2: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0: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2: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滑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3: 行时，
4: 进入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是越来越多。然而，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
5: 有消费者反映，本来想清洗空调，却洗出了不少烦心事儿，比如有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洗不干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应该花多少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7: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6: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8: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 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6: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3: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那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6: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柜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9: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6: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10: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他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他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6: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10: 真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6: 谈到空调清洁，
11: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6: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12: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6: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12: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6: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1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但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1: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2: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3: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2: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4: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 1.99 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5: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2: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6: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2: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5: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

0: 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今天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允许非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1日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泊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杯赛事期间，球员们在绿茵场上激战正酣，场外的球衣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趁机利用球迷的观赛热情，通过社交平台大肆销售假冒名牌球衣，谋取暴利。7月中旬，上海警方依托警企直连机制，成功破获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韦某某等10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各类球衣1200余件，涉案金额达500余万元。美国白宫当地时间20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等，为在美国投资原铝生产项目的企业提供原铝进口关税优惠。外媒分析认为，此举旨在弥补美国原铝产能不足。去年6月，美国将进口自除英国外所有贸易伙伴的钢铝产品关税从25%上调至50%。今年4月和6月，美国先后出台政策弱化钢铝关税力度。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原本希望通过50%的钢铝关税提高美国国内产能，然而这一关税措施成效有限。美国原铝产能不足，严重依赖从加拿大和中东地区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第59届东盟外长会7月21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幕。未来几天，东盟成员国及多个对话伙伴国家的外长和高级官员将参加会议，围绕地区安全、经济合作、全球贸易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此刻提示：夏季烦躁易怒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人体对高温环境适应不良的正常神经生理反应。老年人应摒弃吹空调伤身的老旧观念，合理使用空调、风扇，改善居家闷热环境，提升居住的舒适度。如果老年人出现持续失眠、体重骤降、情绪极端、躁动、抑郁等严重问题，而且日常调理无法改善时，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寻求专业干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央视频中国之声直播间的网友们，欢迎收听收看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眼下呀，正值暑期，也是出游的旺季，各地暑期文旅业态在不断丰富，场景持续上新。
0: 是的，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清凉山水避暑游，从草原狂欢盛宴到田间研学游，各地文旅市场亮点纷呈，让夏日出行既有烟火暖意，又有文化厚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去感受缤纷盛夏的别样魅力。
1: 盛夏有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在贵州，非常的凉爽。这个夏天文旅活力在乡土烟火当中尽情绽放。在贵州的贞丰县，为期三天的贵州村舞暨2026贞丰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上演，跳村舞、吃火锅、登世界第一高桥等系列活动轮番推出。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贵州台记者刘丽丽、黄子仓、柴佳的报道。
2: 欢腾的歌声中，贞丰县28支巡演队伍尽数登场，大家把民俗文化、布依诺什、花椒、沙仁、茶叶等富民产业带上街头，展示美好生活。今年的六月六活动还新增了打卡世界第一高桥、吃贞丰地摊火锅等特色环节，尤其是千人地摊火锅长桌宴，新鲜现做的美味让来自省内外的游客赞不绝口。
3: 地摊火锅相当好，在家里面吃到这些野生的菜很可口，
4: 这个汤是很好的，酸酸辣辣的，肉啊吃起来是很嫩的。
2: 贞丰被认为是地摊火锅的发源地，贞丰的地摊火锅讲究的是现炒锅底，现熬鲜香，用新鲜的五花肉煸炒出透亮的猪油，加入本地的调料和食材。随着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去年建成通车，这一口美味也被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喜爱。贞丰县地摊火锅店老板梁平丽：
5: 通过大桥这个直达车，游客一批一批的来到我们这里来吃火锅。从去年11月份开业到现在，总营业额已经有三四十万了。
2: 今年以来，贞丰县域酒店入住率提升近 15%， 过夜游客占比提升到 10% 以上。为承接大桥带来的流量，当地计划举办火锅节，打造火锅街，并联动花江峡谷大桥推出景区住宿抵扣券。贞丰县工业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邓祥义：
6: 现在大概是120家，每一家店平均的用工6到8人。火锅食材比如说我们贞丰本地牛肝菌、花椒、豆豉、沙仁，目前一年的地摊火锅带来的产值是 1.3到1.5亿，后期对地摊火锅也有一定的扶持的政策，成立联盟。
0: 多彩民俗点亮夏日旅程，便捷出行则为暑期出游保驾护航。为满足游客多样化出行需求，内蒙古兴安盟联合铁路部门加密开行多趟旅游列车，打造流动文旅风景线，依托铁路串联森林、草原、红色景区，不断释放全域旅游发展新活力。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兴安台记者理想的报道。
7: 这段时间，阿尔山的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游客乘坐旅游专列来到这里，徜徉金色花海，尽享夏日的清凉与田园诗意。游客高女士：
8: 早就听说阿尔山夏天凉快，特意趁着油菜花开过来游玩。满山金黄的油菜花搭配着旁边茂密的大兴安岭森林，景色层次特别美。
7: 在乌拉浩特火车站，不少乘客正准备乘坐新增开的 K4156 次临时列车前往哈尔滨市。该趟列车采用西发招致的运营模式，为兴安盟和哈尔滨两地群众探亲出游搭建高效便捷的通道。旅客刘天意：
9: 因为之前都是到长春倒车，然后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睡一宿就到了，就会很方便我们这些在哈尔滨、龙江这一边就是务工的或者上学的人员们这个往返的。
7: 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铁路部门除新增往返哈尔滨西的 K4155、K4156 次临客外，还将 K956 次列车、C517 次列车延长至乌拉浩特站，进一步打通山东长春与兴安盟的客运通道。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还加开了呼和浩特至阿尔山的旅客列车，重点增加内蒙古中西部前往旅游热点地区的运能。依托专列客流优势，新阿盟同步推出森林研学草原度假、红色研学多条精品线路，串联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呼兰毛都草原、五一大会旧址等核心文旅资源，推动交通加文旅深度融合。乌兰浩特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吴静：
10: 合理调配人员，加强现场客运组织，保障各趟临客安全准点接发，重点针对研学团体、老年人、带小孩旅客等重点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咨询等全程暖心服务，通过公示、新媒体等方式第一时间向旅客发布列车调整信息，方便旅客合理规划出行。
11: 出行体验在持续升级，城市新潮文旅活动也在轮番上新。炎炎夏日，一种全新的城市文旅消费场景，全国首创的游轮啤酒节静态游昨天在山东青岛正式启动。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伟、柳栋去了解一下。
0: 作为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特色海上分会场，游轮啤酒节打破了传统啤酒节的陆地场景边界，依托 7.75 万吨级豪华游轮梦想号，打造沉浸式海上休闲空间，为市民与游客提供不用远航、凭身份证即可登船的全新度假选择。游客王先生：
12: 真方便，以往坐游轮需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现在静态游实现了在家门口坐游轮，两种套餐呢也能满足不同的购票需求。
0: 据介绍，本次静态游将持续到7月30日，期间梦想号游轮将全程静泊码头，提供半日观光和海上留宿两类文旅方式，满足家庭亲子、亲友聚会、夜游打卡等多元化需求。青岛港青岛国际游轮有限公司总经理傅连军：
13: 此次我们创新打造游轮啤酒节静态游，就是要充分发挥母港完善的服务与场景运营优势，把游轮升级为集吃、住、娱、游于一体的海上度假目的地，真正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为文旅消费拓展出全新的发展空间。
0: 作为我国北方唯一游轮母港消费设施及场景提升试点城市，近年来青岛市不断丰富海洋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游轮航线和产品，推动游轮旅游与城市消费、啤酒文化、海洋休闲深度融合。青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教导员赵科：
14: 利用边游边办小程序，优化登轮许可查验流程，提升口岸通关办事效率，助力静态游顺利开展。
0: 文旅出圈不仅靠场景创新，也靠专业赛事赋能。日前，贵州贵阳依托文旅资源优势，迎来了世界咖啡冲煮大赛的落地开赛。最近两周，全国超百家咖啡品牌齐聚贵阳，从顶级赛事到咖啡盛会，一杯咖啡引来了客流，激活了城市消费。请听贵州台记者汪希、邓伟、柴佳的报道。
1: 7月16号至19号，2026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在贵阳举办。赛场外，咖啡节上60多家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集中亮相，30多家为首次进入贵阳。赛事系列活动已带动周边商圈实现消费7000万元，同比增长26%，累计客流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赛事主办方代表王蕊：
15: 贵阳有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的文化和咖啡的密度在全国的咖啡行业里面也是佼佼者，这是它的产业基础，给我们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赛事搬到贵阳来做。
1: 一杯咖啡承载城市活力，赋能产业未来。如今的贵阳经营咖啡品点一，贵阳市商务局副局长沈阳：
16: 我们希望通过精美餐饮、精美咖啡、精酿五金活动的推进，超过10%的这么一个城市餐饮的一个总占比。超过10%就意味着更多的年轻人接受了这种生活方式，一杯咖啡和这个城市的融合度已经成为了这个城市的名片。
11: 盛夏时节，热浪袭人，清凉治愈的山水避暑游备受青睐。在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那就是安徽池州的石台县。
1: 一条串联地下溶洞、峡谷漂流、山水茶歇的清凉线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人们探幽戏水品茗，在山水间

0: 享受夏日的惬意与安宁。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1: 安徽省石台县境内的蓬莱仙洞全长3000余米，洞体分四层，罗纱帐、山水壁画、千佛山、王母瑶池等景观千姿百态，在灯光映衬下宛如地下艺术宫殿。这里常年恒温18摄氏度，宛如一座天然空调房。上海游客赵世林：
2: 就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这个蓬莱仙洞也是非常有特色的，有特色而且非常清凉。
1: 除此之外，当地还推出水上桨板体验，让游客轻松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水深入耳，在充盈的负氧离子中体验吸氧慢生活的独特意境。瀑布茶吧负责人陈王德：
3: 我们推出了这个新的中式茶饮啊，包括我们的咖啡，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带小朋友在这里看书、品茶、喝咖啡啊，可以感受这个旅游的感觉。
4: 山水避暑，静享清凉，草原狂欢，释放活力。在河北张家口，当地接连推出30场活动，点燃坝上草原文旅新热潮。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张家口台记者田子的报道。
5: 7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在张家口市沽源县，第二届蓟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400多名骑手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飞驰。骑游大会不设排名，不计时角逐，让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乐享其中。骑行爱好者袁家俊：
6: 你看天鹅湖多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舒服，骑完还能锻炼身体。
5: 骑行爱好者潘浩：
7: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5: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石家庄游客李亚荣：
8: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
5: 山西游客王丽：
9: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5: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
10: 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11: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5: 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4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酒店销售负责人刘荣：
12: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5: 农产品经销商张战：
13: 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0: 暑期是休闲出游的黄金期，也是研学求知的好时机。在山西省太原市，有不少学生在暑期来到田间地头研学，大家学插秧、拾五谷，在假期解锁课本之外的农耕知识，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耀彤的报道。
14: 竹子在做根茎，来把你的左腿的左面拆一株，再分株。
15: 在太原市晋源区的一处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教授研学学生们水稻插秧技巧，了解气候、土壤等对种植的影响。大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走进水田，动手体验插秧。少年们不顾泥水溅满裤腿，跟着指导动手分苗插秧。 研学学生樊家瑞。

0: 插秧并不像预料中的那么容易，需要一定的技巧。泥比较滑，在以前我总是在电视上看见农民伯伯在插秧，然后现在我才知道插秧很不容易，要尊重农民伯伯的劳动，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
1: 农活看似简单，但只有在亲身实践后，学生们才知道农业生产的不易。除了亲手插秧，学生们还走进田间课堂学习五谷知识，大家认真听讲，仔细观察，还与老师互动，对农业生产也有了全新的认识。太原市晋源区某农业主题公园工作人员范亚新：
2: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去根据他的这个接受度来进行一个特质，像我们今天在初中课堂中的话，就特别给孩子们添加了这种五谷的一个分辨，生活中和课本上的一个知识进行一个相结合。
1: 记者了解到，这家农业主题公园在暑期已累计接待 1.5 万人次的研学学生，学生们亲近乡土，在实践中增长见识，也让大家更加懂得珍惜粮食，敬畏田间劳动。
3: 国的脉动，
4: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5: 好 City 啊！
6: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气象服务站，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9: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近两天，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仍然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分布零散，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另外呢，在北方，今后几天，华北、东北等地呢雷雨频繁，那部分地方的雨量也是比较大的，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比如说，未来24小时的时段，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的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的西北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的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天新疆、四川盆地的高温依旧火热，会有比较大范围的40度以上的酷热高温。那乌鲁木齐和成都今天预报都最高气温在40度上下，都将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不过明天开始呢，高温将会出现不同的走势，新疆北部的降水会多起来，高温会逐步的减弱消退，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左右，乌鲁木齐明天呢就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在南边，副热带高压将会加强西伸，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会发展增多，并且逐渐和四川盆地的高温连成一片。那四川盆地带的高温呢，会持续到本周的后期，25号前后呢，高温会逐渐的减弱消退，而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可能至少会持续到本月底。那来关注几个城市，比如说重庆，今后4天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9度到40度，25号会降到36度，26号开始呢就会退出了高温行列。而上海从23号开始，南昌从24号开始，则会陆续的进入持续高温的状态。那我们都知道，23号也是后天将迎来大暑节气，那加上25号，我们又会进入中伏，可以说上蒸下煮的高温桑拿天是明显的多起来了。未来防暑降温将会是很多地方要持续做好的工作。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博宇。
8: 好的，李可亮。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

0: 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上午发布消息称，当天早些时候，革命卫队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目前约旦、巴林和美国相关方面暂未对这一消息作出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调解方已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报道称，若美伊达成10天停火协议，双方将在此期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另一种方案是将相关费用汇入一个联合基金，由国际海事组织参与管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陕西中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可能出现龙卷风。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安徽中部和东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新疆伊犁河谷、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0号23时，加拿大全国共有910起在燃山火，其中有33起是20号当天开始燃烧的。今年迄今为止，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0万公顷。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423例，其中死亡967例。联合国当天警告说，疫情已波及刚果金东部多个流离失所者营地，过度拥挤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可能加剧疫情传播。此刻提示，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消防人员提示，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或者有火苗从缝隙里窜出，应立刻停车撤离。在自行扑救时，千万不要把引擎。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

0: 0882666969，直接送货到家。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东时间20号下午，伊朗时间20号晚上，美军表示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当天还向伊朗发出警告。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已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开始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行动。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军事能力。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持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7。截至20号，美军已使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这一指令已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称，两名美军人员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证实，自本月7号以来，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袭击，导致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彻底摧毁了一套位于巴林穆哈拉格的美军雷达系统，位于巴林里法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也遭到导弹和无人机同步攻击并被摧毁。此外，革命卫队还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处位于科威特的美军雷达和防御设施。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0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另外一方面，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希望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8架加油机的请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美国计划从欧洲向中东地区增派军机。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当地时间20号称，保加利亚政府已于17号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部署加油机的请求，此项请求旨在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美国援引了2006年签署的两国政府间防务合作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贝兹梅尔空军基地等保加利亚境内基地。拉德夫称，尽管美国紧急提出部署请求，但保加利亚政府尚未批准，因为此类决定需由保加利亚议会作出。保加利亚政府将向议会提议允许这些加油机部署。
1: 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冲突、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将不遗余力地制止美国的罪行。伊朗外交部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缓和紧张局势的提议。
0: 针对部分舆论表示伊美停火协议条款存在模糊和分歧，从而导致失效，巴加埃予以否认。他指出，美方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属于单方面撕毁协议，而美国的所谓寻求外交途径本质上是对伊朗强加其意志、威胁与制裁。虽然伊朗已经收到斡旋方提出的防止紧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3: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4: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3: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4: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 6%， 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3: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4: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

0: 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1: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0: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行时，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加墨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更多消息，下面我们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刘洪凯，那么美国此次加税的理由是什么？
4: 好的，主持人。根据白宫发布的公告，此次加税的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实施了歧视性对待。白宫列举了多项原因，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止售卖美国的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到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的地位，依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那么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的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的关税，即便该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避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条款在内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那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也是做了回应，说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的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主持人。
3: 好的，刘洪凯。
5: 视线转向英国。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与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他已经是10年来英国人经历的7任首相。
3: 在唐宁街10号门前，伯纳姆表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一份10年经济复苏计划，并宣布从21号起率先推出一系列经过成本核算的生活成本应对措施。他将此次权力更迭定性为英国的断路器时刻，称将同步推进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双重变革。那么伯纳姆在

0: 任首相之后的首次演讲中都释放出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I have just come from Buckingham Palace。
2: 我刚刚从白金汉宫回来，我在那里接受了国王陛下的邀请，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
3: 当地时间20号，伯纳姆就任首相后发表首次演讲。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10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媒体指出，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伯纳姆在演讲中承诺终结英国长达10年的政治动荡，推行40年来最大规模改革，以全新经济模式重塑英国。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将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在就任工党党首后的发言中，将撒切尔时代的政治权力集中与大规模私有化视为英国当前问题的根源。在20号的演讲中，他再次重申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对伯纳姆来说，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4: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莫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就是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5: 从政治愿景到现实落地之间存在不小挑战。英国卫报指出，社会福利改革、国防开支压力、生活成本困境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都将成为摆在伯纳姆政府面前的重重难题。面对这些挑战，伯纳姆政府将如何推进改革、兑现承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分析指出，脱欧后的结构性问题仍困扰英国经济，企业出口成本上升，部分行业劳动力短缺等现象持续存在。对于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有研究认为英国长期经济产出受到明显拖累。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4: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速也就1%，而且呢，这个英国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94%。所以呢，这个无论伯纳姆他最终想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3: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6: But, you know, Britain's in...
7: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莫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
8: 到1.2米的青浪，而在黄海南部、东海以及南海也是1到1.6米的青到中浪，北部湾是1米以下的青浪。沿岸城市海域中，北部的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沿岸海域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青浪。另外，伴随着今天东海的浪区紧锣消散了，在浙江近岸海域的中浪今天也是有所回落。那么在浙江的宁波和温州海域，今天都是只有1.4米左右的中浪，对于一般的滨海活动

0: 影响都不大了。而在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这些南部沿岸城市海域，都会维持一米以下清浪的平稳海况。那现在呢，适逢暑假，这样的海况可以说是比较适合滨海出行和海滨度假的。但是要关注的是，在东南部和南部近海沿岸呢，受到降水的影响，海上的能见度还是一般。那么提醒在这里海上出行要加强瞭望，并要经常
1: 想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肉类协会联合地方肉类协会共同制定并发布肉制品行业自律公约，包括八个方面内容。一是落实主体责任，抓好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三类人，做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件事，记好每日食品安全检查记录、每周食品安全排查治理报告、每月食品安全调度会议纪要三本账，精准识别防控风险隐患。二是大力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鼓励积极对接监管部门信息化平台，提升监管质效。三是严格原料管理，确保肉类原料可控可溯，坚决抵制采购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验检疫或检验检疫不合格、过期走私的肉类原料。四是严守生产规范，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强化生产经营过程管控，坚决杜绝肉制品源性成分造假等掺杂掺假、以次充好等违法行为。五是合法合规添加，坚持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坚决杜绝肉制品生产两超一非。六是规范标签标识，确保产品标签标识完整、真实、准确，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七是提升人员素养，依法组织开展培训考核，提升肉制品生产经营合规能力。八是坚持诚信合规经营，自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自觉接受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新闻媒体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自律公约的发布旨在推动肉制品生产经营企业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以实际行动保障肉制品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安心，推动肉制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今天通过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20号发布公告说，该国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洪灾、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16人受伤、4人下落不明，约20000座房屋受损。体育方面，国际篮联

20号公布最新一期的男篮国家队世界排名，中国队相比上一期下降4名，排在第30名，亚洲地区排在第5名，前四名分别是奥运领衔主演，敬请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1: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了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
0: 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6: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

0: 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1: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0: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 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2: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了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了700万辆，新兴产业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3: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
4: 1到6月，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其中生物制品增速达到2位数，成为驱动行业发展提速的主要引擎。化学制剂、生物制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医药出口交货值占比近20%，出口结构正从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以纸机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

0: 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五成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2: 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定州举办，现场发布上千个岗位，五组跨区域劳务合作签约。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的80多家家政企业集中设展，母婴护理、养老康养、居家收纳等上千个岗位集中发布。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求职者一早就来到现场咨询岗位、登记信息。求职者刘女士：
5: 今儿个10点半左右叫了个姐们儿，从村里过来的，到这儿一看，北京这招人的挺多，问了几家，进了群的。
4: 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京津家政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岗位朝着精细化、专业化、复合型方向快速迭代。除月嫂、育儿师、养老护理等基础岗位外，家庭陪伴师、中医保健、陪诊师等新型细分岗位需求量持续走高。北京某家政公司跨区域劳务合作完成签约。定州市家政行业协会会长郑天飞：
6: 我们与北京的企业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发现了咱们北京对家政从业者的需求更加精细化，我们也会针对定州市的培训课程进行定制化的改进，使咱们定州级的河北扶扫在北京就能走出去，站得稳，实现高薪就业。
4: 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华北家扶市场部部长李宜江：
7: 当前家政市场细分专业岗位缺口大，薪资优，下一步我们将完善新兴家政工种培训评价体系，持续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培育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助力更多河北扶扫高质量就业，稳定增收。
2: 行时，
8: 继续来关注，匹克球打进地铁站，攀岩墙搬进商业空间，飞盘落入街巷球场。这个夏天，小众运动正在无锡破圈。这些曾经局限在小众圈层的潮流项目，如今呢，正以轻量化、重体验的特质快步走向大众，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中催生出新的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王德简的报道。
9: 走进无锡地铁河裂口站，2号线、4号线直达的通勤节点上，打造了江苏首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球馆，配备专业场地，实现出地铁及运动的便捷体验。匹克球馆负责人于泰春：
2: 就我们看到的皮克球，这个是40个孔的，这个拍子呢是碳纤维的表面，然后里面是泡沫内芯。我们现在的标准呢是发球得分制11分，然后有单打和双打，结合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个运动就很有趣味性，它上手比较容易。

0: 作为地铁加文体融合的创新实践，这个落地地铁站的匹克酒馆不仅激活了城市交通空间的新功能，也带动了场馆周边的餐饮、装备租赁等小微配套。暑假期间，该匹克酒馆的日均客流量达到了近30人次，学生瑞子行。
1: 我们在假期里也有时间来学习匹克球，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打，还能收获很多乐趣。
0: 而在无锡市区热门商圈内，一家攀岩馆拥有江苏省内最高室内攀岩墙。攀岩运动自带观赏性与挑战性，嵌入商场中庭后，融合运动与逛街客流，带动茶饮、户外零售、摄影等多元业态，实现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市民张女士。
2: 大概爬了有大半年了，我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每次周末来攀岩，我就觉得可以非常解压。
0: 随着攀岩进入全运会、亚运会和奥运会，全国行业规模已达40亿元，成为都市人群的健身新宠。为了满足更多年轻客群的需求，攀岩馆负责人还在一楼外围今年新开的抱石馆内增加了轻石休闲区域。攀岩馆主理人季东尼。
3: 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仰角，相对来说，我们的线路会比中庭会进阶一些。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有 LED 大屏等等。那我们也想用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呢，让我们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我们可以边吃边聊边攀岩，也可以让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的丰富。
0: 此外，无锡还依托太湖运河
4: 4.81%，收在14264点，创业板指由下跌超过2%到收涨7.05%，收在3685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0.73%和9.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9571亿，其中上海市场13965亿，深圳市场是15606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236家上涨，比1052家下跌；深圳市场1679家上涨，比1185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分别上涨9%和8%以上，元件涨7%，贵金属、其他电子上涨超过6%。自动化设备、通信设备、能源金属等涨幅也在4%以上。调整前列是油气开采服务下跌-3%以上。储位电器、医药商业、石油加工贸易、煤炭银行、白酒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5: 好的，感谢王小亮。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7: 近期内外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A 股波动反复，市场情绪谨慎。7月20号，证监会主席吴清走进一线证券营业部，与普通股民围坐交流，直面真实诉求。看似一次普通的基层走访，实际上从参会人员、座谈场景到沟通逻辑，都打破了历年资本市场调研的固有范式。反差背后，其实藏着 A 股市场治理思路一次实打实的重要转向。一直以来，资本市场的政策调研基本都是机构主场，参会者以券商、公募基金、上市公司为主，地点多在机关会议室，议题更多聚焦行业发展、企业融资，市场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机构和融资端手中。而本次座谈换了一套新模式，全程没有机构、上市公司和行业专家参与，8名参会股民覆盖大、中、小各类资金体量，以普通散户为主体。会场呢，直接设在股民日常开户、交易、办业务的一线营业部，股民完全结合自己真实的持仓盈亏、交易经历，直提痛点。A 股呢，本来就是散户占绝大多数的市场，监管层主动下沉到市场最一线、最末梢，专门听普通股民的真实声音，等于打通了散户诉求直达决策层的通道。说白了，就是一改过去机构说了算的局面，慢慢把市场话语权公平、稳步地还给千千万万中小投资者。用通俗的经济学逻辑来讲，资本市场就像一棵双向共生的大树，融资端是树根树干，负责扎根实体，滋养企业成长；投资端是土壤养分，让普通投资者分享企业发展红利，实现财产增值。大树要长得枝繁叶茂，根与土必须双向平衡，良性循环。过去，散户缺少对冲工具，和机构存在明显技术差距，上市公司分红不足，散户维权成本偏高。本次股民的建言来自实战，也直击散户五大核心痛点。首先，大家希望完善逆周期调节工具，比如说专业机构有丰富的对冲工具，像出门带起雨具、防晒装备，而普通散户基本是空手赶路，面对市场暴涨暴跌只能被动承受。完善普惠性稳市机制，给散户撑起一把制度保护伞，平滑非理性波动，稳住市场预期。其次，呼吁壮大养老金、

0: 保险等长线资金入市。市场上短线资金快进快出，频繁炒作，就像湖面不断掀起风浪，加剧行情震荡。而长线资金就是市场的压舱石，能冲淡投机风气，让市场走势更稳健。值得一提的是，监管近期同步落地产品端配套改革，日前首批18只主动 ETF 已经进入申报流程。这个新品类上市将兼顾专业选股、交易便捷、透明规范的优势，非常适配普通散户长期配置需求，帮助大家跳出短线博弈，拥抱价值投资，和本次座谈的沪民稳市导向同频。与此同时，散户呼吁规范 AI 量化交易，不是否定技术创新，而是希望监管明确红线，约束同质化高频跟风交易，抹平机构和散户的技术差距，守住交易公平。大家也期待上市公司提高分红力度，让股民能赚企业成长的钱，不用被迫只炒短线差价。最后，提高财务造假、违规减持的违法成本，简化维权流程，解决散户维权难、维权贵的老问题。针对一线真实诉求，监管层明确表态，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这场座谈并非简单的短期市场情绪安抚，是资本市场一次精准的制度化纠偏。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播。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2026年，全国拟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减轻家庭托育负担，因地制宜提高入托率。新增1000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服务，进一步巩固加强儿科服务，提升可及性、便利性。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加强孕早期咨询指导，有效保护生育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截至今天13点，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共有22部影片突破亿元大关。其中，温情现实主义力作《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一款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表示，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当地时间21号，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过去一天该州因乌军袭击导致9人死亡、77人受伤。此外，在该州上空还击落了183架乌克兰无人机。对于这一说法，乌方暂无回应，比尔哥罗德州与乌克兰接壤。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18号在加沙城地区开展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城旅行动部门负责人阿德哈姆·易卜拉欣·沙阿班·纳斯曼。声明称，纳斯曼曾在哈马斯内部担任多个高级职务，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为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现在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专家提醒，减重绝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终究需要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兜底。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饮食习惯，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

0: 酒，直接送货到家。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0: 什么是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它有哪些领先之处？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哪些世界级难题？请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的报道。
2: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它全称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 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F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高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3: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2: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六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B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3: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相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2: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F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F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3: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延伸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2: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3: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流重离子加速，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1: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在经济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 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3: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IFU，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溯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可以记得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2: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元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4: 航天元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星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2: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4: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2: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溯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3: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的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5: 行驶，
0: 继续来关注。今天我国首座马达链条式转体桥跨越既有铁路顺利完成转体，该成套驱动技术将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工艺提供完备技术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今天上午，随着重达7300吨的转体连续梁历时90分钟平稳旋转88.8度，实现完美转身，标志着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清凉店互通连接线上跨实德铁路转体桥完成转体施工。横德高速改扩建工程为河北省重点交通建设项目。

0: 目，起自于邓家庄枢纽互通，止于冀鲁界南运河，全长约49.24公里，主线采用了两侧拼宽方式，将原有的双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六车道。中铁十八局横德高速上跨石德铁路立交桥项目负责人唐洪江：
1: 我们团队细化拆解施工工序，优化调整施工方案，对转体系统、桥梁悬臂、施工截段及单箱双矢结构逐一开展精细化作业，各阶段高程误差严格管控在设计规范允许范围内。针对转体施工核心关键的球脚安装工序，我们也是经过多轮研讨论证，敲定最优施工方案，提前完成精准定位、调频等前置施工工作，最终将球脚四角高程偏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大幅提升了箱梁转体对位落点的精准度，有效化解了工期与精度双重压力。
0: 此次转体施工采用了我国首创的马达链条式转体驱动系统，是由液压马达、传力链条和控制台构成。中铁十八局横德高速上跨石德铁路立交桥项目总工程师李小雷：
2: 这套系统通过两台马达齿轮咬合链条形成水平旋转力偶，使得转体体系转动。转体过程中，技术人员实时监测转体梁运行状态，动态调整关键指标，最终转体桥实现零误差精准就位。马达链条式驱动系统在自重轻量化、设备通用适配性方面全面优于齿轮齿轨式马达驱动系统与传统高脚线牵引顶牵引系统。我们和院校共同研发的马达链条式转体成套技术，可以有效收窄机坑设计范围，缩短转体悬臂构造长度，对削减转体桥梁整体造价具有革命性意义。除此之外，成套驱动技术还为既有转体桥梁改扩建项目的回转提供了完备可靠的技术支撑。
0: 横德高速改扩建完成后，将串联高速路网、国省干道与陆港国际物流园，强化横德高速辐射带动能力，完善区域道路交通路网体系。该线路将成为衡水国际陆港物流园高进高出的核心通道，依托陆港铁路专用线打通公铁海多式联运通道，保障中欧班列高效运转，为衡水陆港多式联运体系落地见效、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
3: 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然而在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
4: 是的，有消费者反映呢，本来想清洗空调，却洗出了不少烦心事，比如有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洗不干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么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5: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6: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5: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7: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5: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

0: 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1: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那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它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0: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柜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2: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了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这个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0: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3: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热支气管、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啊，它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0: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3: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0: 谈到空调清洁，
4: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0: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5: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0: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5: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0: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6: 如今办理营业执照、社保登记这些政务事项，不用专门抽时间跑政务大厅排队了，在家门口甚至地铁口就能轻松搞定。 近期，合肥市庐阳区就深化邮政与政务服务联动，在地铁二号线四牌楼站旁的邮政网点全新增设政务服务综合窗口，百余项政务服务实现了就近办、快速办。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威的报道。
7: 地处合肥市中心核心商圈，紧邻地铁口的四牌楼邮政支局人流量大，是不少市民日常出行的必经之地。如今这个老牌邮政网点迎来全新升级，变身一站式政务便民服务站。走进网点，崭新的政务自主终端、专属办事窗口、清晰明了的办事指引一目了然。市民方女士此时正在咨询社保流水查询业务，
8: 了解到咱们附近的这个邮政网点开办了这个政务的这个代办服务，很方便，我今天正好抽时间到这边来看一下。
7: 合肥市庐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王婷，
9: 查询类业务几分钟就可以办理完成，实现企业群众办事就近办、轻松办。
7: 今年以来，合肥庐阳区创新推出政务服务由我办便民服务新模式，并依托邮政网点遍布街巷、临近地铁站点的优势，把专业的政务服务从政务大厅搬到市民身边。目前四牌楼这处政务服务综合窗口可以承担企业设立登记、职工社保参保等多项高频政务事项的咨询办理业务。合肥市庐阳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政务服务指导科工作人员王婷，
9: 配备了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方便群众自助办理不动产登记、婚姻登记信息查询等100余项政务事项。自该项服务推出以来，该网点共办理业务700余件。
10: 气象服务站。
1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您好，李可亮。
1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覆盖在高压边缘暖湿气流持续的不断的北上，导致中东部地区呢降雨广泛，降雨总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其中，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有分散性的强降雨以及短时强降雨。而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呢多雷阵雨，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昨天在华北一带就出现了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河北的基泽、栾城、万全出现了11级的阵风，栾城、万全打破了观测史的阵风记录，而基泽呢打破了7月的阵风记录。天津的西青和石家庄呢也出现了10级阵风。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的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苏皖南部、上海以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与此同时呢，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的东北部、华南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特别是山西还有河南的还有河北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有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到了明天，覆盖高压略有西伸，那降雨的形势跟今天变化不大，北方要重点关注的是京津冀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而南方呢要重点关注的是湖北、安徽、江苏、江西以及两广一带，上述地区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明天呢将会是这轮降水的最强时段。到了后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呢将会明显的减弱，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在河北、黑龙江以及江苏的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好，降水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吧，博宇。
11: 好的，李可亮。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 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F-15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外，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声明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 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美军士兵生活区实施了袭击。目前美方和巴林方面对这一消息暂未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至成效。截至2025年底， 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 从业人员158.64万人， 实验室面积1.25亿平方米， 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 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 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 今天正式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第二阶段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输水工作将持续三个月。新疆从2000年起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截至目前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通过持续生态输水， 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随着冲突持续升级，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北科尔多凡州谢坎、巴拉和西巴拉地区近40万名流离失所者正面临紧急粮食不安全状态。 迪亚里克当天援引世界粮食计划署评估结果表示，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市的人道主义形势正迅速恶化，持续的武装冲突以及大量民众被迫向欧拜伊德转移，已使当地资源承受巨大压力，数十万人面临食物短缺。此刻提示，暑假是出行高峰期，坐高铁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关于最常见的忘带身份证问题，最方便快捷的办法就是通过手机线上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打开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点击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按提示填写姓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注意一定要开启手机定位，定位自己所在城市，点击立即申请。 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时，旅客需提交本人真实身份信息，由铁路公安机关审核。点击温馨提示的同意选项后，进入本人确认页面，勾选已阅读选项，点击下一步进行人脸核验。等待审核通过后，即可顺利进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

0: 8.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
1: 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也带动行业结构从量变走向质变。
2: 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方式从同频扩张转向质效引领。2025年营收增速是机构数量增速的近4倍，行业告别了铺摊子式的粗放增长，全面进入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此外，户均产出持续提升，发展新经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而这背后是科技赋能成效不断凸显，从业违法严惩制度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3: 健全完善行行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2: 在强化技术支撑力方面，十五五期间还将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与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3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3: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0: 高线公园是指利用城市空间打造的线性空中花园。在北京，曾经车流不息的北京东六环高架高速路经过改造转入地下，地上遗留的路基和绿地成为了一条天然的线性空间。经过改造，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一条空中生态绿廊，成为集景观、健身、休闲、商业于一体的活力空间。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4: 曾经的东六环高架桥，26米宽的路面被分为双向四车道，如今这里被分为了漫步道、游览车道、骑行道和跑步道四条林荫道路，为附近居民提供了新的城市休闲空间。北京市民李春燕：
5: 有草坪，大草坪，有小孩玩的，这样空气也很好嘛。
4: 北京市民孟令超：
6: 家周边的这个能够户外活动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啊，确实是很好，然后周末的时候也能够多出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4: 建设中，项目方一改过去城市更新项目中大拆大建的做法，遵循充分利旧的理念，对原有路基进行改造。功能构成上，启动段虽然只有1.7公里，却涵盖了亲子娱乐、休闲消费、艺术装置打卡等多重功能，充分利用桥上桥下空间，开辟特色区域，满足不同人群的休闲社交需求。北投集团六环高线公园项目部副总经理孙家伟：
7: 我们采用的手法是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咱们老六环的既有的基础设施，避免大拆大建。这个区域呢，原来是一个老的六环的涵洞，通过我们建设团队内部啊头脑风暴，大家提出了一个，哎，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涵洞，然后打造一个很有艺术感、特色感的一个小的餐吧，既有保证交通的一个东西向的串联，同时给大家呈现一个就餐的特色就餐区。
4: 按规划，六环高线公园将继续向南北延伸，打造全长14公里的线性带状公园。通过高架桥上天入地的改造，将地面空间还给市民。每逢周末、假日，特色市集。

0: 非遗体验等活动也为周围市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休闲消费场景。北投商业公司品牌总监周英奇。
1: 在每个周末都会有露天电影的一些播放，包括也不定期的会举办一些音乐会呀，包括像暑期来了，我们会打造一些青少年特别喜欢的漫展的活动。那我们也会打造一些像文创类啊、宠物经济啊这一类的一些特色的市集。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
2: 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近日，在宁波镇海区交川街道一路口，一辆小型越野车在行驶途中自燃。危急时刻，路过的几名外卖小哥挺身而出，拎起临时向周边商户借来的灭火器，就冲向火场。
3: 和众人一起第一时间将明火扑灭。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梦帆的报道。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3:07，一辆小型越野车行驶至镇海分华路与大运路交叉口等待红绿灯时，车头突然窜出明火，车主迅速下车撤离到路边并报警。 可短短几分钟的时间，火势就迅速发展起来，火焰从发动机舱内窜出，升腾起浓烟。就在这时，送餐途中经过这里的外卖小哥刘媛媛在起火车辆旁停了下来，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去找灭火器灭火。
4: 然后我在附近厂区里面去拿了两个灭火器跟另一个外卖小哥，第一个拿灭火器是坏的嘛，然后我又去跑了一趟，又拿两个过来。
5: 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3: 救火的过程中，刘媛媛发现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也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她的行列。
5: 用完之后，那个火势没有退下去，然后又去附近那里酒店借了两个灭火器。然后在这个灭火途中，灭火器用完了，然后正好公交车师傅过来拿了灭火器，协助我们一起就灭这个火。
3: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众人合力在消防车赶到前就控制住了小车的火势。刘媛媛这才骑上电瓶车转身离开，继续去送外卖。直到车主联系当地街道，想要感谢当时救火的外卖小哥，这才联系上了外卖平台的网点，找到了当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的刘媛媛。问及当时第一时间冲上去救火的选择，刘媛媛说：“一心就想着不要引起更大的火情。”
5: 再有就是日常接受的安全教育，让他没有袖手旁观。心里就害怕，我离他近了，他要是爆炸这种也会害怕，但是想着说为了不让他伤害到更多人，旁边因为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红绿灯，然后围观的人也有很多，想着控制他一下嘛，以防发生更惨烈的时候，比如说爆炸啊这个车。
3: 刘媛媛并不知道。
6: 自己的随手一救被路口的公共视频完整记录了下来，更让他意外的是，他所在的外卖平台也迅速做出反应，给予了他奖励。平台区域负责人高志康说：“
7: 对于这个骑手，我们这边也是赠送了一个锦旗，还有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还有一个2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我们也会宣导骑手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也是尽量去。”
1: 做这些见义勇为的事情。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8: 入伏之后，不少地方开启了持续的高温模式，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严峻的考验。连日以来，安徽合肥多家医院的中暑病人接诊量大幅攀升，甚至出现了危重型的中暑病例。来听安徽台记者孙林娟、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9: 上午9点，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内，医务人员正紧张有序地接诊处置各类中暑患者。前来就诊的患者说：“
10: 口渴，腿上没有力气，喝的藿香正气水，喝了2-3个月不行，然后呢都在那头发晕，就是还想呕吐。”

0: 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1: 现在的中暑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就是我们单日最高这个中暑的例数，我们抢救过有十例，其中有一例是比较重的，就没有开空调，而且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发现意识不清、抽搐，然后直接送到医院来的。第一时间诊断一个热射病以后，快速的启动一个热射病的一个救治流程，病人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0: 相较于年轻人，老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散热功能差，且大多伴有基础疾病。同时，不少老人因节俭不开空调，长期处于闷热密闭的室内环境，导致热量堆积无法散发。合肥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倪君喜。
1: 中暑分为三种情况，一个是轻症的中暑，轻症的中暑早期可能就是我们表现一个大量的出汗以后，或者是出现头晕呀、心慌呀，包括口渴呀这些症状，停止你的工作或者一定要改变这个环境，然后到阴凉或凉爽的地方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要补充你带盐的电解质。第三种情况，如果
2: 气温升高，雨水频繁，高温高湿呢会加速食物腐败并促进病原体繁殖，显著增加感染性腹泻，尤其是细菌性腹泻，比如霍乱、细菌性痢疾等发病的风险。江苏省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示，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3: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介绍，感染性腹泻的发病特征通常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伴有或不伴有发热症状。容易忽略的是，一些人感染病原体后成为带菌者，也会出现无症状的表现。
4: 感染性腹泻病传播方式多样，包括人传人、经污染的食物或水传播，其中人传人包括直接接触吐泻物、间接接触被污染的环境或者是物体表面。食源性传播最常见的是通过食用被污染的海水产品和一些生食的未彻底洗净的蔬菜瓜果。
3: 朱立国强调，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守卫生是关键，厨师等特殊岗位更需要谨慎。
4: 人传人主要通过接触病例或者是被污染的物品表面，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啊，都可以导致感染。容易感染的人群呢，不仅包括老人、小孩，年轻人呢也是需要防范的群体。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厨师、餐饮从业者等人群，一定要做好手卫生，正确洗手，应该用肥皂或者是流水至少冲洗20秒。
3: 朱立国介绍，家庭是食源性疾病高发场景，加工食物时刀具、案板分开使用，生熟分开，用后注意认真清洁，避免交叉污染，肉类、蛋类等充分加热并妥善保存，彻底清洗生食的水果和蔬菜。夏季高温导致食物腐败变速加快，病原体繁殖活跃。朱立国给出了三条食物处理的原则。
4: 首先要保证食物彻底煮熟，甲鱼、生蚝等海鲜类食品可能携带自然界中的病原体，烹饪的时候务必要完全熟透，切忌贪图鲜嫩半生的食用。其次要严格遵守存放时间，食物煮熟以后常温放置超过4小时，建议再次加热后使用，将风险降到最低。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要点外卖的时候确保购买有正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的店家。
3: 朱立国提醒，重点场所应该加强清洁消毒制度，一旦有人出现呕吐，应该第一时间对呕吐物进行规范处置。
4: 当出现发热、腹泻、呕吐症状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不要带病上班上学，避免成为群体中的传播源。症状发生的时候呢，与家人朋友进行消化道的隔离，同时啊，对病例使用过的餐具进行单独的存放和消毒。
5: 直通难听。
6: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7: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菲方的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的消息，有何评论？林燕表示，关于菲律宾非法堕滩军舰人员粗暴干涉中国海警正常执法并恶

0: 以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消息，阐明事实真相。7月20号，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呢，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批挑衅声势，其中是非岂知，究竟为何，幕后的黑手究竟是谁，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中方的周边外交政策呢，始终如一，没有改变。东亚的合作平台不是讨论双边涉海争议的场合，菲方应该切实地履行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职责，推动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将自身的政治私利凌驾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之上。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乐。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李浩、罗敏、王悦，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表示，2024年7月，中方基于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中方的立场没有变化。我愿简要重申：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近日，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事后还倒打一耙、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整体运行稳步向好，进出口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出口1.14万亿元，增长20.1%，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进口1.41万亿元，增长17.4%，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0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长期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及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方面将按照以封锁回应封锁的原则，对沙特实施海上航运禁令。该措施自声明发布之时起生效。此刻提示：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明确，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集中充电场所应符合消防安全标准，充电场所应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并定期对电池进行抽检，车辆应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同时，经营者不得向未满16周岁人员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衣衫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1: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

0: 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1: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0: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1: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0: 没错，
1: 公共图书馆呢，不止于藏书借阅，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缓冲带，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0: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航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开放的初心，这样也兼顾大众的阅读体验。
1: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等不良内容。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3: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2: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3: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2: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4: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5: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医补助、 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2: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5: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2: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4: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可以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

0: 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他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0: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2: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再说造成负面的影响。
0: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1: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0: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1: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0: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
2: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络儿童问题 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0: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

0: 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1: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滑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如今呢，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的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呀就成千上百的，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4: 不错，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报道。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路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现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7: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四次购物，十部手机，89万块钱。
5: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8: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5: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7: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5: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8: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

0: 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也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义较优势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林健强调，保护主义没有出路，合作共赢才是王道。中国不是造成欧方经贸问题的根源，而是可以成为欧方解决问题的伙伴。希望法德作为欧盟核心大国，能够展现大国应有的理性务实态度，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7月20号第167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国执法部门共派出执法艇5艘，执法队员170名，重点围绕汛期水上联合应急救援、航道险情排查、突发险情处置等工作，合力开展全线联合巡逻执法、分段巡航、联合驻汛、

水陆联动茶几等系列执法行动。民政部办公厅今天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涵盖全国20个地方实践做法，将为各地进一步深化婚丧习俗改革提供可借鉴样板。民政部要求 各地民政部门认真学习借鉴典型案例的经验做法，结合15-57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社会事务工作水平，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21号证实， 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早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镇启动。 当地时间20号， 美国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在接受采访时重申，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因涉嫌犯有危害人类罪与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签发逮捕令，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他认为应当配合国际刑事法院执行这一逮捕令。此刻提示： 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 已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2次申请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 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 首次和第2次申请第1次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 第3次申请第2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五 A 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3: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4: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3: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5: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3: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37.6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清自然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6: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花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3: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 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初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并设立文创礼品激励。游客沈先生：
7: 响应还是很快的，没有说是我今天反映完之后等我人离开了之后才有工人联系到我。目前我是第二次到甘孜这边来玩，觉得稻城亚丁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进入暑期以来呢，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呢也越来越多了。不过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洗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了。
1: 最近呢，就有消费者反映说自己家的空调被洗坏，遭遇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正说。

0: 的报道。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2: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1: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3: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4: 看情况，他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因为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1: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5: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了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1: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6: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热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了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啊，他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1: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6: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1: 谈到空调清洁，
7: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1: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8: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

0: 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1: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2次。
0: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炎炎夏日呢，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的客流持续升温，清凉消费迎来旺季，这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各类水上游玩装备尤其是受到了采购商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金子纯的报道，去义乌感受一下。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排，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
5: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4: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6: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4: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
5: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4: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7: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子的。
8: 一件有多少？
7: 100多个。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有关举措能否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2: 我们将把这一刻变成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13: That I am the seven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14: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
8: 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

0: 坚定决心，他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1: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两年来，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0: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10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1: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其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2: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工党政府真的能够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英国发展规划的话，那就意味着伯纳姆政府的执政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1: 就职第二天，21号，伯纳姆政府就宣布了就任后的首项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洪建观察。
2: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萨摩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伯纳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聚焦天气变化，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4: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未来天气关注点一，23日起江南等地高温重新登场，23号，也就是后天开始，西北一带到江南华南的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西北一带以干热为主，江南华南天气闷热。城市当中比如说西安和银川，未来7天高温全勤，西安的最高气温还会在37度。

0: 到39度，而杭州明天高温上限，连续七天高温不断，武汉、南京、上海、长沙、南昌后天大后天也会陆续的回到高温的队伍当中，而且高温持续，都要做好防暑。那在四川盆地一带，成都的高温还会持续3天，那重庆的高温呢还会持续4天，随后降雨增多，这一带的高温会有所缓和。说到降雨，未来天气关注点2，华北东北多阵雨雷阵雨，未来7天东北华北等地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强降雨比较分散，并且呢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明天京津冀一带的雨势比较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那北京在未来7天有6天都报了雷阵雨，石家庄今天夜间预报了大雨，明天起呢也会有频繁的雷阵雨，沈阳、长春在周四到周日都会有小雨或者雷阵雨，要常备雨具，防雨防雷。未来天气关注点3，广西到安徽、江苏等地有分散性的强降雨。最近咱们国家的主雨带一直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那未来2天这一带仍然会有分散性的比较强的降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也要密切关注预警预报信息，警惕次生灾害。好，天气我们今天关注到这里，黎明。
1: 感谢李可亮的提醒。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

1月20号，针对黑龙江、牡丹江等地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地救灾需求，紧急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折叠床、棉被、冲锋衣等物资共4550件，用于灾区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知识产权执法等专项行动，共查处相关案件31.7万件，其中商标侵权、假冒专利案件1.4万余件。针对侵权假冒高发多发的重点实体市场，开展执法行动约2.8万次。当地时间7月21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当地时间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消息称，此次拦截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刻提示，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专家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首先来聚焦水退人尽，守望新生。记者一线直击广西横州、河北宽城灾后重建最新进展。
1: 还会关注的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将冲击哪些前沿科学目标。
0: 全国首张脑机接口处方开出了，植入手术也顺利完成。从研发试验到获批上市，前沿技术怎样为患者打开全新的人生？
1: 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举行，赛事筹办进展怎么样？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前段时间受台风影响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的恢复重建情况。
1: 7月初以来，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横州遭受重创，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洪灾当中，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主动关停了生意，免费开放自家的4层民宿，连续半个多月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的食宿。
0: 现在洪水退去了，灾后重建也正争分夺秒的推进。雷世军的民宿里呢，依然热闹而忙碌。这栋小楼不仅撑起了临时的家，也为重建当中的横州添了一份最实在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6: 上午10点，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

0: 一日三餐全包。
1: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0: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1: 这没有什么，反正力所能及，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0: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2: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3: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2: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0: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4: 一大早就来了，归港的也过来了，泉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0: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
5: 如今宽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6: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设备现在是有三台钩机、两台装载机，还有三台运输车辆。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周家庄上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5: 宽城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强降雨造成段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和桥梁损毁，多个自然村一度交通中断，但由于汛前汛中及时组织群众转移，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多支队伍连夜奋战，部分路段已率先恢复通行。
7: 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咱们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变道，及时的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咱们变道通行以后，方便了咱们村民的通行，还有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5: 与此同时，宽城城区清淤全面完成，道路畅通，商铺陆续恢复营业。目前，全县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全部抢通，371条共519公里受损农村公路中，已修复406公里，51个重灾村的供电和全域通讯已恢复正常。截至7月19日，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积极投入家园重建。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恢复正常生活。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科技前沿的最新进展。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今天通过工艺验收，这也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科学研究。
11: 概括来说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能把各类离子加速到极高的速度，用来轰击原子。
12: 流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13: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12: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EIF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壁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

0: 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IVE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书。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IVE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1: 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孪生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结成那些，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1: 这个装置有两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到强流重离子加速，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那么这个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怎么影响咱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1: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3: 航天员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星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0: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3: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1: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沿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众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4: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再来说一个医学领域的进展。近几年呢，我国脑机接口领域不同技术路径多点开花，临床试验蓬勃开展，意念控制的场景已经从科幻照进了现实。最近呢，这份给我们无限想象空间的图景又迎来了新的好消息。上海开出了全国首张脑机接口临床处方，并成功完成了植入手术。这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小范围试验迈向了商业化的上市阶段。
2: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套系统将怎么为患者点亮全新的人生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7: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8: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医院的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7: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3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9: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7: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1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10: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7: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11: 青葱落幕，新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2: 曾一起路过，
13: 我想对4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14: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5: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16: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17: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11: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赛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作为奥运赛制改革之后的重磅国际赛事，这届世锦赛落户北京有哪些亮点呢？接下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届赛事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看点吧。
2: 嗯，好的，黎明。2026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障碍跑世界锦标赛赛事的发布会呢，今天在北京通州举行。那么这个项目呢，作为奥运百年改革之后的重点新兴项目，本届赛事呢将会在九月初，具体来说是9月2号到6号，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赛。那么这也是奥运会新赛事连续第二年落户北京。那么现代五项这个项目呢，起初呢是由顾白殿先生在1912年创立的。为了适配新时代体育的发展，降低运动门槛，贴近大众和年轻的这个群体，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呢做出了历史性的改革。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用大众普及度更高的障碍跑代替传统的马术，更是将这个奥运项目从专业的场馆竞赛转向了城市场景运动。那么这个项目呢，可以说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蜕变。那么相较于门槛极高的这个马术项目呢，障碍跑更加的灵活简单。首先是场地比较灵活，训练也比较简单，参与度呢会更广，更加的公平纯粹啊。那么同时呢，它更多的专项于考验运动员的爆发力、协调性和意志力，那么真正实现了体育人人可参与的这个内核。那么相较于去年的首届赛事呢，今年2026年的世锦赛可以说得到了一个全面的升级。首先就是新增了4×100米男女混合接力的这个项目，比赛的组别呢也同时更加的丰富，对抗性更强。同时呢，这个精英组的这个选手呢，全部要经过这个各国严格的积分选拔，以国家的名义来参赛。那么赛事的含金量呢也是更加的激烈，更加的这个含金量更加大幅的提升。特别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本届赛事首次走出了专业的体育场，落户到了开放性的这个城市文旅的地标。同时呢，所有的比赛这个门票是全部免费的，免费向公众开放，打破了这个场馆的壁垒，让这个比赛呢走进街头，走进人群，不仅呢提高了观赏性，传播度也更加的更高。这也是真正的实现了奥运项目从竞技走向全民体育的这么一个回归。那么九月初呢，来自各国的这种顶尖的障碍跑高手将齐聚北京，上演高水平的城市体能对决。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
6: 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此外，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声明还表示，当天早些时候，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美军士兵生活区实施了袭击。目前，美方和巴林方面对这一消息暂未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相关负责人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为14万辆，同比增长78.6%。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 A 股市场收盘，上证综指涨1.79%，深证成指涨4.81%。创业板指涨7.05%，全市场成交额2.97万亿元，超过3100只个股上涨。上海市气象台今天16:30更新中心城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黄浦区、徐汇区等地将出现1小时雨量10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涝、交通拥堵等情况，请加强防范。当地时间21号，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从埃及驶往乌克兰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20号晚到21号凌晨，在距离罗马尼亚海岸约20海里处遭到袭击，事件可能与俄乌军事行动有关。此刻提示，高招录取进行时，一封封录取通知书正陆续从高校寄出，而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同送达的，还有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那么申请助学贷款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教育部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提示，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需要提供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及学生证或者录取通知书。其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随录取通知书寄送，现场办理时也可以免费提供，或者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官网下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电影《八仙》票房破三亿，海外定档官宣，中国动画电影如何佳作迭出，惊喜不断。
0: 还会来聚焦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关注的是多起致死事件之后，美国规定拦车执法要带记录仪，是真心纠偏还是权宜之计。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先来关注电影市场。电影暑期档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当中，其中呢，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口碑也持续攀升。
1: 在国内好评的《八仙》已经迈开了出海的步子，根据计划，8月13号，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八仙怎么以黑马姿态展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3: 都准备好了吗？
4: 走了。
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6: 比如说他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5: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7: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5: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10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8: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5: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问，据了解，7月20号，中国和菲律宾人员在仁爱礁发生暴力冲突。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称，此事导致一名非海员受伤。中方对此有何进一步消息？对此有何评论？
0: 林健表示，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人员粗暴干扰中国海警正常执法并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局已发布消息阐明事实真相。
11: 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的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的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的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今天上午，中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
11: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日，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已多次作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有关菲律宾在我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的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2: 菲律宾铤而走险，在中国仁爱礁海域制造冲突事件，包藏何种险恶用心？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分析。
13: 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特别是小马克思上台以后呢，一直在南海，特别在仁爱礁附近呢搞事儿，这应该说呢，它是一贯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借此呢来烘托中菲之间在南海摩擦对抗的这样一个气氛。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一方面他认为有美国、有日本等国的支持，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大量采购武器装备，包括导弹，包括水面舰艇，在地区制造中国所谓威胁论的这样一种气氛，同时呢也可以呢进一步呢向美国、向日本等国做投名状，那么拉这些国家呢在南海地区进一步搅局。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也处在一个非常焦灼政治博弈，现在菲律宾做出这样一种激烈的挑衅呢，从而呢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受害者的这样一种哀兵政策，还希望呢能够在国内呢得到民众的支持。
12: 7月20号当天，一段据称为中国海警人员袭击非坐滩军舰人员的视频出现在菲律宾各大媒体上。这段视频不仅前因后果不明且画质粗糙，菲军方还在发布的声明中剪裁事实，对中国海警人员正当的维权执法行为进行污蔑。反观中国海警执法员拍摄的第一视角高清视频，以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视角还原了事件真相。视频显示，此次冲突事件完全始于菲方人员的恶意挑衅。在遭受菲方人员橡皮艇冲撞以及暴力袭击后，中国海警执法员被迫反击，迅速遏制了菲方人员的暴力挑衅行为。滕建群指出，中国海警此次的处置措施完全正当、合法合理。
13: 一方面呢，体现出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保持着高度的克制，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海警、中国执法人员的反击呢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点到为止，而不随意的扩大冲突的烈度。所以从中国海警的表现来看的话，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形成了有效的一体化。

0: 的态势，不管是从海上还是从空中，那么对于菲律宾的挑衅呢，我们会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一种重要的保证。
1: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面对菲律宾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始终坚如磐石。
0: 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渔民历朝历代都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其实我们在南海拥有相关岛礁水域主权，主要还是有一个法律的依据，法律链条，就是从1943年的开罗宣言到45年的波士顿公告，以及1945年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法律链条。而从菲律宾在二战结束以后，它的一些条约也好，一些政策宣示也好，并没有呢包括南沙群岛的有关岛礁，也不包括黄岩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中国的海警克制呢，应该说是有限的，不可能呢永远的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必要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肯定会做出强力的反应。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聚焦美国，在美国，警察执法的时候需不需要使用执法记录仪，至今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最近一系列的争议事件之后呢，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宣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要求工作人员在拦车执法时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
4: 这项去年曾因经费被砍而搁置的计划为什么现在突然重启？这次的新规是回应舆论的权宜之计，还是破解暴力执法争议的治本之策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5: 本月7号，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移民执法人员枪下。事发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再次因暴力执法冲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多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抗议。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经连续多次因过度执法导致恶性事件。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未能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来广泛质疑。当地时间19号，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把执法记录仪缺位的责任甩给了政敌民主党。
6: 关于记录仪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国会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停摆，现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人早就该配上了。他们拦下的那份法案里本来就有一笔拨款，我记得是$1.2亿，用来给所有移民执法官员配备记录仪，但因为政府关门，这方面的进度就落后了。
5: 事实上，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早些时候停摆关门之前，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的计划已经因故延宕。当时做出这一决策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底特律、费城和华盛顿5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向一线执法人员配发记录仪。但在2025年，本届联邦政府决定暂缓该项目推广，并敦促美国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了1/4。到了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苏达州遭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拨款问题上持续对峙的导火索。在两党拉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了两个多月。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全美推广执法记录仪。但时至今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的记录仪仍然做不到人人都有。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披露的最新政策，也仅限于在拦车执法的时候要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对此分析指出，
7: 这个时候呢，开始决定佩戴记录仪呢，一方面是要避免自身呢所谓的这种执法黑箱啊、暗箱执法的这么一个形象，回应一些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民主党党争的压力啊，民主党阵营已经提出啊要把佩戴记录仪啊，然后禁止这个蒙面执法这两点呢，作为提供继续拨款立法的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呢或者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这个回应。但必须看到的是呢，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这个国土安全部呢，因为预算啊或者准备的这种不足，所以呢，目前呢，仅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

0: 半的人员呢佩戴了记录仪，而不是全员，这就意味着其实还是存在盲区的。此外呢，这个记录仪呢是否能够有效的来去记录或者规范执法，仍旧还是存在很大的悬念的。
1: 从试点推广到拨款遭砍，围绕执法透明度的博弈可谓一波三折。那么这套所谓的透明化措施究竟是真心求偏还是迫于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在转而强调执法记录仪重要性之前，为了平息移民执法官员暴力执法带来的事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还曾经拿出过一个显得更加治本的办法。他们一度在本月13号决定暂停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拦车执法，然而不到24小时后，这一决策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推翻。特朗普称，不能抛弃拦车执法这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工具之一。他还鼓励执法人员回去做好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刁大民看来，这样的朝令夕改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舆论降温和坚持强硬政策之间的拉扯。
0: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呢，仍旧认为呢，在移民政策上这种高强度的打压非法移民，这个景象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意味着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的这种改变，所以可能就会继续呢这种高强度的、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执法。
2: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东南部，以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命名的一条大道附近，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筹划建设一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的总部，计划耗资3亿美元，远多于给移民执法官员配发执法记录仪所需要的资金。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暴力事件的频发以及透明度的缺失，究竟是因为缺钱做不到，还是由于执行者更想做出所谓政绩，而不愿为公平和正义耗费太多资源？明眼人心里自有答案。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5: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降水方面的情况。未来副热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北上，导致咱们国家中东部地区降雨广泛，降雨总体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那其中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仍然有分散性的强降雨以及短时强降雨天气，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则是多雷阵雨，需要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在内蒙古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的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的东部、湖南的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的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还有云南的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在江苏的西部、安徽的中部、湖北的东部、湖南的南部、广东的北部和西南部、广西的西部和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而且呢，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部以及华北大部、江淮南部、江南的北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那在陕西的中东部、山西的中南部、河北的南部、山东的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呢可能会在11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要加强防范，外出避开强对流的时段。到了后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大部地区呢是小到中雨为主，在河北、黑龙江还有江苏的局地还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李明。
4: 感谢李可亮的介绍。

0: 声新闻晚高峰，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海关总署将介绍以海关工作现代化助力“十五五”高质量开局起步有关情况，下午“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将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 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明天将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首型运载火箭，目前已经正式迈入常态化商业运营阶段。
2: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明天在澳门开赛，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
1: 最后呢，我们聚焦的是国际方面，第59届东盟系列外长会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2号将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

0: 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

0: 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1: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0: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2: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3: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事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 军事力量是部署了，他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

0: 饭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1: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0: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1: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说起拼豆呢，不同群体的印象反差不小，在很多年轻消费者眼中，它是低成本的解压好物，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创作素材。五颜六色的小塑料豆子搭配模板、镊子、烫板、迷你电熨斗拼出图案，轻轻一烫就能定型，好看又解压，而更受小朋友青睐啊。可就是这款被千万家长忽视的无毒无害益智玩具，那今年是接连酿出悲剧，多名孩子重伤甚至不幸离世，血淋淋的事故彻底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滞后的这个时间差？
4: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 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啊！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3: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4: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 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他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他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他在生产的时候他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他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去真正的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3: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有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4: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避免受伤这一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监管方面 要守住啊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啊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它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两

0: 然后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他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近期监测数据显示，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同时蚊媒类传染病风险预警持续发布，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什么也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面对传染病数据波动，怎样做到科学防护，避免无谓焦虑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反着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8: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正经姐姐要和小朋友们聊的科普话题是蚂蚁搬家和下大雨有关系吗？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小朋友，你认真地观察过小蚂蚁吗？忙忙碌碌的小蚂蚁们排着队伍是在搬家吗？民间有一种说法是蚂蚁搬家大雨哗哗的生活经验，但实际上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蚂蚁搬家不一定下雨。首先呢，我们来弄清楚蚂蚁靠什么感知天气的变化呢？蚂蚁没有耳朵，主要是靠触角来感知天气的两种变化，那就是空气的湿度和气压的变化。在下雨前，气压会变低，大雨来临之前，高空的冷空气靠近，地面的气压下降，那低气压呢，会让蚂蚁窝里面很闷缺氧。蚂蚁的触角能捕捉气压的细微变化，它们待在蚂蚁洞里很难受。还有就是，下雨前空气的湿度会大幅的升高，水汽变多了，泥土会慢慢的反潮，蚂蚁的巢穴，也就是我们说的蚂蚁窝、蚂蚁洞，是在地下。土壤吸水后呢，容易渗水，那蚂蚁的幼虫啊、蚂蚁卵呀、储存的粮食啊，都怕水泡啊，一旦积水了，那整

0: 个蚂蚁窝就会全军覆灭了。那么为什么下雨前蚂蚁要搬家呢？前面我们刚刚讲过了，低气压呢，蚂蚁洞内蚂蚁的窝里缺氧，成年的蚂蚁呀，还有幼蚁都会呼吸困难。蚂蚁为了保护后代和食物，集体转移到地势更高、排水好、土层干燥的高地，比如路边的土坡、树根的高处、墙根凸起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长队就是小蚂蚁们在搬运卵、幼虫、粮食的搬家队伍。在这里呀，正经姐姐要纠正一个小误区，那就是蚂蚁搬家不一定下雨。同样呢，要下雨，蚂蚁也不一定搬家。如果蚂蚁窝本身就建在山坡的高处，排水极好，就算下大雨也不会积水，它们就不用搬家了。另外呢，在下面的情况下，蚂蚁也会大规模的搬家，但是和下雨无关。比如巢穴空间太小了，蚂蚁族群数量变多，住不下了，要扩建新家。第二，巢穴被虫子天敌破坏了，不安全了，要搬家。第三，巢穴的土壤常年潮湿发霉，不适合长期居住了，也要搬家。第四，就是附近的食物吃完了，集体搬去食物多的地方。最后，正经姐姐还要补充说明一下，蚂蚁是怎么判断搬去哪里去住呢？蚂蚁走路啊，会从它们的腹部分泌信息素，就是特殊气味液体。负责探路的工蚁找到了干燥的高地，它就会沿路留下气味，其他的蚂蚁呢，顺着气味排队搬运，气味越浓，队伍呢也就越整齐。当然啦，雨水呢会冲掉它们的信息素，所以呀，大雨过后，蚂蚁搬家的路线就会消失了。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晚我和小朋友聊的是蚂蚁搬家。下雨之前，空气中水汽变多，气压也会降低。蚂蚁的地下巢穴容易进水，洞里呢还会变得闷热缺氧。小蚂蚁们最害怕雨水泡坏了蚁卵和储存的食物，所以工蚁会集体出动，把幼虫、粮食搬到地势更高、不容易积水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蚂蚁搬家。但是小朋友可要记住，这不是百分百准确的天气预报，蚂蚁搬家还有别的原因。窝里住不下了，巢穴被破坏，没有食物，它们都会搬家。反过来呢，如果蚂蚁的家本来就在高处，就算要下雨，它们也不用搬迁。蚂蚁靠触角来感知湿度和气压，靠气味排队赶路。小小的蚂蚁们排队搬家，这里面也藏着科学小秘密哟。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聊一聊。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你好，我是楚楚姐姐，咱们今天来聊一聊超可爱的小蚂蚁吧。白天在路边草地上的小角落，总能看见小小的蚂蚁忙忙碌碌的身影。它们排着整整齐齐的小队伍，有的搬着小小的饼干屑，有的忙着回家报信。

0: 小蚂蚁们特别团结，不管遇到什么小困难，都一起干活，互相帮忙。小朋友们白天出门的时候，不妨蹲下来，轻轻观察这些小机灵鬼，找找他们的小秘密吧。
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郑晶姐姐。下面我们要进入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
2: 啊，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3: 小公主别跑，
4: 孙悟空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1: 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5集《上白龙山》上集。
8: 话说张骞一行人终于踏上了返回大汉的归途。这一日，一行人来到了白龙山。白龙山是远近闻名的匪窝，塔纳和小班中了强盗的圈套，丢失了行李，里面装着张骞一路收集的各种西域物产。为了寻找行李，张骞找到当年曾经在此处救下的5个沙匪，让沙匪带路，准备亲上白龙山。然而此时的白龙山正在召开马匪大会，各路沙匪、小偷、强盗都在上山的路上，张骞的老对手净鹿晗也在其中。就在各路人马向白龙山进发的时候，白龙山上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9: 白老大，老朋友，我来看你来了。
10: 阿四下，你敢擅闯我白龙山？
9: 当年漠北剿匪，要不是我手下留情，大概就没有你白老大的今天了吧。
10: 我白老大一辈子刀口混饭吃，难道要感谢你这匈奴人？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9: 我问你最近见过汉使吗？
10: 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节，几年前他们倒是从我的地盘上经过。
9: 没错，他们现在又经过这里了。
10: 这与我何干？
9: 只要你帮我截住张骞，这些金子全都是你的。
10: 哼，军爷的要求我不能随便答应，就算我想答应，也要看道上的兄弟们怎么想。
9: 哎，老大，你什么意思？
10: 走，正好兄弟们都在，带你去看看。
11: 好，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宝贝。
10: 哎呦，什么宝贝？啊，你看，他们正在赛宝。
9: 赛宝？
10: 赛宝是马匪聚会的一个彩头，谁抢到的战利品值钱，谁就能赢得其他兄弟的尊重，有时还能招募一帮兄弟，扩大势力范围。各位兄弟。我身边这位是匈奴的军爷，特来参加咱们的马匪聚会。
12: 匈奴人，他来干什么？
13: 难道是来剿灭我们的？
14: 白大哥，把他干掉，祭杀神吧。
15: 对，
16: 干掉他，干掉他，干掉他！
10: 看来兄弟们不太欢迎你呀。
13: 我是匈奴军官，谁敢乱来？
10: 各位兄弟，稍安勿躁，他不是来抓咱们的。他还给咱们带了见面礼。
17: 见面礼？什么玩意儿？见面礼？
10: 这位军爷说了，只要咱们帮他，他会拿出更多的金子赏给兄弟们，再给杀神爷塑个金身。
13: 有一个叫张骞的，谁能抓住他，这盘金子就我能。
12: 金子？
13: 来人！
9: 把这些黄金装在袋子里，挂在外面的旗杆上，让大家看到。明天我先用这些黄金给沙神爷塑金身，保佑大家发财。
10: 钱对我不重要， 但是我这些兄弟们还要在西域吃饭。
9: 放心，这些黄金是犒劳兄弟们喝酒，等抓到了张骞，我一定禀报匈奴大汗，为你封疆拓土。白龙山我们匈奴人一定不会再踏足半步。
10: 兄弟们，你们意下如何呀？
15: 同意。
10: 传令下去，各路兄弟如果见到汉使，一定要给我请到白龙山上来。
9: 是抓，抓到白龙山，我一定保你们荣华富贵。
8: 靖鹿晗在马匪大会上受了冷遇，心里愤愤不平，他暗下决心，与其偷汉杰，不如直接去偷阿斯恰的黄金，有了黄金另立山头。于是靖鹿晗准备对旗杆上的黄金下手，而此时阿斯恰也正注视着这包黄金。
18: 大人，真要把那么多黄金散给那些匪徒们吗？传出去也太丢我们匈奴人的脸了。
9: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白老大狮子大开口，我也只能先顺着他。等抓到了张骞，
18: 什么人？

0: 这个一模一样的袋子换上去，不要让人发现呐。
1: 放心吧。
2: 大哥，大哥，无奇。
3: 谢谢你们帮我取回了黄金。
4: 我为匈奴做了那么多事，这是我应得的。
0: 要不是你，张骞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我现在一刀杀了你也不冤枉你。
3: 这里是白老大的地盘，你不能杀我。
0: 你说的对，那就用他们的规矩来发落你们。
5: 阿斯恰把敬鹿晗的假袋子挂到旗杆上，封了三人的嘴，到白老大面前告发他们盗取黄金。白老大大怒，把敬鹿晗三人扔到沙漠中去祭拜沙神爷，也就是任他们三个渴死在沙漠中，以示惩戒。恰巧张骞和五名沙匪看到了这一幕，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出手相救。
0: 想我敬鹿晗一生纵横江湖，竟然落得如此下场。
2: 大哥，
4: 大哥，
2: 大哥，
4: 大哥，大哥，你醒了，来，快喝口水。哪来的水？我这是到了阴曹地府吧。
2: 大哥，你别担心，是张大人救了我们。
4: 啊，谁？
6: 张骞，张大人。
7: 敬鹿晗，我们又见面了。
8: 张大人，吃点东西吧。
4: 你为什么要救我？
7: 我只是想让西域的路上少一个马匪。
4: 哎，像我这样的人不当马匪又能干什么？
7: 你错了，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匪的。我看你们都是被迫沦为匪的。
9: 我们兄弟就是在漠北被匈奴人欺负，才被迫跟着白老大来到了此地当了沙匪。
4: 匈奴人欺负我，可我还……现在想想真是后悔啊。
7: 明天就是祭杀神的日子，我现在有一个计划，希望你们能帮我。
4: 希望我们帮你？你不怕我向匈奴人告密吗？
7: 要是怕，我就不会救你了。
8: 张大人，我们一定帮你。
4: 我算彻底服你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我愿助你们一臂之力。
7: 太好了。
5: 第二日，张骞和敬鹿晗还有沙匪们一同上了白龙山。
7: 在下大汉特使张骞，特来拜访白老大。
0: 来人，快抓住他！谁敢？
7: 听说白老大命令兄弟们捉拿张骞，张骞这次是不请自来。
10: 这是哪儿来的谣言？
7: 我想也是，我张骞和白老大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一定是谣言，为了挑拨我们的关系。
10: 没有的事儿，这个地面上我说了算。
7: 哦，那看来这个白龙山还是姓白啊。
10: 张大人的大名我也久仰，来人，看座。

小朋友，白老大会不会加害张骞他们呢？后来怎么样了呀？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

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正经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小蚂蚁搬家的童话故事。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2: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2: 正经姐姐讲童话故事《小蚂蚁搬家》。秋天来了，雨水越来越多。有一天，小蚂蚁家里散发出一股潮湿的气味。蚂蚁妈妈大声喊道：不好了，要下雨了，孩子们，咱们赶快搬家吧。所有的小蚂蚁都行动起来了，只有一只小蚂蚁东边爬爬西边看看，越爬越远，越爬越远。这时天下起了大雨，这只小蚂蚁只好躲到大树叶下面躲雨。雨停了，小蚂蚁发现自己迷路了，因为大雨把它刚才在路上留下的气味和其他小蚂蚁的气味都冲走了。小蚂蚁很着急，它心想：糟了，我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于是它只好继续往前爬。这时他发现前面有一个蚂蚁洞，洞口站着两只和他一模一样的蚂蚁。小蚂蚁高兴地向洞口爬去，可洞口的这两只蚂蚁闻了闻他身上的气味，说：你不是我们家的。小蚂蚁伤心地想：唉，找错家了。小蚂蚁继续往前爬，这时它发现不远处有一个蚂蚁洞，蚂蚁洞的门口站着两只和它一模一样的小蚂蚁。这只小蚂蚁向洞口爬去，洞口的两只小蚂蚁闻了闻它身上的气味，说：
11: 嗯，没错，你身上的气味是和我们一样的，好兄弟，快进去吧。
2: 小蚂蚁也闻了闻他们身上的气味，果然和自己是一样的。他高兴地说：哦，我终于找到自己的家啦。小蚂蚁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夸小蚂蚁有进步了。

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5: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6: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7: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6: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8队队长李波

0: 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2: 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Sichuan this time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tour the sea.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昂。
7: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
8: 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7: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7: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 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

0: 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
0: 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
3: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
9: 志道，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
12: 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

0: 受灾企业三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中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摆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3: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

0: 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
2: 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时43分06秒，在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鱼塘彝族乡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接报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四级响应。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墨江县两级已同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系。按照年初计划，北京中心城区计划挖潜新增20000个停车位，截至上半年已落地约2.01万个，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一架飞机尾号为 B659G 的国产大飞机 C919 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第12架南航 C919 正式入列，这也是今年暑运期间入列南航的首架 C919。 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此刻提示，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明天在澳门开赛，明天19:30，中国女排将对阵美国女排。赛事主办方今天举办赛前新闻发布会，参赛队伍的主教练和队长亮相发布会，介绍备战情况。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期待与美国队展开比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蚊媒传染病风险同步走高，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何会迎来呼吸道病毒小高峰？面对感染波动，如何做好科学防护？此外，最近我国南方地区进入水稻双抢关键期，一边抢收早稻，一边抢种晚稻。那水稻为什么要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它怎样从野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呢？

0: 最近全国多地迎来盛夏高温，夏季传染病流行呈现鲜明的南北分化特征。中疾控最新发布第28周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 11.9%， 连续8周持续走高，回升态势南强北弱。同期门急诊流感阳性率 13.7%， 已超过新冠感染。南方多省发布蚊媒传染病高风险预警，今年四月起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疾控寒雅热与登革热成为伊蚊传播疾病防控重点。北方则进入皮传疾病的高发期，南北主流呼吸道病毒谱差异明显。在放眼全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20号累计确诊2423例，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超80%新增病例来源不明，隐匿传播风险突出，境外烈性传染病输入隐患不容忽视。夏季为什么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南北方的防病重点有哪些不同？面对数据波动和远方的疫情，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今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最近呢，不少南方的听众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身边好像新冠阳性的人变多了，监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波回升。但是呢，这有一个反直觉的点在于，按理来说高温天气是不利于呼吸道病毒存活的，那为什么夏季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新冠的流行小高峰？这种季节性的反弹是一种正常的规律吗？
1: 新冠呢，确实它从出现以来，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季节性都不明显。
0: 嗯，
1: 就是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呢，就是冬春季流行，尤其是北方，
0: 嗯，
1: 特别明显，就一个季节，就是流感，就是冬春季。
0: 嗯，
1: 但夏天呢，在南方也有流感的这种夏季小高峰。但总体来说流感的季节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新冠这个5-6年以来呢，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高峰，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观察的这个规律，就说是它没有形成季节性。
0: 嗯
1: 啊，就是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而且呢在夏天就是从5月到8月份，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啊。这个还是很确实和其他的呼吸道病原体不一样，就是咱们一般都认为呼吸道的传染病都是在冬春季高发，但是确实从新冠从2020年到现在啊，经常是夏天出现，它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免疫屏障。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群的距离上一次感染时间都比较长了啊，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多的易感人群了，就是免疫屏障被打破了，那它就来一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啊，它变异了以后，就是大家以前感染产生的这个免疫力就保护不了了。
0: 嗯，
1: 虽然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听说新冠的一些新闻啊，什么疫情啊，但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啊，就是它的致病力没有变强。总体来说，大家因为感染过之后呢，它还是能够防重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肺炎的少了，就是这个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就是可能感受是不明显。其实监测数据呢一直显示，它从来没有离开啊，差不多6到8个月就来一轮小高峰。
0: 一个是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节律的问题，还有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季嘛，可能如果户外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呢，容易在室内聚集，所以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传染呢。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就是人们有了空调以后呢，就是这种，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它就小了，是吧？以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真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但是现在冬天我们也有暖气，
0: 是
1: 夏天也有空调，尤其是南方啊，就为什么说我们南方更重一些？南方可能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夏天更是湿热，可能就是在屋里边不开窗，我就开空调啊，那大家聚在这个房间里边时间更长，开窗户更少了，那可能 容易引起室内的这种传播。
0: 对，刚才其实也说到数据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南强北弱嘛，南方省份的新冠的阳性率是明显高于北方的，所以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点呢？
1: 对，一个是从这个全国的这个从这个大大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身体里的抗体水平低了，就容易再来一轮。另外呢，这个从南北来看呢，这个南方更潮湿啊，更炎热，这种潮湿的这种气候呢，可能病毒存活时间会长一些啊。那么这个大家停留在房间内啊，开空调不开窗通风了，也会增加这个风险，确实南方会更明显一些这些特点。
0: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流行的毒株呢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我看叫做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是超过 95% 啊，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毒株了。那这个毒株跟之前的这个流行株相比，它的传播力致病力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我看很多朋友反映说，哎，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啊，好像没有过去那种比如说味觉呀嗅觉呀就是丧失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讲是不是症状好像要比之前要轻呢？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新冠呢已经是接近于普通感冒的一个情况了。以前可能最开始2020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他都会有肺炎。这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高危人群有肺炎就是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时候，就是2022年那会儿就是只有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呐、免疫力低下的呀、有基础病的容易有肺炎，普通人肺炎的风险就小了。到现在呢就是极少有肺炎的了，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发烧啊、咽痛咳嗽啊、
0: 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啊，
1: 上回的症状就是可能极个别的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有肺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普通人一般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它的致病力呢是缓慢下降了。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得过了，一阳了、二阳、三阳了，就是身体里也有抗体，也有保护作用，所以它致病力呢，和这个它的病毒本身的这种加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是吧？就是说你弱我强了，那我们就是这个重症风险就都低了。但是从它这个传染性上来说呢，这个本身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呢，它还要考虑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嘛。就是当这个病毒变异以后，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这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免疫逃逸能力，那么相对的传染性要就更强了。只是说和我们身体里本身预存的这个抗体相比，你保护不了了那它就是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了。
0: 所以是不是比如说二次感染的这个风险相对也会更高一些呢？
1: 对对对，可能比如我们去年夏天得过，或者是今年冬天得过，那现在这个病毒它有所变异之后，那我们就是又变成易感人群了但是过去的抗体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它还是能让我们症状变轻就是让大家就是一个可能低烧啊、嗓子疼啊，然后不到一周就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是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像感冒一样就是一周内自愈了。
0: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季是同时有新冠，然后呢也有流感、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腺病毒这些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哈，而且呢很多也都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普通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快速区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对吧？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哪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居家观察一下就行呢？
1: 对，我们先说这很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局部症状，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啊，我们医学说叫卡他样症状。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这是普通感冒。一般呢普通感冒就是低烧或者干脆就不发烧。这个也很少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肌肉酸痛，所以它就是一个鼻腔咽喉的这么一个症状。可能有的人有咽痛 那流感是最重的啊，目前来说流感是最重的，它是高烧，一般39度以上，
2: 嗯
1: 啊，伴有剧烈的头痛啊，明显的乏力啊，肌肉酸痛，关节痛，
2: 嗯，
1: 这是流感特点。当然流感一般是冬春季嘛，夏天相对少。

0: 少一些
1: 南方价边，
0: 嗯，
1: 可能也有，
0: 嗯，
1: 这个，但总体来说还是冬春季，这个是个流行季，
0: 嗯。
1: 那新冠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味觉、嗅觉减退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呢，经常人大家也觉得很痛苦，吃什么都不香，
0: 嗯嗯。
1: 哎，它更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从过去的也是高烧，这个咳嗽、咽痛，到现在呢，现在如果说咱以前得过新冠了啊，
0: 嗯、
1: 如果现在是二阳、三阳、四阳了，
0: 嗯，
1: 那就是。中低程度的发热，
0: 嗯，
1: 然后咽痛很明显啊。现在大家都反映还是有人说有刀片、
0: 嗯，是的，是
1: 啊，鼻塞流涕，但是呢，现在说这种有明显不像流感那样，就是不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头痛啊、极度乏力这些很少了，可能还是就是、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介于流感和普通感冒中间的这个严重程度，
0: 哦、嗯
1: 啊，
0: 嗯。
1: 嗯，这个其他的像这个腺病毒啊、灰色荷包病毒啊，
0: 嗯，
1: 这些呢，它也是介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之间的症状，但是一般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重一些，
0: 嗯，
1: 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更像感冒啊，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更像流感，就更重一些。
0: 嗯嗯嗯，从这个就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呢？
1: 就医呢，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老年人呐、啊、孕妇啊、
0: 嗯，
1: 这个免疫力低下人群。
0: 是。
1: 我们如果说持续高烧啊、这个或者是反复高烧超过三天没有缓解的趋势啊、另外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胸闷、胸痛、喘憋啊、像老年人如果出现精神、食欲都很差，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高烧，没有觉得憋气。
0: 嗯。
1: 啊，如果我们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差啊，这个是食量明显减少了，也需要及时就医。
0: 嗯。
1: 啊，像老年人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的这个基础病不稳定了，
0: 嗯，
1: 也是建议及时就医。
0: 嗯。
1: 有的人他可能本身这个呼吸道症状不重，但是基础病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
0: 嗯嗯。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想，你看现在有这波夏季的小高峰，那是不是出门还是有必要重新佩戴口罩啊？另外，可能哪些场景更建议我们去做好防护呢？
1: 就夏天呢，咱们就是戴口罩可能都是闷热，
0: 哎、
1: 是就
0: 是
1: 舒服，
0: 嗯，
1: 所以大家戴口罩能坚持的要比冬天更困难啊。
0: 是，
1: 但是建议呢，还是重点人群。咱们要尽量戴口罩，尤其是去商场啊、医院啊，
0: 嗯、
1: 或者是乘坐地铁、公交这些，在室内的啊，人流密集的啊，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的基础病的啊，要这个在这个室内人流密集的要戴口罩。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注意手卫生啊，经常我们手可能摸到了病毒，又去揉眼睛、摸口鼻也会感染，所以外出摸了公共区域要。及时的进行手卫生，洗手啊，或者用消毒湿巾擦一擦啊。
0: 嗯、
1: 这个如果说有症状，是重症高风险人有症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这个核酸或者做抗原，明确病因。因为像流感、新冠，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是有抗病毒的药，
0: 对
1: 啊，可以减少重症风险。年轻的人可能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咱们大概率都能自愈，可能就风险小一些。
0: 嗯
1: 啊，那么如果是说家里有老人、家里有孩子，那咱们。想保护他们，咱们外出也是要保护、防护好啊，减少自己风险，也是保护家里人。
0: 嗯嗯，我看这个不少朋友看到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小高峰的这种消息之后啊，关心啊、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囤药啊、备药啊，包括之前可能常用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对现在的毒株是否还有效呢？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1: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的抗病毒药也很充分，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过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个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 最高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些都不至于。

0: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1: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伊蚊传播的。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听这个名字就是就是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它就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
0: 大家
1: 一听就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0: 是的。
1: 就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鸡孔啃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伊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鸡孔啃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伊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0: 输入的，
1: 或者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给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是我们有伊蚊，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伊蚊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的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这蚊子就自己对于它就这个死亡了啊，还没等它来得及传染。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很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
0: 重点。
1: 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乙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他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乙脑就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你现在很少了。
0: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鸡孔啃亚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那以前也不，以前它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是按传染病管理，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一区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伊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那它也是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其实小朋友啊，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
0: 是
1: 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蜱虫在咬，那可能就咬了好几天了。
0: 哎，
1: 这个蜱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就扎着那个吸，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蜱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蜱虫，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蜱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这个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摘取这个蜱虫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它如果吸饱了，你一捏把它给捏破了，它这个没吸血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吸完血能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也很容易捏爆了。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蜱虫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器部位，慢慢给它这个完整的取出来啊，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拔，因为硬拔有的人就把它拽断了，他那脖子比较软，就从脖子这儿就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的人说一烫它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它它可能往里更钻，或者是说它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胃液吐出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实在没有镊子，我们用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摘出来也行，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第二天再去医院，因为又多留一天呢，也是增加感染风险了。
0: 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在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包括疱疹性咽峡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走路口、疱疹、咽炎，其实是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咽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
1: 是，
0: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
1: 嗯，
0: 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
1: 嗯。
0: 啊，他疼了，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它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啊，这都典型的手足口。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其实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就疼了。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是，但是也要注意手术医生，做好个人防护。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啊，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就是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1: 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0: 对，家长也要，就是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但
1: 是
0: 是他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1: 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在我们的居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防病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应对多种传染病呢？
0: 夏天其实呢，还是更多的确实是消化道传染病啊，像我们的细菌性痢疾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是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呕吐、腹泻。因为夏天一个是这个食物啊，容易这个受高温潮湿的，容易变质，尤其是这个下雨以后啊，这个空气更潮湿一些啊。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这个注意手卫生了，这个消化道传染病少了，这个菌率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
1: 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0: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5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那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自私。就我们按理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就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

0: 染感染，你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这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1: 嗯，
0: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都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疾控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是，
0: 嗯，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1: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0: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1: 是。
0: 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又很重啊，那他肯定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不过这个是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肯亚热呀，那就更难了。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
1: 是。
0: 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这个出血热的情况啊，那他这个可以坐着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鼠疫啊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他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么现在人呢，他就是开发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他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方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倒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2: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

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力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四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核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的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

建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的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的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的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发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

0: 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任何爆炸声都是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记者今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此外，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混合采访区的采访。根据相关规定，所有参赛球队，包括教练和球员，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这可能使阿根廷队面临处罚。当地时间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于19号晚被伊朗安全部门无故扣留数小时，其中一人遭到粗暴对待。此刻提示：夏季炎热，很多人选择到海边游玩、下海游泳。警方提醒，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当地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一旦遇险，要保持冷静，抓住身边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地时间20号结束，中国队本站比赛遭遇到4连败，今年3站联赛只赢了1场。接下来，中国男排即将坐镇宁波主场参加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球队目前的状况到底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足协杯今天开始进行1/8决赛，本轮的总共有13支中超球队、1支中甲球队、2支中乙球队出战。今天的战况究竟如何？今年足协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今晚也会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1000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常州开赛，首轮32进16的比赛，国羽男单石宇奇、翁虹阳。

0: 晋级，其中翁虹洋击败了三号种子安东森，陆光祖则被淘汰。女单陈雨菲晋级，韩千玺被淘汰。男双陈柏杨、刘毅晋级，何继廷、任翔宇退赛。女双刘胜书、谭宁晋级，混双高嘉炫、吴梦莹晋级。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中国女排昨天已经抵达了比赛地澳门。今天中国排协公布了参加本次比赛的16人球员名单，具体包括龚翔宇、庄宇珊、唐鑫、刁琳宇、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杨淑明、李晨轩、董雨涵、谢胜玉、郭忠南、倪非凡、王梦洁、张子萱、周叶彤，其中张子萱和周叶彤是替补球员。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当地时间20号回到国内，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夺冠巡游庆祝活动。据媒体报道，当天约200万人涌上马德里街头，与球队共同庆祝胜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在首相府接见了夺冠队伍。英格兰足球名宿凯文·基冈的家人20号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队长和主教练因病去世，享年75岁。基冈球员时代两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成为教练后带领英格兰队出战了2000年欧锦赛。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男排。本赛季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参加了3站比赛，总共打了12场球，但只赢了1场。不过啊，作为东道主，我们还是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机会。月底会在宁波出战总决赛，而1/4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哎，刚才念到这个战绩，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但是这也是现状，我们必须正面去面对，对吧？面对才是解决它的一个基础。但是1胜11负。确实实力现在打不过人，还是说我们的状态发挥出现了问题？
2: 我觉得是世界排坛的这种高水平的发展，远远的让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时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是进入到向上攀登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括弧呢，就是自信心不够足。再加上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和高水平的外教呢海宁之间呢还是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能理解这个海宁主教练的这个意图和他的这种坚定的执行力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不够明确。就是还比较遗憾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这个我觉得这是您刚才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时候我是也在反思嘛。我也在想嘛，啊，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跟排球队一起就20-30年了，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男排一直是这样哈，啊，中国女排曾经还辉煌过，所以这是我在想，而且我也很这几场比赛不光是中国男排和他们的比赛，就是他们之间的比赛我也看了，几场确实不一样，就是这是我的最新的感受啊，就是不能老生常谈。就是说有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综合起来啊，刚才那个感受，因为当然了，你不能老我这样，因为很多因为很多球迷呢，其实对这个项目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啊，不像足球那种普及，就是说不能老等张景印的伤愈复出啊，而且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也不，实际上也不决定于就是说。有了张景印的那个完好无缺、完美无缺的张景印，就能够确定中国男排在这个世界排坛现在如何如何。因为日本男排已经到了一个不是以某个人为决定因素的阶段了啊。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直白的理解，就是人家现在是一个打的是一个整体，而且全员都比较在线。相反，我们现在好像还期待着某一两个超级球星能够。健康的复出能带领着中国男排往前走，
2: 对，而且人家呢打的是现代排球，就是感觉会打排球，会打排球的这个，而且符合世界潮流这种打排球的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而不是说确实不是能够简单拿体能，不能说人的身高啊、身材、体能啊这类，或者说以 进攻、拦网、防守。

0: 发球，就是这个以单列的项目来评价都不合理。那么确实是全面的这种整体性，不是说靠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人，确实是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不光是整体，他们那个替补跟主力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了。
1: 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一个词，就我们现在还不太会打现代排球，很自然大家会想到那个相近的那个词，就反义词，就是古典排球，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打的排球和您刚才比如说到的这个12连胜的日本队高水平的球队，或者没有水平那么高但起码领先我们的那些球队相比，我们最主要的差距在哪？如果不是某一项，比如说一传呀、发球啊、拦网呀等等，这个综合性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也知道有些比赛某些局或者某些片段中队打的也在线啊，但好像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做到全场在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0: 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技战术层面上来讲，我们对第二点、第三点以及来回球的这种处理的这种连贯性啊，这种流畅程度不够。当然这句话呢包含了很多了，包括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配合程度以及个人技术的精湛程度啊。这个现在来看不是单项的、单列的，而是综合的。而且呢我你说咱也很用很多词，细节决定成败。
1: 嗯，
0: 哎呀，这细节决定成败是，但是你是什么细节呢？就是恰恰是这种连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经验不足，我们经验确实不够强，但是我如果单从技战术角度，我觉得这种真正的这种符合现在潮流的连贯性，我简单说一点，就是连贯性啊，你说太复杂了，太多了就那对吧，八项十项，那先说这种连贯流畅，那么这个来自哪呢？来自于这种更多的细节了。从技战术来讲，与此同时中国男排跟女排不一样，他没有曾经的无比的辉煌，所以他们打到关键时刻呢缺乏自信。这种自信呢，这不是老生常谈，就是在线客观说海宁麾下的中国男排进步不小，但是这支队伍打到跟现在强队这种比赛强度的情况下，我们跟不上这种发展的潮流了，就是导致呢我们以前也没有这种经验啊，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一到，就像您说的，有机会，哎，再坚持两分，没准他坚持不了。就是他这种较劲的时候、咬牙的时候，往往呢不够自信，也实际上是放弃。你，但是球员绝不会说我主动放弃，而且他们也没想放弃。但是这个生理上的事儿，就是，而且也确实也在引号吧教育了，就正在教育我，因为反思嘛，才能不断进步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排坛这几年啊，这个发展，很快，而且非常的缜密、体系化。这个其实这么一说，像主持人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了啊，这体育这个，尤其是三大球，足篮排，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类似，就特别类似了啊。只不过就是中国女排是独一份啊，这。单列啊，这个确实有国民情节的，但是你如果老长时间的这样的话，你想为什么很多人说龚老师你老关心男排？我不是，我男你我你不能老看女排，男排如果不行，未来你很多男性的这个教练都来自于男排，
1: 嗯，
0: 他会在地方队影响这各个队伍，从而又也影响国家女排呀、啊，他这是一个。循环啊，你不可能，
1: 它实际上会影响到女排未来的发展上限。
0: 对对了，你不可能都，就算咱没有这任何心理负担啊，情况下都情况下，但是你不能通，你不能像女排、男排这么多地方的全情况下吧，你也不现实啊，而且打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发展，基层，就是，咱没有这个贬低谁啊，就是说，我客观说，比如说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初中、高中，对吧？我先不说大学，这几个老师能混在一块不行啊。他阶段不一样，而且现在的这个，这个竞争程度和这个，这个教学水平也跟原来，比如像我小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视听化是吧？网络化、信息化，那还有那个触屏啊，这种，现在又有人工智能，而且现在。

0: 很多队伍，包括我看那个谁，那个有几支外国球队啊，就是不是简单的 iPad， 它是有人加入人工智能数据的算力分析的，所以这个就，但你又不能单独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都不仅仅有耳麦，还要进行了人工智能了，咱是不是有人工智能？咱有人工智能，什么大算力分析，算力分析也能，不是两码事，他是人家的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他又用人工智能来辅助的啊，这是辅助的。关键内核还是看球员的这个本身，球员本身跟你的整个的联赛，跟国家这个有关，你的四大球的这种环境还是有关的。看来我一直在反思哈，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大国，而且呢也夺了这个很多的奥运金牌，非常自豪，在很多项目上呢没问题，但是看来跟市场化、职业化这种进程，尤其是大球哈、啊、这种项目，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办法，就是不太一样，你不能跟射击、举重、跳水，甚至乒乓球就是这个相比，我们应该是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甚至呢，在很多方面呢，咱一会儿就可以细说一下啊，就比如说像日本啊，咱客观说，咱尤其是今年，尤其是去年底到今年，日本男篮，世界杯刚结束是吧？日本男足、日本男篮，现在日本男排，就是全面的超越了亚洲很多的球队。就这个，他你说但是如果一次两次是偶然，就跟日本男排十二场不败全胜的话，这就不是偶然了，对吧？这你说你还能用偶然来？
1: 这里面肯定有值得总结和提高的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海宁的问题。我记得您刚才用了一个表述啊，就是海宁，我们知道他来中国执教不是一年两年了，对吧？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很高，每年其实在培养新的队员，在提振队员的士气，在磨合技战术阵容方面，他都也拿出了一些新的办法。但是您刚才也说到，就是他和中方的教练组和我们的这个队员之间的磨合好像还有待提高，都花了这么长时间了，还需要提高在哪儿？哪里出了问题？
0: 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因为基本上都是中方教练组的团队来配合他，你像因为当时跟他谈的合同是因为有些教练员没来成中国男排，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希望带着我的四个人的团队啊一起来，但是呢有一些原因嘛，就是你想你四个人团队可能我们中国这个排球圈，中国的这个排球中心领导，你跟你沟通的时候，因为你团队都是你的嘛，就是可能你完全都出了自己算，但你又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需要我们相互配合。现在等于是中方整个的就是中方那本土的教练组来配合，这种配合程度呢，确实在很多程度上，在从业从业务角度来讲，确实不如他自己带那个比如体能啊各方面的这个技术专项啊这种团队呢，对他更有利，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团队没有来啊，这是一方面，也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呢，就是正因为他没有来，那么他在这执行一些想法上呢，我觉得还是有偏差，就他觉得应该能够做到那个，因为我100%的布置下去了，你就应该90%多去完成，有的折扣我也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中国队球员包括整个配合他的团队，我觉得多少让他失望了。而且呢他也是有激情的，而且在采访就在接受排联这个世界排联赛国际排联那个场边采访的时候，我也听了，因为也不止一次啊，就是你我觉得他说的哪怕他情绪比较大啊，你看他情绪比较大，但是他也在批评了球员，但是呢他说的是真心话，我们能感觉咱也感觉出来，他掏心掏肺就是肺腑的啊，说出这个自己的这个不满啊，这急于这个改变这个现状，又有无奈之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在他自己团队没有，而且呢他这个配合上我觉得还是有问题，这是两方面嘛。第三方面呢还是材料，就是食材就是球员呢，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像这些球员呢，你不能说啊，喊迎来了再从小学幼儿园基本功的教起吧。但是呢，这些球员呢，有时候我也心疼他们，他们也尽力了。你很难要求他们做到那个，现在很快做到位。但是你不做到位，你真的打不过人家。现在球员整个成长的这个联赛的比赛强度水平确实不够。我客观说，咱们现在这几个赛季以来，就是有高水平外援，对吧？有高水平外援，确实助力了联赛，比赛精彩了。我们这个比赛呢，联赛水平比原来呢，有所提高，整体上。但是呢，就是男排联赛的，从总决赛、半决赛来看，比前两赛季稍微有所降低，但整体上比七八年前、比十年前要提高了。但是这种提高，就外援来了之后呢，有限，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灵魂，触及到整个的体系呀、机制啊，这个还没有触及到，他没有改变整个全队的那个情况，所以这个呢也只是外力，而我们整个的比赛的激烈程度的强度呢，进步很大了，但是还是没有赶上现在当今这种时代的潮流。你比如说，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看技术统计哈，技术统计表是生冷的啊，数据是生冷，发球啊，篮网啊，这个进攻啊，防守啊，传球次数，这都是数据。但是呢，你总觉得，我举个例子啊，就阿根廷队，就是阿根廷男排，身材不高，力量不大，速度还可以，就是这么一个一支貌也没有孔蒂了，就貌似平庸的一支欧美二流以上的强队吧，就是二流全强队，我们却打不过去。就是我们你要说身高体能各方面，我为什么举阿根廷那个例子呢？因为有些球队确实比咱们要强啊，要强。那阿根廷呢，起码你是能摸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感觉很清楚、很明显，就是发蓝电扣传，人家是为一体的，就是我在发的时候，前方就真的就准备拦了。你看我一说的人有反驳，就说发球带动篮网，带动篮网，我们肯定是篮网的，不是？你是否灵魂、心理上、技术上真的准备到位了？他是一体，你不要认为发完球了，好，该我了啊，不是该你了。你就是篮网运动，我再解释一遍，篮网运动员前排的就是发球运动员的其中之一，体系之一，就是这么去认识问题。还有一扣球，我们进攻的时候啊，保护，真保护到位了吗？就我们每一次进攻，哪怕他是世界级球星啊，中篮来的，他的每一次进攻，我都会认为会被对方拦回来。就是你一进攻，我们必须要去到位的去防守，这样呢，就是你的进攻是我防守的一部分，而我们的防守就对方进攻，我们的防守拦防恰恰是我们反击进攻得分的一部分。就如果你是这么认为的，攻守平衡，当然这等于号啊，可能约等于，就是比如说西班牙男足在世界杯上的给我们的感受，他的传控跟原来的传控真的不一样了，大家觉得还有呀，跟16年前的传控足球赢了，不是，他升级了，他速度加快了，但是他这个风格没有改变，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这种高位逼抢和这个全体的，他是真正靠，他不是靠防守的，他不会死守的，他是靠整体的。我就举阿根廷的例子，举阿根廷男排和西班牙男足的例子，他进于防守于进每一次进攻之中，而每一次进攻实际上都留着这个后手，怕被对方打反击的时候，我们的防后我进攻的时候，你队友的防守已经到位了，就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说的一个，我可能说的有点轴了哈，这些话，就是连贯性，就是把我刚刚说的一句话，三角形或几何图形给它串起来，连贯起来，就不停叫球，你再想想专注度，球不落地，哨声不响，这个比赛就没有结束。这种情况下，你去投入了吗？你如果去投入了，其实你像阿根廷的这种队伍，你像日本打阿根廷的就很轻松，就是，其实就是做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为一体，而不是说哎呦，这个您别乐啊，就是前 退役。

0: 这个中南排球员自己说的啊，退役的也不是很老啊，退役的，说这个我们中国男排呢，有很多球员呢是半个人，就是只能看上半身，就是在我们的进攻力量靠球，哎呦，这家真漂亮，跟实力球星似的。下半身就是串联防守，移动脚步移动技术没了完了这一个，还一个呢，也还有的退役的那个，这都不我说的，这是他们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南排啊。这几十年了，就球员啊，神经刀，就打好了吧。我们有可能战胜过啊，确实战胜过啊，3-0战胜过巴西，对吧？3-0战胜过意大利，但是呢，这个你跟日本的战胜他们不一样，就你是偶然，你是爆冷啊，就突出一次。但是这种呢，就是神经刀。那么你打弱的时候呢，你也未必有多强。那么你打咬牙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呢，恰恰坚持不下来。所以说这个，你看我说了一下这个，也包括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各方面的那种感受哈。你说这个综合起来，如果我们每个教练团队，或者说领导团队能够重视到这种程度，我觉得综合起来会对海宁有所帮助。但是，感觉就是说海宁的那个发动机涡轮增压呀，可能带不动，目前带不体现出来的就是带不动这辆车。就是发动机和变速箱没有匹配到这辆车上，你其实不管是新能源也好，还是燃油车也好，匹配很重要。那匹配是好，它在润滑，它在进步。所以我觉得这还真是有问题啊。而且，
1: 孔老师，
0: 我觉得希望
1: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这个问题，接下来是不是也给大家透露一点点希望？我们知道中国男排现在很难，但就像您说的，海宁带队的这段时间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希望的角度，哪怕说我们现在哪些希望未来值得进一步把它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这样中国男排才有可能把胜利变成一种习惯。从这个角度来讲，您会给球迷推荐哪些，比如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亮点？
0: 我觉得你比如说你马上要打这个亚锦赛嘛，你不管有多难，你要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嘛，而且任务就是这支男排的队队伍的任务。你像很多的球员，你像李伟啊，还有像那谁那个胡汉林啊，这是今年的啊，今年最新的啊，这些球员，还有这个上海男排的这个接应啊，包括山东的接应啊，李海吧，就是这些年轻的真好，看着眼红，让外国教练都眼红。那这些球员，我们能不能，尽量能够有机会，能够通过海宁也好，通过什么也好，能够送出去啊？打一打这个高水平的这种职业联赛，啊，就哪怕去日本联赛呢，去打一打。当然了，这个国外呢，就是欧美强队呢，没到这程度。要真正到了高，就是性质重要的比赛，可能你未必能让日本这么轻松过啊。就是同时，我们也能够在那环境中真正的真刀真枪的锻炼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现有的这种老队员，所谓老队员啊，这当打的于元泰什么的，能够在支撑起的全队的这种骨架，能够全力以赴，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能起码能够在今年的亚锦赛上，能够咱不说结果了，包括还有伊朗队呢，对吧？还有澳大利亚队呢，就咱们打出整个过程，起码你要打出一种希望，打出一种信心啊，不管最后结果如何，这样的全体队员以及这个外面的才会有形成一种合力啊，一种共振和共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今年真是中国男女排的重要的节点的一年。
1: 是，您刚才提到这些名字，我有一些印象，就有些呢是过去这几年海宁执教之后陆陆续续涌现出来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比如说海宁刚来的时候，哎，我们原来没想到他可以进国家队，可以打得这么好，有点意思。
0: 哦，
1: 但是他的持续进步，好像这方面就是大家，这是比如说联赛水平不行，还是说这个真的上了高水平的这种训练量之后，本身的身体状况、健康程度，乃至于从小打的这个基础底子跟不上，还是说个人的追求等等？
0: 这个就是跟那什么，跟那个你，咱就跟日本比吧，就是，你刚刚那句话，我想起一个人，薛志宏，就是薛志宏根本不在我们这些老记者的这考虑之内，也不在海宁考虑之内。人家薛志宏就真是钦佩啊，人家真是身材又矮小，对吧？就是生生的，就是夺取联赛冠军嘛，就是上赛季联赛冠军，生生证明了自己打出来的，真是打出来的。但是呢，你像接着第二句话，就是你刚刚说第二句话， 就是像薛志宏这样，当然后来受伤。

伤了啊，这原来没在龙福多伤，就是伤，就是按理说你就相对日本难办。他从小的时候，他注意防控伤病的这种预防，你别到了到很多青年的时候，这身上有很多伤，这个确实就是严重影响了这个运动员的发展。那薛志宏的身上也有伤，其实你像，就我说像怎么能够给这些男排球员呢提供更好的一个养老。

0: 有外援，如果没有薛志宏的话，这个赛这个刚就是结束的上赛季的联赛，天津男排是拿不了冠军的。那么所以，而且这个薛志宏原来前也是前八一队的，是吧？那个之后啊，来到天津，而且是薛志宏自己选择的天津男排，而他选择天津男排，当时天津男排可是弱队啊，可是胜学长级的弱队啊，刚起来的。你看小伙子，我觉得还是有想法的，像这种说明他脑子里有想法有追求，像这种球员，这你要考虑，你别老说哎呦这孩子骨龄不错啊，身高至少1.98米以上，你真正考虑球员的时候，我从低层开始，同时要预防球员的那种伤病，而且呢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真的是要让我说那种连贯性，我没让你停，训练也一样，我没让你停啊，球打着呢，打呀，继续啊，就所以这个有哎干嘛去训练去，力量训练，哎今儿上午干嘛，技术训练，练发球，就有时候呢，你会听到哎今天又练一拳，就是他有点是割裂的，就是割裂的，就是你
1: 静态技术在实战当中怎么运用，
0: 对，就是你还有你首先别不要割裂，你要去想，你连想都不去想，就像机械简单的机械动作似的，人工智能，你看人工智能它是智能的，咱们还没到智能，就是这个我觉得用现代语言来讲啊，现在就是我觉得用现在的排球语言来讲，学习不是在靠过去那个，包括我自己呢也在不断的变化和蜕变，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情况，因为人家世界在发展啊，但我们是不是都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以及这个管理者都在同步进步呢？未必。所以海宁，我就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吧？所以他又没有团队，知道吧？他没有团队，他就是有翻译，所以他就觉得很累，就我说的你们理解不了，所以他就很无奈，就是无力感啊，就来了。其实挺辜负这名高志明的主教练的。以后再说，我说我还想是不是海宁以后说尝试一下女线的。我觉得海宁
1: 这个不止一位球迷探讨过这方面的可能性，但目前我们还是希望他先踏踏实实做好男排方面本职工作啊。无论如何，您刚才点到那句话很有意思，就是想起那句老话，怎么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对吧？目前中国男排多多少少又到了大家呼吁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时候了，希望接下来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目前世界联赛12战全胜的日本队，说实话不指望中国男排以目前的实力和状态能赢下这场比赛，但是能不能拿一局或者拿一局都困难的话，至少在比赛片段上刚才您点到的这些希望值能够综合性的展现出来，让我们为未来即将到来的这个亚锦赛对20接下来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资格争夺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希望，因为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改革和未来的升级也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和更多的氛围，这一点都离不开胜利，希望中国男排能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也谢谢孔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关于中国男排最新的思考，谢谢。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的。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

0: 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足协杯，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开打，乙级球队大连可为1-2输给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4-1拿下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2-0战胜青岛西海岸。其他的比赛在我进直播间之前几乎都是平局。接下来有一些比赛啊，加时赛是不是分出了胜负，或者点球分出了胜负，是不是还有比赛还在进行当中？相关话题我们接下来连线足球评论员陆中原。陆中原，晚上好。
6: 晚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哪些比赛已经结束了，哪些比赛是不是还在打？
6: 现在呢，应该目前还在打的啊，就是河南和大连英博这场比赛，现在是进行到点球大战。另外呢，就是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这两支球队呢都是打平了，但是呢，一个是3-3的平局，云南玉坤和成都龙城这场比赛呢是相对来说进球比较多的，而河南队和大连英博呢则是1-1进到点球了。
5: 其他的比赛呢？
6: 其他的比赛呢，今天啊其实进入到这个本年度的足协杯的第五轮比赛啊，八分之一决赛呢，一共这个比赛是踢7场，这7场比赛当中呢，现在北京国安是比较早的已经战胜了这个中乙的球队大连可为，是早就已经晋级到了8强当中。山东泰山呢最后和武汉三镇啊打得也比较的焦灼，最后也是通过点球大战赢下了武汉三镇，然后他们将会和在点球大战同样胜掉深圳新鹏城的上海海港啊会师到这个下一轮的比赛当中。那么另外呢，上海申花是比较轻松，非常轻松，4-1战胜了青岛海牛，也是提前晋级了。另外就是重庆铜梁龙是2-0战胜了少打一人的青岛西海岸啊，也是已经确认了一个8强的席位。所以现在呢，已经确认的就是北京国安、山东泰山、上海海港、上海申花以及重庆铜梁龙5支球队。
5: 好，我们一边等待着另外2场比赛的结果，一边我们先来说说结束的这5场比赛，就是看上去这个结果好像在大家印象当中都是实力更强的一方，对吧？北京国安呀、海港啊、申花呀等等。但是就像你刚才介绍过程一样，不少场次是通过加时赛甚至点球赛分出了胜负。足协杯为什么这么难打？
6: 哎，这个比赛呢，其实说实话，到今天晚上啊，我觉得这个有点让人感觉到，其实跟世界杯的淘汰赛有点相似了。这一个都是杯赛啊，另外一个呢，真的是打得难解难分。但是这个难解难分呢，它不是说实力上啊，真的很接近。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杯赛，尤其是足协杯的比赛，它不完全是一个实力的体现。它其实更多的呢，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联赛和杯赛双轨并行之下，你到底怎么去分配你的有生力量啊？就是你怎么去布置战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大家排出的首发吧，啊，或者说对这个比赛的重视程度，会让这个球队的比赛有的时候呢，会和你的真实的水平呈现出一些差距。就比如说，其实你看这个今天啊，北京国安和这个大连可为这个比赛呢，相对来说啊，打的是比较早的，但是其实你从比分上来看，大连可为呢，他是最后呢和北京国安就是一个球的差距。按道理来说啊，一支中乙的球队和一支中超的球队，它的整体的差距应该是比较大的啊。但是呢，由于我们知道足协杯的比赛呢，它是更高级别的这个联赛的球队，它会就着低级别联赛球队的这个外援规则，所以呢，你中超球队面对中乙的球队的时候，你是不能上外援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两支球队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啊，好像在场上差距好像也没那么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吧，一方面呢是球队自身，就是主观层面上来说，他可能会有一些体能分配啊，包括之后赛程安排的考量，哎，这个会让他们战斗力有一些所谓的折扣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客观的

0: 限制，足协杯的这个比赛的外援政策会使球队的这个差距被进一步的缩小。
1: 嗯，另外一旦说到这个杯赛，尤其我们印象当中，就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传统强队他可能面临着体能分配，这个比赛阵容的选择，说白了战役方面的一些犹豫，那打到这个阶段还有没有相对比如说低级别联赛的球队依然还在晋级路线当中，依然还有我们说往上冲刺的可能？换句话说，今年的这个足协杯的冷门黑马的成色到底有多浓？
0: 嗯，我觉得这一届赛事啊，其实应该说呢，整体来讲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黑马出现。这个没有那么多黑马，我觉得首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其实中超的球队稳定性还是相当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从最近几年中超的这个球队的整体的水平，各支球队其实大家都是在提升的，就是稳定性是一个最明显的能看出来的一个区别。就我记得24年的时候，包括去年的足协杯，其实打到八强的阶段还是有一些这个球队他是能比如说淘汰中超的球队上来的，但是你看到了今年很难了啊。包括明天就是这一轮第五轮比赛日是有两个比赛日嘛，明天那个比赛日呢是谁呢，是中乙的一支球队叫兰州陇原竞技来打这个陕西联合，这是一个西北德比啊。今天云南玉坤和成都双城是西南德比嘛，然后呢这很有意思啊，这两支球队呢作为低级别的球队，最起码是有一支球队他能够最后进入到八强当中，而这个球队呢也就是独苗了，因为现在呢剩下的所有的对阵当中已经都是中超球队了，就是即使说谁被淘汰或者说谁晋级了，那也都是中超内部的大战了。只有明天这场比赛，兰州陇原和这个陕西联合是有可能出现一支低级别的球队。所以我觉得你要说黑马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不多，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支球队算得上是黑马。而且呢其实这两支球队啊，它整体在各自的联赛当中，它其实说你说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吧，他其实不算是在各自联赛当中排名很高的，但是这两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球市整体比较好，或者说球迷的支持力度、忠实程度是特别强的。所以呢，我觉得足协杯这个比赛呢，这几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好像球迷支持越狠的球队，他往往能走得越远。
1: 嗯。其实要说今年中超的这个冠军悬念，大家知道因为各种客观的因素，就是赛季开始之前有些传统强队罚的分还是比较可观的，换句话说在大家心目当中，你想要爬出这个坑，你要付出的努力别说异于常人，你还得指望其他的球队通纷纷犯错，你才有可能啊，从所谓的落着这个后比较可观的这个局面一下子搬回来。所以在大家心目当中这个冠军悬念已经不大了，自然的本来有一种说法说足协杯相对而言它的吸引力会不会由此增加，在你看来就目前打到这个阶段这个说法成立吗？
0: 嗯，我觉得也成立啊，也没有那么完全成立。这个成立的原因是确实成都龙城和后边的球队分差拉的是比较大的。您看现在啊，咱们这个三十轮比赛现在已经基本踢了三分之二了，三分之二之后剩十轮比赛，现在成都龙城领先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是14分，这14分想在十轮比赛当中追回来，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关键是今年呈现出一个特点啊，就是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几支强队，他的被罚分的力度是稍微有点大的，这就导致呢，其实按道理来讲吧，到了联赛一般来说最后这个阶段咬得比较紧的都是这几支强队，因为首先他们阵容实力比较强，能够咬得住，另外一个呢有一定的底蕴，知道该去怎么打最后这个阶段比赛。但是今年您看前面这几支球队呢，除了成都龙城相对算是这几年的一个老牌强队之外，重庆铜梁龙、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包括青岛西海岸，前五的球队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在前列去争冠或者说争这个亚冠名额的这种经验，所以我觉得这几支球队呢其实能给成都龙城带来的压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再往后的你像什么山东泰山、北京国安啊，包括现在申花、海港这些球队呢其实踢的也都比较的挣扎，一个是可能阵容上也有一些变化，另外一个呢今年的整个的形势让他们呢也有一点在开赛之初呢就埋下了巨坑。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中超确实悬念不大，大家对足协杯的这个态度呢可能也受这个影响啊。所以我刚才咱们其实就聊到嘛，说今年好像中超的几支球队还比较稳定， 没有什么太多的黑马。我觉得这个可能足协杯真的有一点有点保门面啊，或保颜面的感觉。
1: 嗯，说到这个相对稳定啊，我刚才看到这个所有的比分里面，申花是4-1赢了青岛海牛。这场比赛应该你今天晚上也给大家做的解说啊，格外拎出来说一说，就是，在所有的比分里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做一个横向比较，说申花一定是最重视的。但是相对而言，你看打出这个分差，是不是可以讲，至少今天晚上这场比赛，申花的战役这块是靠得住的。
0: 是的啊，因为上海申花呢，其实相对来说，他的这个成绩呢，想要再往前冲一冲啊，不管是去冲亚冠还是去冲冠军，这个我觉得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可能了。因为上海的这两支球队呢，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啊，一直都是这个冠军的有力争夺者。但是今年的这个形势啊，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还比较看重足协杯的这个比赛。而且呢，上海申花啊，今天他自己稳定其实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他的对手青岛海牛确实在这个比赛当中是拿不出什么太好的这个战斗的欲望的啊。为什么呢？就包括我在赛前，我这场比赛在赛前解说的时候呢，我特意啊提前听了一听两支球队这个主教练的顺彩啊，就是两支球队的教练在赛前拿出的状态就不一样。就是这个青岛海牛的主教练啊，米兰里斯蒂奇啊，这个过往呢在梅州客家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保级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教练。但是他在赛前他已经明说了，就这场比赛肯定争胜对我们来说不是首要的任务，但是我也希望球员们能够拿出好的表现给我在场上证明一下，就是相当于为自己的位置啊，为自己的这个更多的出场时间而战吧。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发言就已经说明了，就青岛海牛这场比赛赢球或者说跟申花去拼根本就不是他的首要任务。而上海申花这边呢，这个苏斯基教练也说的非常的真实啊。其实这个片段我觉得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啊，就因为他刚开始是用英语接受采访，他到最后说了一句英语，说我们一定能取胜。但这句话呢，我觉得现场翻译啊，在翻译的时候可能他自个儿认为有点太狂了，他没有把这句话给翻译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看赛前两支球队的这个教练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上海申花那场比赛一开始其实他3分钟就丢球了，上来之后谁都没想到青岛海牛这边呢停赛，联赛当中停赛5场的这个叶博亚上来之后呢就给了上海申花当头一棒。但是你看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申花所展现出来的完全不慌，就他们对这场比赛心里是非常有底的，就哪怕说丢球了其实也知道自己能打回来。所以你看上半场比赛呢，这个阿苏埃从西乙之前租借过去，现在回到申花，然后呢咣咣咣完成了上半场比赛3个进球和1次助攻，就相当于这场比赛申花进的4个球全都跟他有关。这个比赛基本上在上半场就已经敲定了，最终的结果呢就已经没有悬念了，下半场呢大家就是走走过场。所以我觉得呢，上海申花呢确实在这场比赛之前，一个是自己的整个的赛程，一个是教练的安排，另外一个呢心理层面的优势，再加上对手啊确实比较给面子啊，所以呢这个比赛我觉得也在意料之中。
1: 每次说到足协杯啊，我们都会想到一个老话题，就是经常讲嘛，杯赛是各类型足球赛事的原型，先有杯赛再有的联赛。但杯赛呢，虽然大家都理解说我们要向下扎根，要扩大我们的这个群众基础面，我们要多办这样的比如草根足球以及职业半职业的低级别联赛，也可以直接和高级别联赛切磋交手的机会。但是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大家主要的精力好像还是放在联赛当中，这一个杯赛第一反应就是不要给我额外增加的伤病，不要给我这个额外增加一些减员，我得先看一看我的集战力，我得先看一看有没有分散我在联赛当中的注意力，我们再来集中有限的这样一些办法来应付这个杯赛。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足协杯也好，我们想要希望给中国足球的这样一线队员增加他们实战的机会也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我们原来创办的这个初衷，能办得越来越好？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才我当然这个观点啊，我觉得其实有我自己的一定的主观性啊。刚才咱们在聊这个黑马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这个低级别球队啊，其实它会呈现一个特点，就是球迷越给力，在杯赛当中这个球队的战绩就越好。所以您看啊，其实今年是足协杯已经打到第70年了，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赛事，而且今年的这个参赛的球队非常多，80支球队啊，它其实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就是包罗万象啊，对草根呢比较包容的这样一种态势了。但更多的呢，我觉得从实力上来看，肯定你中超中甲的这些职业的强队太多了，你想要层层杀出重围是很难的。但是呢，在前几轮 一二。

0: 三轮包括第四轮比赛当中，很多的球队啊，就他们能跟这种顶级联赛或者说比自己更强的这些队交手，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真的很好的能够让球迷去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投射的机会，就是他们能看到我们的球队在拼、在努力、在向上走。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这样一种杯赛弱碰强，哪怕只有一轮淘汰，哪怕只有一个交手的这九十分钟，但是呢，对球迷来说，他能够完成这种价值的回溯，他能够继续认清，哎，我支持这个球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我觉得，职业足球需要这样一个平台，需要这样一个舞台，去让球迷和草根球队能够享受。
1: 嗯。不容易，虽然我们说这个天气的原因，晚上打到这个将近十一点，以及考虑到赛制的原因啊，毕竟是单败淘汰，即使打成了这个平局，我们要打加时，还要拼点球，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分出胜负，但能打到这个点儿，有些比赛还在打或者刚刚结束，这本身也说明观赛的球迷不容易，当然球队也不容易，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自己在足协杯当中这个亮相的机会，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陆中原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足协杯即时战报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9: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抗震救灾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第一时间向震中周边乡镇村组核实受灾情况。地震发生地位于墨江县鱼塘镇景平村老河寨，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电力保障方面，截至今天20:50左右，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云南电网公司已启动地震4级响应，公司应急值班人员全部集结到位，灾情核查、应急救援、震情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正在抓紧推进。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召开专题会商会，分析地震对水利工程和农村供水影响，研判震区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水利抗震救灾工作。水利部排查出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及时通报云南省水利厅，指导地方立即摸排工程震损情况。云南省普洱市水务局已启动地震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开展排查工作。目前震区江河水情平稳，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预报，震区未来一周有小到中雨，水利部将持续密切关注震区雨情、水情及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手段，继续做好震区水利工程震损排查及处置工作，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同时做好群众用水临时保障方案，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1:23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内，南昌市和九江市东部及上饶市西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在当地时间7月19公布的专访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了今年4月伊美在巴基斯坦展开谈判的部分幕后细节。阿拉格奇说，与美方达成临时停火的谈判过程极为艰难。4月1121:00至次日凌晨3:00，伊朗代表团召开了关键内部会议，对局势进行分析。尽管会上有不同声音，但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停火。不过美方必须接受以伊朗此前提出的10点方案作为谈判基础。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晚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到明晚，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部、广东西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13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暮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

0: 那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末月初。开始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马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里。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5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2: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黄河会成为一条冰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3: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每年大概有1/4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2: 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 批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3: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有古代的1日2餐改为了1日3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2: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1: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

0: 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 2.5 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晚上8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2: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人的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到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来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1: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2: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3: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 2.5 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2: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1: 七圣角为什么呢？
2: 七呢就是567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七个角八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就繁荣安定了，所以叫七圣角。
1: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2: 对对对，
3: 一城宋韵半城水，夜色中的七圣角，河桥连成一线，御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1: 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2: 对，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像如果是说您在御河岸边，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1: 200多条，将近300条。
2: 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1: 黄袍加身，赵匡胤。
2: 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50步笑100步，庖丁解牛等等，非常非常多。
3: 大宋御河夜游，从大宋御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4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司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2: 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1: 也在这儿。
2: 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您在这儿下船，然后呢，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御河船，您可。

0: 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1: 再返程，
0: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2: 玉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玉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玉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1: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嗯，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一个形式。现在呢，我们玉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1: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0: 对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的，
1: 演唱出来的。
2: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1: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
3: 我是咱们大宋玉河的艺术总监，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1: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3: 行行，
1: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3: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这种唱法呢叫小唱。
1: 小唱。
3: 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
1: 独唱。
3: 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唱的话，我们那时候宋代的时候叫群殴。不是打架的群殴。就是讴歌的讴，
1: 讴歌的讴，
3: 这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啊。
2: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4: 就是他不像唱戏曲，戏曲的话他就是用的劲特别大，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很舒缓。
3: 对，这叫婉
1: 小调，
3: 对，婉约嘛，
1: 婉约，
3: 宋词的婉约，
1: 清雅，
3: 对对，低回缠绵，
1: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
3: 特点，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宋词，我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
3: 对。
1: 那这个曲子呢？
3: 我们现在叫词牌，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一说行箱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然后我们往这个行箱子里面填上词，就唱给大家了。
2: 现场演唱的是生渣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片写去年原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原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
5: 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

菜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6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杰、琴瑟钟鼓等等，他们将会沿着长城的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戍边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织在这个夜空。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呢，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0: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的韵味？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1: 在沧浪亭中，每到周末会有沉浸式昆曲表演。摄制组来到了沧浪亭，这时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我们见到了事先约好的工作人员。
2: 我们正常观众从这边门厅进来以后，然后会顺着这边，我们会有两个昆曲演员，就是扮演神仙，然后门口会有一段的小表演，完了之后呢再过来，然后昆曲的乐队老师就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的表演场景就在这里，
3: 也就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2: 沧浪亭，
3: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这一出这个昆曲剧目的表演
2: 哈。对。
1: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3: 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苏慎卿解约，而苏慎卿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父》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明，我会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1: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3: 你今天要客串是？
4: 卖绿豆汤的。啊，
3: 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4: 对。啊，
3: 这有绿豆汤吗？
4: 哎，绿豆汤。
3: 哇，真有啊！
4: 绿豆汤。
3: 真有人买吗？
4: 我们这儿是不卖，就以吃换。
3: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以诗换汤，那我换一碗吧。
4: 好，
3: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4: 好。
3: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

0: 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
1: 有薄荷。
2: 嗯，对。
1: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2: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1: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哎，古风古韵。
3: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田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1: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的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4: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的，因为它这个是诗经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1: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哈。
4: 对对，
1: 要有一些改变。
4: 对，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着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然也挺好的。
1: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4: 更多的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1: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4: 对对对对。
3: 拍摄时，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5: 浮生卓喜，贪狼水，
6: 苏联高卷，白桃方。
5: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6: 贪狼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3: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苍狼亭门外。9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7: 这边，瞧瞧这边。哎呦，有您呐，大红大紫啊！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登、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移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父与余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两百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是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2: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4: 在家中点检藏书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2: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1: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 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6: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阴影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弯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在河西走廊东北端，有一片总面积1.58万平方公里的绿洲，被腾格里与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三面合围，积压成狭长形状。这里便是甘肃省民勤县，河西走廊乃至西北地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也是一片曾被预言将沦为第二个罗布泊的土地。在民勤人记忆中，大风一起不见天，一茬庄稼种三遍是常态。生态恶化，耕地沙化，人口外流，这片绿洲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如今，随着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顺利实施，民勤绿洲重现盎然生机。碧波荡漾的青土湖，芦苇丛生的黄岸滩，梭梭林立的老虎口，水鸟飞翔的红崖山水库，初具规模的经济林。那么这一切变化是通过怎样的努力换来的？在国家层面的系统部署下，民勤退耕还林如何与防沙治沙协同推进？民勤又是如何守住河西走廊的绿色门户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河西走廊的绿色长城，民勤退耕还林纪实。民勤县地处石羊河流域下游，东西北三面被我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和第四大沙漠腾格里包围，绿洲沿线风沙线长达408公里。据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据显示，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一度占到总面积的90%以上，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的生态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历史上民勤地域辽阔，土沃泽丰，曾是风景秀美的富庶之地，但随着人口增长、开垦拓荒、用水激增，加之上游石羊河来水减少，生态环境逐年恶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勤地下水位骤降，最深处竟达50多米，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急剧扩张，民勤一度被人们视为第二个罗布泊。据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编制时期的调查资料，2004年有媒体报道称17年后民勤将会消失，这一预言在民勤人中引发巨大震动。当年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看到这篇报道后呆住了，他在想，17年后我刚40岁就要无家可归吗？民勤的生态不仅关乎一线安危，更关系全局。若民勤生态屏障失守，两大沙漠再次握手，河西走廊将受流沙冲击，进而影响西北生态安全。民勤的存亡成为一道必须回答的生态命题。面对生态危机，国家层面开始系统部署。2002年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县启动实施，这是民勤林草工作的重头戏。2007年12月，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正式批复实施，拉开了大规模治理的序幕。2011年6月，石羊河流域防沙治沙和生态恢复工程获批，民勤防沙治沙及生态恢复进入新阶段。2013年，中央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这一指示为民勤生态治理指明了方向。此后，民勤县高标准编制《民勤县新时代防沙治沙十年规划2018至2027年》，《民勤生态建设示范区规划2020至2025年》，形成荒漠化综合防治一张蓝图。退耕还林工程在民勤的实施规模居甘肃省之首。据民勤县退耕还林办公室档案记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下达建设任务33万亩，涉及全县18个镇、184个村。退耕还林办公室主任江丽玲带领团队完成了5万多条信息的数据录入和33万亩作业设计制图，
一次性通过省级审核。江丽玲和同事们还研究草网格状双媒式纱帐、稻草级数直立式纱帐、尼龙网纱等13种制纱技术的适用区域和治理效果。为取得第一手直观数据，他有时不得不蹲守基地等候沙尘暴，采集实时数据。有一次因为风沙太大，归途中部分道路被掩埋，他和同事摸索了近5个小时才走出沙窝，直到凌晨2点多才到家。退耕还林之初阻力重重，许多群众担心政策不可靠，不愿意退耕。江丽玲和同事们印发资料，召开院罢会，入户谈心，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与此同时，水资源治理同步推进，为解决石洋河下游缺水困境，景电二期工程向民勤引调黄河水，输水渠纵贯260余公里。截至2022年，调水工程已累计向民勤调水超17亿立方米。洪崖山水库作为县域唯一地表水源调蓄工程，于2016年完成加高扩建，库容由0.99亿立方米增加到1.48亿立方米。民勤县累计关闭机井3018眼，实施关井压田，将更多土地用于生态修复。民勤的治沙实践是一部科技不断探索升级的历史。上世纪60年代，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树柱带领村民摸索出粘土沙帐与林木丰裕相结合的治沙模式。他在传统固深削顶式治沙模式基础上改革，将粘土压沙与林木丰裕相结合，在草方格围成的沙窝边上栽种树木，把沙窝围起来，中间再种上庄稼。这种被民勤人称为母亲抱娃娃的模式随后在全县推广，每年成功压沙2万多亩。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将其命名为民勤模式，给予高度评价。石树柱的治沙充满艰辛，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治沙造林，宋河村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一道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如同绿色长城，屹立在风沙线上。进入新时代，治沙技术迭代升级，民勤县优化组装治理模式，传承提升母亲抱娃娃治沙模式，推广双媒式草方格沙帐，工程固沙加低密度造林加种草，大学整地积沙加落水栽植，光伏治沙等技术，探索新型固沙材料，坚持以水定律、以水定林，综合考量水、土、气、生等生态因子，选育出沙木蓼、无芒银子草、沙冬青等18种抗旱灌草新品种。科技赋能还体现在机械设备上，民勤县引进自走式草方格压沙机、履带式打坑机、智能爆草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设备200余台，大力推行无人机加治沙机加打坑机三机联动治沙模式，推动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型，综合运用工程固沙、生物治沙、智慧监测、风沙育林草等措施，建成覆盖沙帐铺设、苗木移栽、水肥管理等8类作业场景。截至目前，民勤县人工造林保存面积达到261万亩，工程固沙130万亩，丰裕天然沙生植被325万亩以上，一条长380公里、宽1至20公里不等，面积215万亩的环绿洲锁边林草带闭环围河，构筑起巴丹吉林沙漠南缘防风阻沙锁边林草带，腾格里沙漠西缘防风固沙锁边林草带，绿洲边缘防风固沙控尘林草带3道风沙阻击防线。在众多成果中，青土湖的复活是民勤生态治理最具标志性的成果。青土湖是石洋河的尾闾湖，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此被隔开，但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水资源过度利用，
1959年，青土湖干涸，从此水干风起，流沙肆虐，形成了长达13公里的风沙线。半个多世纪以来，青土湖一直是威胁民勤绿洲安全的重点风沙口。据民勤县水务局档案记载，自石洋河流域综合治理以来，民勤在全县和青土湖区域进行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开展沙化土地治理、护沙造林、生态输水、生态修复等工程，并通过移民搬迁、退耕还林等措施促进生态自然修复。洪崖山水库累计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3.8亿立方米。2010年，干涸50年之久的青土湖恢复来水。如今，青土湖水域面积增加到27.65平方公里，形成127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碧波荡漾，水鸟翩飞，彻底扭转了生态退化态势。据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第五次监测结果相比，民勤县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50.93万亩，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1.06万亩，森林覆盖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3%提高到18.28%，由2012年的12.08%上升到18.28%。民勤县先后获得全国绿化模范县、生态范例奖等荣誉。2011年起，沙尘暴天气从年均10.9天明显降至1次，甚至0次，风沙锐减，绿意绵延，民勤治沙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俗话说，治沙不治穷，到头一场空。民勤县在生态治理中探索出生态加产业融合路径，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青土湖肉苁蓉种植基地达到4600亩，自2013年以来，该基地坚持治沙造林与林下种养同步推进，并吸纳当地困难家庭妇女学习肉苁蓉种植技术，带动种植肉苁蓉6万亩，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大坝镇81村的沙葱产业同样亮眼，沙葱播种一次可连续采收10年，一年可采收5茬。据民勤县农业农村局资料，漏地沙葱亩均收入可达10000元以上，温室沙葱棚均收入可达10万元。如今81村种植沙葱5000亩，大棚500座，已成为西北五省区最大的沙葱产销基地。此外，民勤持续推进蜜瓜、茴香、葵花、果蔬和肉羊等产业，扩量提质，演练增效。西渠镇建成1000亩高效节水出口西甜瓜种植示范基地，长宁镇蔬菜通过冷链运输供应粤港澳市场，坚持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推进浙能、华电等光伏治沙项目建设，把绿电送往全国，绿色留在民勤。通过电商帮扶计划，与152户农民签订包销协议，至2020年底累计销售农产品5117.5万元，帮扶农户2600多家。民勤的绿色奇迹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石树柱是第一代治沙人的代表。从上世纪60年代起，这位民勤县薛柏乡宋河村党支部原书记带领群众栽植防风固沙林7500亩，固定流沙8000多亩，形成长9公里、宽2.5公里的固沙林带。他用一个甲子的付出，兑现了豁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誓言。如今耄耋之年的石树柱仍关注着民勤的治沙事业，听到中央发出努力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号召时，他感慨道：防沙治沙越来越受到重视，希望年轻人能用更先进科学的办法继续把沙压住，把树栽好。江丽玲是第二代治沙人的典型。1998年从甘肃省林业学校毕业后，她放弃条件更好的岗位，毅然回乡。2003年调入退耕还林办后，
他参与编制全县退耕还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和作业设计，汇编整理出4000多页的工程项目资料。他探索梭梭嫁接肉苁蓉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建成4600多亩示范基地。20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先进个人、全国38红旗手、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翻开他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前面提到的曾在昆明工作的民勤青年马俊和，则代表着新一代治沙力量。2006年，他发起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绿洲行动。2010年，创立10元一颗梭梭互联网公益治沙模式，至今已成为行业标杆。2018年，甘肃青梭公益发展中心成立，拥有注册志愿者20000余名，先后在民勤建设博洞、苏武山、沙岭子、化柴墩、昌盛、四方墩6个志愿者生态林基地，种植梭梭等各类林木6.3万余亩，累计向农民发放植树劳务款690余万元。还有王银吉一家三代，24年义务压沙植树，投入200多万元，造林9000多亩，栽种乔灌木700余万株。2005年春，小儿子出现腿脚不稳的症状，但全家人正忙着栽树，谁也没在意。1个月后，带孩子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孩子罹患脑干胶质瘤，已到晚期。小儿子病中仍在说：“爷爷、爹爹，你们一定要把这片沙漠治得绿绿的。”还有西渠镇制产村何德荣，从村支书转型为合作社负责人，带领村民在沙漠里种出年收益200多万元的产业。正是这些治沙人的坚守，让民勤从荒凉大漠向绿水青山转变。民勤的治沙实践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了宝贵经验。首先是系统治理，民勤按照从急到缓、由外向内分布实施步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形成外围封域、边缘治沙、内建林网的生态治理体系。对绿洲外围天然沙生植被和尚不具备治理条件的沙化土地，通过围栏封域、封禁保护促进自然修复；对绿洲边缘重点封沙口，通过工程固沙、人工造林集中治理；绿洲内部建设农田林网、镇村绿化，改善人居环境。与此同时，民勤坚持以水定绿、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探索水资源管理新模式，发放实名制水权证，田间机井安装智能化计量控制设施，刷卡才能用水，大力推广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技术，高效节水面积达95万亩以上。2022年，全县农业灌溉节约用水1亿立方米，降幅达20%。通过智能化管水控水，全域推广高效节水技术，既破解了干旱沙区缺水难题，又为生态修复腾出充足水量。每一滴水都精准用在生态保护和农业发展关键处，真正实现了节水护绿、水润绿洲。此外，民勤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干部群众为主体，每年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义务压沙造林，同时打破行政壁垒，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左旗签订治沙协作框架，建立信息共享、项目共建、封沙口联治机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从要我治沙转变为我要护绿。在四方墩生态林基地、杭州林、上海林、吃瓜群众林等公益造林点达153个，每一片公益林背后都站着一群关心支持民勤生态的志愿者。民勤立足实际，着力构建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生态产业体系，推进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实现生态保护与改善民生良性循环。

从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到一方水土既能育一方产业，也能养一方人，民勤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第二个罗布泊到全国绿化模范县，民勤用二十余年退耕还林与防沙治沙的实践，诠释了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深刻内涵。380公里绿色长城闭环围河，261万亩人工造林保存，青土湖碧波荡漾，梭梭林郁郁葱葱，这不仅是生态屏障，更是民勤人对家园的坚守，对未来的承诺。民勤的治沙实践表明，荒漠化防治不是消灭沙漠，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善用自然之力，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正如民勤人所说，与黄沙掰手腕，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寸步不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2005年，年轻歌手徐千雅推出一首充满民族风的个人单曲《彩云之南》。歌曲将云南多种民间音乐元素与现代流行音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唱出对云南自然美景和独特风情的赞美，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不过，演唱者徐千雅和词曲作者何牧阳在创作这首歌之前都没有去过云南，
1: 还没去。我是完全是一种想象。我是当时候2003年写的《月亮之上》吧，后来我一直想能为《月亮之上》写一个姊妹篇。然后有一次是2005年左右啊，我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因为我看着下面的这个云彩啊，哎，我突然有个想法，可以写首关于云的歌曲。那脑袋里突然就冒出一个词，叫《彩云之南》。那这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我看过的云南的电影也好，听过的云南的歌曲也好，还有一些云南的小说也好，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于是就有了一个灵感，几句旋律就一下子冒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候我还是用那个飞机上的那个装垃圾的一个小袋子把这旋律记下来的。
0: 彩云之南沿袭了中国风，歌曲的制作融合了电子音乐、嘻哈、rap 等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形式，让歌曲在表现民族风情的同时，也将时代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演唱者徐千雅最初在拿到这首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时，却觉得歌曲风格并不太适合自己。
2: 当时何老师写完这首歌以后，然后他就找我来去唱去录这首歌。当时录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何老师来说，我说何老师，我是不是唱这种风格的这种感觉吧，还跟他有点探讨了一番。然后何老师说，你就按照我这个风格定位就去唱，一定会好，会很好的。当时演唱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没有去过云南。
0: 2007年，徐千雅和何牧阳在拍摄歌曲 MV 时，终于第一次来到云南。何牧阳说，到云南之后才发现，这里的一切比他歌中所写的更加美好。但歌中那几句说的一点没错，彩云之南是新的方向，彩云之南是归去的地方。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中文，它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头有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补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们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1: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永不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许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又哭鼻子了？
2: 我没有。
1: 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棒，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啊，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岗哨，
3: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2: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3: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2: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3: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2: 静姐姐，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3: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2: 你也要写这些？
3: 怎么了？
2: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
1: 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他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哎呀，你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将。
3: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4: 好，来呀，搭把手啊！
5: 好了，
6: 来了。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8: 就是。
9: 怎么了？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金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啊，
10: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9: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0: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0: 1941年春天，宝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11: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0: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0: 是啊，
1: 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0: 我们又重逢了。
1: 宝华，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0: 许曼，我……
1: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0: 不是你，许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给你。
0: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板，这是你的？
0: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0: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3: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4: 宝华，宝华，你看，这是什么？
5: 洋芋
4: 啊！哎，
5: 你从哪里搞来的？
4: 连长说，
5: 哎，
6: 连长说啊，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4: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5: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4: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5: 哎呀，我饿坏了。
4: 来，一人一半。
5: 嗯。

0: 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宝华，胡说什么呢？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宝华，
1: 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
0: 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
1: 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
1: 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0: 那后来呢？
1: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 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0: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1: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0: 哦，你是想学作曲？
1: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0: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1: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0: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
2: 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出现来了！
4: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5: 好，同志们。
6: 站准备，冲！带人！鬼子回来了，撤！撤！撤！那边，在那边！
7: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6: 早就慌了，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7: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6: 是啊，
4: 好。
7: 我跟你们去，
8: 连长，你指挥部队，我去。
9: 魏旭，
7: 好，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啊，去卸下门板凳担架。我们走。
9: 嗯，好，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快！
9: 魏民，魏民。
7: 你怎么带着老人家快撤？
9: 周同志，你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7: 别管我，
9: 走，走，走！周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啊！
7: 不行，不，周大哥，不会。
1: 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2: 哎，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

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曼，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了，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 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李静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各位，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

0: 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开场，那么关注一个热搜话题，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杭州图书馆十多年前的硬核回复，最近呢又一次直击人心。近日，杭州图书馆多年前接纳依山朴素拾荒流浪读者引发争议的旧事再度刷屏，还上了热搜。
0: 其实啊，这不是一条新闻，而是这家图书馆多年来的惯例。自2003年开始，杭图推行零门槛开放，不设身份衣着的准入门槛，拾荒者、流浪人员都可以免费入馆阅览，只是要求读者洗手静心，文明看书。
1: 到2007年新馆全面开放的时候，这份承诺已落地生根。有市民因为部分流浪读者衣着陈旧带有异味提出过投诉，要求馆方将其驱离。时任馆长楚树清的回应广为流传，我无法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为了高人一等。
0: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起拾荒老人韦思浩。生前的时候，他每周都去杭州图书馆两三次，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其实啊，韦老是一名退休教师，却始终勤俭朴素，拾荒攒钱，只是为了把收入匿名捐献给寒门学子。现如今呢，韦思浩的半身铜像伫立在杭州图书馆里，成为最最动人的文明主角。
1: 这场持续十多年的讨论和关注，其核心呢不是图书馆环境与所谓底层读者的对立，而是理解公共资源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0: 没错，
1: 公共图书馆呢不止于藏书借阅，它是一座城市的精神缓冲带，是所有人的心灵避风港，不该被衣衫贫富境遇划分三六九等。
0: 包容其实不等于放任，杭图的分寸感也值得称道，对所有人统一设立统一的文明阅览规则，守住平等开放的初心，这样也兼顾大众的阅读体验。
1: 所以啊，真正的文明不是外表的一尘不染，而是内心的包容与善意。社会包容不同境遇的人群，才是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书香面前，人人平等。

0: 好，接下来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高峰将关注的有高考录取进入关键阶段，考生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还会来关注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整治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等不良内容？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高考招录。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了，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么查？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到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3: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2: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

0: 术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1: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0: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1: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0: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成功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和家长可能会因为学费、生活费等问题焦虑。那么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0: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0: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相关的话题。现如今呢，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独动

0: 话、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1: 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独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2: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4: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于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造成负面的影响。
2: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阔指出，
3: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2: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阔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3: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 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

0: 成员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1: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
2: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1: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2: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七月初以来，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让广西横州遭受重创，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洪灾当中，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主动关停了生意，免费开放自家的四层民宿，连续半个多月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的食宿。
5: 现在洪水退去了，灾后重建也正争分夺秒地推进。雷世军的民宿里呢，依然热闹而忙碌。这栋小楼不仅撑起了临时的家，也为重建当中的横州添了一份最实在的支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6: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7: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6: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四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7: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6: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7: 这没有什么，反正力所能及，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6: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8: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9: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8: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6: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横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10: 一大早就来了，贵港的也过来了，泉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6: 如今横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4: 我们再来聚焦河北承德， 不久前，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降雨引发的山洪导致部分道路、桥梁受损。
5: 灾情过后，当地争分夺秒地推进道路抢修、全域清淤消沙和基础设施的修复，安置群众也正陆续返回家中，城乡生产生活秩序加快回归正轨。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承德台记者曹磊的报道。
11: 在承德市宽城县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水毁道路抢修作业正全面铺开，多台工程机械同步清理路面淤积泥沙、碎石与断枝，抓紧修补破损路基。宽城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月松：
12: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人工排险，大型设备进行塌方的清除。设备现在是有三台钩机、两台装载机，还有三台运输车辆。目前咱们现在正在施工的这个周家庄上一处大型塌方，塌方量在2000方左右。
11: 宽城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强降雨造成段木峪村多条村组道路和桥梁损毁，多个自然村一度交通中断，但由于汛前汛中及时组织群众转移，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过多支队伍连夜奋战，部分路段已率先恢复通行。
13: 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咱们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变道，及时的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咱们变道通行以后，方便了咱们村民的通行，还有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1: 与此同时，宽城城区清淤全面完成，道路畅通，商铺陆续恢复营业。目前全县国省干线和受损桥梁已全部抢通，371条共519公里受损农村公路中已修复406公里，51个重灾村的供电和全域通讯已恢复正常。截至7月19日，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家，积极投入家园重建。受强降雨影响的区域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现在恢复正常生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现如今呢，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的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呀就成千上百的，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
5: 不错，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欣的报道。
1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16: 许愿 2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1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1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1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 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

0: 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记者观察，曾被通报批评的稻城亚丁景区如今怎么样了？
1: 国际方面要来聚焦的是新首相伯纳姆发表就职演讲，他能否重塑英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的稻城亚丁景区集雪山、湖泊、草甸于一体，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不过今年四月，这个5A级景区因为观光车收费不合理，路线

0: 建不科学、运营不规范、服务态度差等五类突出问题，被文化和旅游部公开点名批评。
1: 近三个月过去了，整改是否真正落到实处了？游客的体验是否真的改善？咱们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甘孜传媒记者罗文杰的报道。
2: 上下七月，稻城亚丁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雪山巍峨，草甸如茵，游客络绎不绝。景区整改的诚意首先体现在基础设施的升级和实实在在的让利上。自5月29号起，景区暂停收取观光车及游览车费用。6月14号，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免票入园，并特邀担任整改监督员的活动。7月10号，景区再次发布公告，从2026年8月1日到10月31日，对所有实名预约游客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同时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生的免票优惠调整为永久性制度。截至目前，已有上万名考生享受免票福利。高考生李同学：
3: 因为我们从很早之前就说要来到这么美的川西来看一看，我们凭借了我们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了景区内。一进到景区，我们就对优美的草甸和高耸的雪山叹为观止。这里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设施配套都非常的完善，工作人员非常的友善。
2: 如果说免票体现的是态度，那么基础设施的提质升级则是重塑游客体验的基石。记者在景区看到，曾经饱受诟病的脏乱臭旱厕正经历一场技术革命。稻城亚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事业运营部副经理周航介绍，
4: 厕所冬季使用一直是高原景区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海拔高，一到冬季水源就结冰，没法冲厕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牛奶海、五色海、洛绒牛场、莫湖亭四个点位引进了真空负压的厕所。这个新技术最大的优势就是用水少、不异味，特别是冬季能正常使用。
2: 改变的远不止厕所，景区内21公里步游道已完成全覆盖排查，累计修复破损路面10公里，23处驿站得到再造提升，新增自助氧气租售点12处，医疗点3处，同时自动扶梯与直通桥的建设将彻底解决游客最后一公里的绕行之苦。全长37.6公里的 S462 省道仁亚段是连接香格里拉镇与亚丁村的唯一通道。这条高原口袋路的管理向来是景区治理的硬骨头。旅游旺季，日均客流破万，运力调度是一大痛点。如今景区打出了增通道、加车辆、稳调度的组合拳。游客中心新增4条检票通道和10台手持验票机，硬性要求验票到乘车不超过20分钟。景区游览车调度员任亲自人介绍，游览车调度也同步优化。
5: 现在我们这个景区游览车共计是130台车辆，现目前运营的车辆就是90台车，游客坐满一车花一车，基本上让游客排队时间不超过15分钟以内。
2: S462 省道仁亚段曾因拒绝自驾游车辆驶入而被推上风口浪尖。稻城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龙龙介绍，该路段海拔落差超1000米，拥有32个连续回头弯，超80%路段临崖临边，全县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既是生态高敏感区，也是交通高风险区。为此，稻城县计划在该路段推行小型机动车预约限制性通行方案。在优先保障原住民及商户停车需求的前提下，亚丁村剩余车位向社会车辆开放，实行预约停车，先约先停，停满限流，初一进一，兼顾生态保护、公共安全与游客体验。目前配套的智慧调度系统也正同步推进。整改的核心是服务理念的重塑，如何让游客的吐槽变成改进的良方，亚丁景区给出了数字化解答。12345、12315、12328等政务热线保持24小时专人专岗，确保接速即办。新上线的吐槽有理小程序则搭建起一条贴近年轻人的民意快车道，游客可就票务、服务、设施等任何环节提交诉求，并实时追踪进度。景区还规定真实诉求限时办结，整改完成后24小时内回访， 并设立文

0: 标准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又该花多少钱合适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树的报道。
1: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有消费者反映本想给空调做个清洁，结果反而洗出了故障。家住江苏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最近通过某生活服务平台预约了空调清洗，然而清洗完开机没多久，家里的中央空调就发生了故障。当她向清洗师傅和平台索赔时，平台只愿赔1600元，但厂家表示维修要超过6000元。
2: 但他洗完之后他直接就跳闸了，空调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1: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3: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4: 看情况，他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次就行了。那如果说就不是一年您清洗的一次还不是很脏的话，就是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1: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5: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您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您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这个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1: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6: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他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他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1: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6: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1: 谈到空调清洁，
7: 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
1: 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8: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 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

0: 整个压力的八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对吧？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1: 王斌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两次。
0: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在使用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务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
2: 依。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炎炎夏日呢，全国水上乐园、漂流等亲水休闲项目的客流持续升温，清凉消费迎来旺季，这也直接带动了义乌水上用品订单的大幅增长，各类水上游玩装备尤其是受到了采购商的青睐。接下来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之清、金子纯的报道，去义乌感受一下。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新款水上游玩装备陈列整齐，经营户王兴店里的西瓜造型浮牌凭借清爽可爱的设计成为今年的热销单品。
5: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推陈出新，不管是在造型上或者是在图案上做出更多的可能性，内销五湖四海各个地方都有，像外销像泰国还有越南那边都非常喜欢，像越南的客户他就拿了100件这样子。
4: 经营户胡婷婷则主推冰块质感的加厚泳圈，特别设计了低龄儿童喜欢的卡通造型，还配套推出同系列泳衣、冲浪板等组合套装，一站式采购的方案很受采购商欢迎。
6: 这种带造型的都是给小孩子玩的，小孩子比较喜欢这种造型卡通一点的。今年我们做的款式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新款加厚的，我们可能做的图案我们可能会成套配，可能泳衣啊、泳圈、冲浪板这些，可能这样一整套配下来。对，因为有的客户他喜欢这样一整套的图案搭配起来的。
4: 经营户王鑫介绍，水上用品的传统销售旺季集中在6到8月，主要面向暑期亲子戏水场景，受今年高温天气来的偏白影响，市场拿货时间比往年推迟了10天到半个月。
5: 内销基本是集中在6、7、8、3个月，对，因为现在暑假也已经开始了，那很多大人会选择带着小孩去一些比如说亲子的乐园或者是水上乐园这样去玩。那像今年其实温度还是热得比较晚，所以说拿货的时间也会比较晚，大概晚了10天半个月这样子。
4: 经营户胡贤芳表示，泳圈、水枪、泳镜是目前市场走量最快的几款产品，丰富的款式加上完善的供应链体系，让义乌水上用品稳稳抓住了今夏的清水消费热潮。
7: 游泳圈、这些水枪、游泳镜目前都可以的，像内销安吉、临沂那边都有的。水枪还是问的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是1件2件这样去拿。
8: 一件有多少？
7: 100多个。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10年来第7位首相。当天，伯纳姆在首相府门前发表了就职演讲，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有关举措能否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我们将把这一刻变成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在首相府门前的演讲中，伯纳姆首先展现了与过去频繁政权更迭进行切割的决心。
11: That I am the 7th Prime Minister since 2016.
12: 我已经成为自2016年以来英国的第7位首相，
8: 这一时刻值得我们反思，也需要我们重新坚定决心。他要求我们这一代政治家提高标准，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英国必须向世界证明，我们能够重新。

0: 恢复稳定，而这正是我们的使命，让政治重新运转起来，并且以更好的方式运行。
1: 2024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终止了保守党连续14年的执政。工党原本希望带领英国走出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困局，但是两年来，英国经济增长乏力、福利改革、税收等民生问题也持续困扰着工党政府。英国媒体评论称，伯纳姆面临的挑战堆积如山。在演讲中，伯纳姆将重点放在解决国内面临的经济和民生挑战。他强调，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他还承诺将建立一套全新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一项为期1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
0: 今年晚些时候，我将提出一项新的英国发展计划，这是一份为期10年的长期规划，将描绘英国从当前阶段迈向未来目标的路径。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支持哪个政党，让英国走向更好的未来都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将改变政治运行方式，我们将推动英国重新工业化，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英国本土产业。
1: 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伯纳姆强调了短期改善民生与长期体系改革的双重目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在就职演说中着力塑造起改革者的政治形象，同时其施政蓝图背后也蕴含着强烈的政治考量。
2: 他也强调了，他要带给英国一个全新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言下之意呢，是伯纳姆呢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所谓改革者的这样一个形象。他也强调说，接下来呢，他的政府会很快为英国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但是呢，在我看来啊，这后面实际上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政治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工党政府真的能够拿出一个未来10年的英国发展规划的话，那就意味着伯纳姆政府的执政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确保工党呢要在下一届英国议会选举中呢再次获得胜利，然后连续执政。
1: 就职第二天，21号，伯纳姆政府就宣布了就任后的首项政策，取消居民电费增值税，旨在缓解生活成本压力。英国首相府方面表示，此举预计将使英国能源监管机构设定的年度能源价格上限降低大约45英镑，相关措施预计耗资8.5亿英镑，将通过取消上一届政府总额18亿英镑的数字身份认证项目筹措资金。伯纳姆表示，这项措施将让民众口袋里有更多钱，并重燃希望。新任财政大臣约翰·希利表示，减税将为家庭减轻能源账单负担，并在今年冬季提供一定保障。英国首相府称，政府还将在今年秋季预算案中公布更多应对生活成本问题的长期措施。那么，伯纳姆的改革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英国当前面临的问题呢？崔洪建观察。
2: 应该说，这样一些想法和举措呢，在此前的政府啊，尤其是萨默政府中呢，不是没有过。但是问题是，要实现这些措施啊，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和其他的资源。但目前呢，我们知道英国的政府的财政状况，包括它整个的公共债务状况啊，并不乐观。再一个呢，即便有了短期的这些刺激措施，有可能会对英国长期的这个改革呢，形成一些新的矛盾。一旦触碰到了具体的群体的利益，很可能呢会对工党的支持率，包括对他本人的这个支持带来消极的影响。所以在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包括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如何去找到连接点，而且能够建立某种平衡，我觉得这些非常重大而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呢，我们至少从目前在伯纳姆的演讲中没有找到现在的答案。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电影《暑期档》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当中，其中呢，上周末刚刚上映的《八仙》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口碑也持续攀升。
5: 在国内好评的《八仙》已经迈开了出海的步子，根据计划，8月13号，影片将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等国家的影院将加入放映队伍。9月4号，影片还将同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观众见面。八仙怎么以黑马姿态展现国产动画电影的更多可能呢？咱们来听听从

0: 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 都准备好了吗？
2: 都了。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中国动漫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宋雷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影片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
4: 比如说它在蓬莱仙岛啊，它其实是一个现代职场的设计。那还有一个创新呢，就是影片它是一个非常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啊，把这个过海呢融入到一个去寻求财富但是最终破解悬案找到自己生活意义的这样一个大的主题之中，我觉得就给他们的过海赋予了更高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3: 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国家电影智库副秘书长翁阳看来，影片在互动营销上同样下足了功夫。
5: 你在平台购票的时候，它是可以做那个盲盒的。在四川的很多影城里面，其实做了很多当地的蜀锦啊、蜀绣啊、竹编啊这种的非遗传承的手作。所以这个我也觉得，就是它其实达到了跨界的作用。就是像八仙的市场数据看，其实它的下沉市场的数据做得非常好。四线和二线市场，其实它的活跃度都是超过了30%。从数据上可以看到，八仙观众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全面的。
3: 宣传为影片加持，而说起这份热度的根源，还在于影片扎实的内容基底以及国产动画近年来的不断创新。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拓展了国产动画市场增长空间，十余年来，《大鱼海棠》《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白蛇浮生》《浪浪山小妖怪》等一批国风佳作持续登陆暑期档，逐步培育起成熟稳定的合家欢观影消费市场。而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优质作品持续落地的背后，则是国内动画产业工业化体系的不断完善。依托多地专业化文化产业集群，行业形成上下游高效联动的协同生产体系，持续推动国产动画向标准化、精品化、智能化方向进阶。在四川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数十家行业链主与核心企业高度聚集，八仙的核心制作几乎全部在这里一站式完成。某制作公司相关负责人刘颖告诉记者，
6: 在我们这个影视动漫和影视视效这块模块，从影视动画的前端的创意策划阶段，到中期的动画制作、特效制作、动光渲染合成，包括后期的一些剪辑配音等等，整个园区都能找到相关的企业，我们的距离都很近，基本上就100米左右。
3: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聚集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产业规模破1400亿，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也形成产业集群。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再来说一个医学领域的进展。近几年呢，我国脑机接口领域不同技术路径多点开花，临床试验蓬勃开展，意念控制的场景已经从科幻照进了现实。最近呢，这份给我们无限想象空间的图景又迎来了新的好消息。上海开出了全国首张脑机接口临床处方，并成功完成了植入手术。这意味着脑机接口技术从小范围试验迈向了商业化的上市阶段。
0: 相关的统计就显示，我国现有脊髓损伤患者超过370万人，每年新增大约9万名患者。这套系统将怎么为患者点亮全新的人生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9: 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记者见到了几天前接受手术的患者徐先生。10年前，他因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生活自理能力受限。经过长期康复训练，功能虽有部分改善，但距离正常生活仍有较大差距。此次手术为他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术中检测显示，他硬膜外的脑电信号清晰稳定，质量良好。徐先生表示，希望用自己的治疗康复经历给更多人带去信心。
10: 32例临床实验了，所以我很相信原来技术。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右手手指可以打开，能提升生活质量吗？我要好起来的，我要作为榜样给大家看的。
9: 徐先生的损伤位于颈3至颈6阶段，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他制定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0: 术前，通过功能磁共振和大脑皮层的三维建模，精确规划电极植入位置。术中，借助神经导航系统实现电极的精准安放与固定，并通过电生理监测确认信号正常，设备运转良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陈亮介绍了本次手术的设计思路和微创特点。
1: 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他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硬膜不打开，创伤已经小了很多，位置极为关键，而且固定的要很牢靠。
0: 按照后续治疗计划，徐先生术后需要休养约一个月，伤口愈合后就能启动设备调试。专业人员将上门为他提供标准化的康复训练，通过反复练习逐步恢复手部抓握功能。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毛颖表示，医院也会同步收集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推动技术不断优化，惠及更多患者。
2: 事件的数据收集起来，做技术的迭代，更多的病人用更稳妥的方法去治疗。目前还有多项的相似的那些技术在临床上开展的临床试验，都是进展的比较顺利的。
0: 记者了解到，从3月13日拿下全球首张注册证，到7月13日开出首张临床处方，这款上海造脑机接口设备从获准上市到正式应用，前后仅隔了4个月。如今，设备已被纳入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互惠保的保障范围。医保部门将持续跟踪临床使用情况，依托真实诊疗数据不断完善支付政策。卫健部门也已出台标准化临床操作规范，推动设备应用场景进一步拓展，为脊髓损伤患者带来恢复肢体功能、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新希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蚊媒传染病风险同步走高，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何会迎来呼吸道病毒小高峰？面对感染波动，如何做好科学防护？此外，最近我国南方地区进入水稻双抢关键期，一边抢收早稻，一边抢种晚稻。那水稻为什么要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它怎样从野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呢？最近全国多地迎来盛夏高温，夏季传染病流行呈现鲜明的南北分化特征。中疾控最新发布第28周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11.9%，连续8周持续走高，回升态势南强北弱。同期门急诊流感阳性率13.7%，已超过新冠感染。南方多省发布蚊媒传染病高风险预警，今年4月起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疾控寒亚热与登革热成为伊蚊传播疾病防控重点。北方则进入皮传疾病的高发期，南北主流呼吸道病毒谱差异明显。再放眼全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20号累计确诊2423例，为有记录以来第3大埃博拉疫情，超80%新增病例来源不明，隐匿传播风险突出，境外烈性传染病输入隐患不容忽视。夏季为什么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南北方的防病重点有哪些不同？面对数据波动和远方的疫情，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今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最近呢，不少南方的听众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身边好像新冠阳性的人变多了，监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波回升。但是呢，这有一个反直觉的点在于，按理来说高温天气是不利于呼吸道病毒存活的，那为什么夏季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新冠的流行小高峰？这种季节性的反弹是一种正常的规律吗？
1: 新冠呢，确实它从出现以来，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季节性都不明显。
0: 嗯，
1: 就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呢，就是冬春季流行，尤其是北方，
0: 嗯，
1: 特别明显，就一个季节，就是流感，就是冬春季。
0: 嗯，
1: 但夏天呢，在南方也有流感的这种夏季小高峰。但总体来说流感的季节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新冠这个5-6年以来呢，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高峰，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观察的这个规律，就说是它没有形成季节性。
0: 嗯
1: 啊，就是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而且呢在夏天就是从5月到8月份，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啊，这个还是很确实和其他的呼吸道病原体不一样，就是咱们一般都认为呼吸道的传染病都是在冬春季高发，但是确实从新冠从2020年到现在啊，经常是夏天出现，它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免疫屏障。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群的距离上一次感染时间都比较长了啊，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多的易感人群了，就是免疫屏障被打破了，那它就来一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啊，它变异了以后，就是大家以前感染产生的这个免疫力就保护不了了。虽然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再听说新冠的一些新闻啊，什么疫情啊，但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啊，就是它的致病力没有变强。总体来说，大家因为感染过之后呢，它还是能够防重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肺炎的少了，就是这个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就是可能感受是不明显。其实监测数据呢一直显示，它从来没有离开啊，差不多6到8个月就来一轮小高峰。
0: 嗯嗯， 一个是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节律的问题，还有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季嘛，可能如果户外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呢容易在室内聚集，所以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传染呢。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就是人们有了空调以后呢，就是这种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它就小了，是吧？以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真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但是现在冬天我们也有暖气，
0: 是
1: 夏天也有空调，尤其是南方啊，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南方更重一些，南方可能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夏天更是湿热，可能就是在屋里边不开窗，我就开空调啊，那大家聚在这个房间里边时间更长，开窗户更少了，那可能容易引起室内的这种传播。
0: 对，刚才其实也说到数据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南强北弱嘛，南方省份的新冠的阳性率是明显高于北方的，所以造成这

0: 这种南北差异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点呢？
1: 对，一个是从这个全国的这个从这个大大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身体里的抗体水平低了，就容易再来一轮。另外呢，这个从南北来看呢，这个南方更潮湿啊，更炎热，这种潮湿的这种气候呢，可能病毒存活时间会长一些啊。那么这个大家停留在房间内啊，开空调不开窗通风了，也会增加这个风险，确实南方会更明显一些这些特点。
0: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流行的毒株呢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我看叫做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是超过 95% 啊，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毒株了。那这个毒株跟之前的这个流行株相比，它的传播力致病力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我看很多朋友反映说，哎，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啊，好像没有过去那种比如说味觉呀嗅觉呀就是丧失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讲，是不是症状好像要比之前要轻呢？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新冠呢已经是接近于普通感冒的一个情况了。以前可能最开始2020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他都会有肺炎，这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高危人群有肺炎，就是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时候，就是2022年那会儿，就是只有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呐、免疫力低下的呀、有基础病的容易有肺炎，普通人肺炎的风险就小了。到现在呢，就是极少有肺炎的了，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发烧啊、咽痛、咳嗽啊，
0: 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啊。
1: 上回的症状就是可能极个别的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有肺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普通人一般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所以它的致病力呢是缓慢下降了。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得过了，一阳了二阳三阳了，就是身体里也有抗体也有保护作用，所以它致病力呢和这个它的病毒本身的这种加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是吧？就是说敌弱我强了，那我们就是这个重症风险就都低了。但是从它这个传染性上来说呢，这个本身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呢，它还要考虑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嘛。就是当这个病毒变异以后，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这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免疫逃逸能力，那么相对的传染性要就更强了。只是说和我们身体里本身预存的这个抗体相比，你保护不了了啊，那它就是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了。
0: 所以是不是比如说二次感染的这个风险相对也会更高一些呢？
1: 对对对，可能比如我们去年夏天得过，或者是今年冬天得过，那现在这个病毒它有所变异之后，那我们就是又变成易感人群了啊。但是过去的抗体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它还是能让我们症状变轻啊，就是让大家就是一个可能低烧啊、嗓子疼啊，然后不到一周就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是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像感冒一样，就是一周内自愈了。
0: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季是同时有新冠，然后呢也有流感、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腺病毒这些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哈，而且呢很多也都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普通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快速区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对吧？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哪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居家观察一下就行呢？
1: 对，我们先说这很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局部症状，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啊，我们医学说叫卡他样症状。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这是普通感冒。一般呢，普通感冒就是低烧或者干脆就不发烧。这个也很少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肌肉酸痛，所以它就是一个鼻腔咽喉的这么一个症状。可能有的人有咽痛啊。那流感是最重的啊，目前来说流感是最重的，它是高烧，一般39度以上，伴有剧烈的头痛啊、明显的乏力啊、肌肉酸痛、关节痛，这是流感特点。当然流感一般是冬春季嘛，夏天相对
0: 少一些，
1: 南方夏天可能也有，这个但总体来说还是冬春季的，这个是个流行季。那新冠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味觉嗅觉减退啊，这个在 过去几年呢，经常人大家也觉得很痛苦，吃什么都不香。它更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从过去的也是高烧，这个咳嗽咽痛，到现在呢，现在如果说咱以前得过新冠了啊，如果现在是二阳、三阳、四阳了，那就是中低程度的发热，然后咽痛很明显啊。现在大家都反映还是有人说有刀塞，
0: 是的，是
1: 啊，鼻塞流涕，但是呢，现在说这种有明显不像流感那样，就是不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头痛啊、极度乏力这些，很少了，可能还是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介于流感跟普通感冒中间的这个严重程度，这个其他的像这个腺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些呢，它也是介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之间的症状，但是一般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重一些，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更像感冒啊，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更像流感，就更重一些。
0: 从这个就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呢？
1: 就医呢，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老年人呐、孕妇啊，这个免疫力低下人群。
0: 是。
1: 我们如果说持续高烧啊、这个或者是反复高烧超过三天没有缓解的趋势啊、另外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胸闷、胸痛、喘憋啊、像老年人如果出现精神、食欲都很差。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高烧，没有觉得憋气。
0: 他
1: 如果我们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差啊，这个是食量明显减少了，也需要及时就医。像老年人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的这个基础病不稳定了，也是建议及时就医。有的人他可能本身这个呼吸道症状不重，但是基础病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
0: 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想，你看现在有这波夏季的小高峰，那是不是出门还是有必要重新佩戴口罩啊？另外，可能哪些场景更建议我们去做好防护呢？
1: 就夏天呢，咱们就是戴口罩可能都是闷热，都
0: 是
1: 舒服，
0: 所
1: 以大家戴口罩能坚持的要比冬天更困难啊。
0: 是，
1: 但是建议呢，还是重点人群。咱们要尽量戴口罩，尤其是去商场啊、医院啊，或者是乘坐地铁、公交这些，在室内的啊，人流密集的啊，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的基础病的啊，要这个在这个室内人流密集的要戴口罩。另外呢，就是注意手卫生啊，经常我们手可能摸到了病毒，又去揉眼睛、摸口鼻也会感染，所以外出摸了公共区域要。及时的进行手卫生，洗手啊，或者用消毒湿巾擦一擦啊。这个如果说有症状，是重症高风险人有症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这个核酸或者做抗原，明确病因。因为像流感、新冠，对于老年来说，咱们是有抗病毒的药，
0: 对
1: 啊，可以减少重症风险。年轻的人可能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咱们大概率都能自愈，可能就风险小一些。那么如果是说家里有老人、家里有孩子，那咱们。想保护他们，咱们外出也是要保护防护好啊，减少自己风险，也是保护家里人。
0: 我看这个不少朋友看到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小高峰的这种消息之后啊，关心啊、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囤药啊、备药啊，包括之前可能常用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对现在的毒株是否还有效呢？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1: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的抗病毒药也很充分，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过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个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退烧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个都不至于。
0: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 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1: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伊蚊传播的。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一听这名字就是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它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
0: 对，
1: 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0: 是的。
1: 这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鸡孔啃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伊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鸡孔啃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伊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0: 输入的，
1: 或者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给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是我们有伊蚊，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伊蚊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的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这蚊子就自己这一它就这个死亡了，还没等它来得及传染。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很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
0: 那
1: 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酷蚊啊，酷蚊三代会酷蚊传播的这个乙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大家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乙脑是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过敏，现在很少了。
0: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鸡孔啃亚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那以前也不，以前呢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是按传染病管理，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那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要求24小时内上报。

0: 商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一区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伊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没错，反应会更快更及时，应对呢相信也一定会更加有效。北方这个夏季的防控重点跟南方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叫皮传疾病，现在是不是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像这种皮传疾病它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皮，所谓皮传疾病嘛，皮虫传染给我们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郊外啊，去山区啊，去草原游玩的时候，怎么样做好防护才能够避免被皮虫叮咬呢？
0: 这个皮虫呢，它也是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从这五月份开始，这个发病人数逐渐增多。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什么的，说去外边玩了之后，发现身上有皮虫，甚至发现自己被咬皮虫啊。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两个皮虫在咬他，这个胸部，吓得就赶紧来查，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皮虫病。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皮虫确实现在很活跃。这个皮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一听啊，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
1: 是
0: 血小板减少。
1: 嗯，
0: 那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目前我们看到六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咱们说的鼻孔喷下热、登革热它更危险。那么咱们要注意的当然就是，第一是不要被皮虫叮咬，如果去山区郊区玩，尽量的咱们长袖长裤，并且把这个裤脚扎到袜子里，咱们有条件再给它勒紧点啊。不要给这个皮虫咬我们的机会。回来之后要检查全身啊，尤其是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头发里边啊、脖子上这些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其实小朋友啊，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
1: 是
0: 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皮虫在咬，那可能就。咬了好几天了，那个体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就扎进那个吸，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体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体虫，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体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摘取这个皮虫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它如果吸饱了，你一捏把它给捏破了。
1: 是，
0: 它这个没吸血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吸完血能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也很容易捏爆了。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皮虫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器部位。慢慢给它。这个完整的取出来啊，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拔，因为硬拔有的人就把它拽断了，他那脖子比较软，就从脖子这儿就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的人说一烫它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它它可能往里更钻，
1: 是，
0: 或者是说它这个就是把它这个胃液吐出。

0: 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
1: 嗯嗯，
0: 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着，实在没有镊子，我们用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摘出来也行。
1: 嗯，
0: 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
1: 哎，
0: 第二天再去医院，
1: 嗯，
0: 因为又多留一天呢，
1: 嗯，
0: 也是增加感染风险了。
1: 是是是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到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包括疱疹性咽峡炎，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
0: 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确实也是叫夏秋季高发，它是肠道病毒啊，包括说像科萨奇病毒啊、EV71病毒啊。那么在2009年到12年那一阵呢，就是EV71病毒流行的手足口病会有一些危重病例，甚至死亡病例。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个EV71的疫苗。大家俗称的手足口病疫苗，其实它只是针对 EV71。
1: 嗯。
0: 这个因为绝大多数危重病例是 EV71 引起的，所以其实它是预防重症手足口。现在很少有这个重症手足口了。它的传播呢，更主要的还是这个粪口传播，因为它是肠道病毒，就是患染者的感染者的粪便里边具有病毒。所以在幼儿园里边，有的小朋友可能他自我的这个卫生意识差。就是可能就是便后，手上带病毒，那么再摸了这个玩具啊，公共区域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1: 是，
0: 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平时要注意手卫生，勤洗手。
1: 嗯。
0: 不共用毛巾呐、啊，不共用这个一些这个个人物品啊，这个不吃生冷的食物啊，这些，多开窗通风，特别是幼儿园就落实晨五检，就是孩子。进幼儿园之前先看看手脚有没有泡，嗓子有没有泡，如果有发烧也这个及时去就医，及时居家隔离，就是通过这些咱们就是做好预防工作啊。那么手足口、疱疹咽峡炎其实是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咽峡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
1: 是
0: 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后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
1: 嗯，
0: 啊，他疼啊，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他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
1: 嗯，
0: 啊，这都典型的手足口，
1: 嗯，
0: 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
1: 嗯，
0: 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
1: 嗯，
0: 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就是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就疼了，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但是也要注意手卫生，做好个人防护，这个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啊，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就是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
1: 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0: 对，家长也要，就是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
1: 是，
0: 就是它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1: 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的？日常在我们的居家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通用的防病的好习惯可以同时应对多种传染病呢？
0: 夏天其实呢还是更多的确实是消化道传染病啊，像我们的细菌性痢疾啊，还有就是一些咱们是其他的这个病原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呕吐、腹泻，因为夏天一个是这个食物啊容易这个受高温潮湿的，容易变质，尤其是这个下雨以后啊，这个空气更潮湿一些。这个当然现在咱们整体的是卫生水平改善了嘛，大家都放冰箱里啊，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生活条件好了，时间长了就赶紧抛弃了。
1: 对，
0: 这个注意手卫生了，这个消化道肯定少了，这个菌率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边呢，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容易，尤其是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发，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疫情。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0: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那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它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啊。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2个月多一些了，从5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了967例，啊，就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好一些，过去埃博拉病死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形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死率，现在仍然是40%。
1: 嗯，
0: 我们按理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
1: 嗯，
0: 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就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1: 是。
0: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你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这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1: 嗯，
0: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都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所以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现在就是。海关也好，咱们这个疾控也好，都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1: 是
0: 所以出现本土病例的可能性非常小。只是说，如果我们确实因为工作原因或者什么原因要去 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

0: 很难传出去。
1: 嗯，
0: 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培养热呀，那就更难了。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
1: 是
0: 啊，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这个出血热的情况啊，那他这个可以坐着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
1: 嗯，
0: 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鼠疫啊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他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
1: 嗯，
0: 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
1: 嗯，
0: 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么现在人呢，他就是开发这个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他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嗯嗯。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防护逻辑是很清晰的，摸清流行病的规律，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场景我们做好精准的防护，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好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防护，平安的度过盛夏。我们也谢谢李同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3: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 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

0: 9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实核密植。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7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智转录因子，这个心智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四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 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地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地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地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地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地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 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化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四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两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两次之后，在第三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三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1: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 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0000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2: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林淑丽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3: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

0: 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2: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4: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5: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4: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5: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4: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5: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4: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4: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6: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4: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6: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4: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7: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8: 许愿两 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7: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9: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7: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10: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7: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7: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10: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7: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7: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1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隔日条款，单纯。

0: 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他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他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也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1: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债务人、相对人有何建议？办案法官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
3: 北京三中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2021年12月生效裁定确认甲公司对乙公司享有1650万元债权。2022年4月，乙公司将自己持有的案外公司72万股股份转让给关联方公司丙公司，用以抵偿他的子公司的借款债务。同年底，丙公司将这些股份以 714.19 万元价格转售给案外人，后向乙公司的子公司退款100万元。债权人甲公司提起诉讼。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助理单海涛介绍，
4: 甲公司也就是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乙公司向他的关联公司丙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属于明显低价转让财产，而且损害了他的债权实现，所以请求撤销该笔股份转让交易，并要求这家关联公司丙公司支付股权折价补偿款。
3: 法院审理发现，乙公司向关联公司转让股份的行为，尽管在交易形式上属有偿转让，但其对价经核算存在显著不合理性。北京三中院民事庭法官李冉说，
5: 法院审核发现，涉案的被抵消债务的借款合同210万本金，约定的利率和违约金标准远超司法保护上限，据此计算的债务总额缺乏合法依据，即便按照法定利率上限核减后的债权金额作为对价，也远低于714万元股权市场价值的70%，属于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认定标准。
3: 法院还发现，债务人乙公司与关联公司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
5: 也就是说，丙公司明知股份真实价值却仍接受低对价交易，主观上并非善意。所以我们终审判决撤销乙公司向丙公司转让72万股股份的行为，丙公司向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费。
3: 对于债务人实施影响债权实现的不合理低价财产处分行为，法律要求债权人撤销权的成立需以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情形为必要条件。在复杂的公司商事活动中，关联公司之间的交易尤为频繁，此类交易若缺乏商业实质或对价不公，极易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资产，损害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工具。北京三中院民事庭庭长侯军分析，
6: 这个案件中将相对人后续的股份

0: 份转让价格作为评价他受让股份价格是否合理的依据，通过对关联公司不合理低价交易的穿透式司法审判，维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使债权人的胜诉判决得以实现。
1: 依据法律规定，当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不合理的对价交易导致其财产权益减少或责任财产负担不当加重，对债权实现有影响时，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这就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目的是保全债务人原有的债务清偿能力，保护交易安全。债务人的责任财产是债权实现的保障。单海涛提示，债权人应在交易全过程关注债务人责任财产。
2: 债权人在交易前可以主动核实债务人的身份信息及责任财产情况，审慎交易，可以通过设立保证、担保等方式保障债权实现。在交易过程中，债权人应关注债务人财产变动的情况，发现债务人实施诈害行为的，及时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在实现债权的过程中，债权人呢也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避免债务人和相对人为逃避债务而转移财产。
1: 李冉强调，债务人应秉持诚信原则，不恶意逃避债务转移财产。
3: 债务人要知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得到法院支持后，案涉诈害行为被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已成立的法律关系自始没有约束力，责任财产恢复原状，不能达到逃避债务的非法目的。法律明确规定，债务人和相对人需要承担债权人诉讼费、律师费等为实现债权而支出合理费用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相对人作为交易的参与方，其行为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交易安全与自身权益。侯军特别提示相对人应注意获益行为的法律风险，避免涉诉。
0: 相对人应当坚守善意原则，对于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等行为，相对人应探究其真实动机，主动核实债务人的债务状况、财产的真实性以及交易对价的合理性，不能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是为了逃避债务仍然参与到相关交易。如果债务人的处分行为被法院撤销，判决相对人依法返还所获得的财产，返还时应当提前通知债权人或者法院，防止因财产返还不当可能承担责任。
4: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句老话呢，不仅是朴素的道理，更被写进了法条。法院的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就是给债权人一把追回财产的法律武器，只要债务人被认定是恶意逃废债，法院就可以撤销交易，让财产恢复原状。对债权人来说，关键是要留个心眼儿，交易前核实对方的财产状况，交易时关注这个财产的变动，发现异常时及时起诉。对于债务人和相对人来说，与其动歪心思，不如守住诚信，这笔账法律会算得明明白白。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 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位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是目标。随着美国与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如何看待美方的军力部署动向？美方此举是否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6: 美国现在的军事部署是在为更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因为现在美国把战斗机和加油机从欧洲的基地调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解释，就是有可能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因为从7月7号开始，美国打击伊朗连续打击了10天，但它打击的目标和范围主要是在伊朗的南部，主要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现在美国把战斗机部署到以色列，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打击伊朗的西部。如果说同时打击伊朗的南部和西部，那么这就回到全面战争的状态了。但是呢，美国军事力量是部署了，它到底是要对伊朗形成军事上的威慑，还是真的要打伊朗，这个并不确定。对美国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对伊朗形成军事威慑了，但是没有打全面战争，伊朗就回到谈判桌上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最好的。如果说威慑不起作用，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扩大战争，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把伊朗打回到谈判桌上来。
4: 作为回应，伊朗近日持续打击中东多个美军目标。伊拉克民兵武装警告美国，如果扩大对伊朗的侵略，将会直接参战。这是否意味着中东局势全面失控的风险在加大？外交斡旋在这个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6: 伊拉克的民兵呢，从7月7号以来还没有参与进来，但是在7月7号之前，为了策应和支持伊朗，伊拉克的民兵曾经袭击过沙特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以伊拉克的民兵、伊朗和美国实际上都已经参与到对伊拉克的博弈的过程中了。未来如果战争进一步扩大，伊拉克的民兵已经威胁他要全面参与进来，但是呢，谈判的大门现在并没有关闭，一直到今天，伊朗和美国都说他们还正在通过中间人谈判，谈判的大门还是敞开的。
4: 当前的美伊局势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临界点。那一方面呢，军事升级的信号愈发强烈，全面战争风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外交谈判的大门尚未完全关闭，双方仍有回旋的余地。接下来的局势尚难预料，我们将会持续关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呢，一款名叫拼豆的网红手工玩具火爆全网，席卷全国中小学和家庭。正值暑期儿童玩具的消费高峰，拼豆迎来了明确的全国性的监管约束。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的公告，正式将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拼豆纳入玩具强制性3C 认证范围，同时严禁以搭售赠品等名义违规搭配家用电器。 给这款野蛮生长的网红产品画下了安全的红线。

0: 敲响警钟。首先，拼豆是要熨烫定型啊。配套的迷你电熨斗多为三无劣质产品，没有漏电保护和绝缘防护，可以直接危及到儿童的生命。劣质回收塑料高温之下会释放超标的塑化剂、有害气体，长期吸入会损伤呼吸系统。还有呢，拼豆颗粒小巧，色彩鲜艳，低龄的儿童容易误食堵塞气管，而且长时间操作细小颗粒对眼睛有危害啊。再就是多数产品是小作坊出产的三无产品，无厂名、厂址和合规资质，发生事故之后责任主体是难以追溯的，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从早年的硼砂超标的水晶泥，容易引发危险的磁力珠，再到后来的火漆印章，网红玩具似乎总是先爆火后出现乱象再整治，这样的一个循环。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红新品，该怎么样去把安全的关口前移？政府、平台、市场主体又该怎样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呢？我们请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拼豆被立了规矩哈，其实我们可以感到很多的似曾相识，比如说当年的史莱姆、水晶泥、磁力珠，到现在的拼豆，他们总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先爆火，然后再有各种乱象出现，最后来集中的整治一下。那您认为当前的这个市场监管应该怎么样优化一下这个响应机制，我们缩短监管滞后的这个时间差？
2: 可以看到拼豆这样一种新兴的游乐模式吧，其实是非常受到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和儿童的关注，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些危险和风险也是令人担忧的。你像拼豆在一些报道中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我们看到一些儿童在玩拼豆的时候可能出现爆炸的情况，还有这种拼豆的材料本身在加热的过程中可能散发出一些刺鼻的气味，这个材料本身在接触的过程中也可能危害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所以这些问题频繁发生之后，我们看到相关的监管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加以监管。你像这种拼豆还有很多这样一些网红的玩具，无论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首先是要有这种功能性啊，娱乐减压这样一种功能，同时它也要注重它所使用的这些材料本身的安全性。也就是说，无论这样一个材料经过什么样的加工啊，变成任何一种玩具，它本身的这个材料是不是安全，它的使用是不是会有隐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关注的问题，而不能说因为它造着一个拼豆的马甲，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有问题，或者说是对它不去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这种监管可能经常会出现，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打地鼠的模式啊，就是你像玩这个打地鼠游戏一样，就是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跳出来一个地鼠我去打一下，但是这些地鼠它虽然在位置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在进行这种监管的时候，不能说是出现一个新的业态或者产品，我们就把它视为不同啊，等它去发展到一定程度，真的出了问题，我们再进行监管。所以还是要去有一个我们讲的这种覆盖性比较强的统一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无论你是叫拼豆还是叫什么，它都要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的安全要求。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出现任何一个像拼豆这样一种地鼠出现，我们都可以去加以监管。监管也要有一种前瞻性啊，你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消费者去反馈到媒体报道到最后市场监管部门去响应，这个过程有点太长了。我们毫无疑问可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和规则出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也要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实际上没有这样一个规则出来，其实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关于我们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些方面的制度应该都是有的，也是适用的。所以不应该说是等到说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规则再去进行监管，其实在此之前应该是采取更多的措施，包括怎么样去尽可能的缩短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间的窗口期，能够实现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敏捷式的响应。同时的话，你像可以看到这种监管之所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就在于它怎么样去实现这种严惩不贷。你像很多的这种拼动的厂商打擦边球啊，通过提供赠品来去规避监管，其实这些

0: 方面的这种操作啊，它之所以会出现，那背后就是他们会认为这种监管会来得迟，这种惩罚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会很有效的规避监管。所以怎么样让这种监管能够有效的推进，特别是我们讲的遇到这种问题严惩不贷，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是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也是你像拼豆这样一些情况出现时候，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以完善的啊，主持人。
1: 是的，是的，我不知道马老师对拼豆的印象怎么样啊？我一开始接触拼豆也是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推送，你会看到很多人做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完成品，它不光是人畜无害，它给人感觉特别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像这次监管呢，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把生产、包装、营销的整个链条都覆盖上了，也是对这个电商平台提出一些隐性的要求，就是你不能只是把它人畜无害的一面放出来，你也要知道它在这个材料的使用上，包括它制作的工艺上，实际上对于很多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挺危险的哈。那么在这个网红快消品的治理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厘清政府也好、平台也好、商家也好这样的一个权责边界，我们构建一个更高效协同的一个治理格局。
0: 实际上关于拼豆，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些店铺，到一些商场我也看到有一些拼豆的店铺在提供这种服务。你像我也去参观他们的玩具的使用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明显就闻到空气中有一种刺鼻的味道，你像这个拼豆它要去加热之后去拼贴到这个板上，你像我的孩子他也感兴趣，但是我看到之后我就没有让他去尝试，因为这种高温加热的过程之中，一个是可能烫伤自己，还有就是你明显闻到这种刺鼻的气味呢，这个材料本身的安全性就是令人怀疑的，更不用讲他们的空间是比较狭窄的，大家都是紧挨着，这个时候你可能比较专注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会影响到你，甚至伤害到你，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家长不放心，但是呢又看到它是特别爆火，有很多的商场都开了这样一种店铺，你打开短视频经常会刷到这样一些方面的推荐。实际上这样一个问题啊，它涉及到很多方面，那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材料本身的安全性，无论是我们讲的使用的电器还是这个拼豆的这些素材，他们本身是不是达到了基本的要求，他们是不是使用了一些违规的原材料来生产，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源头上我们在生产这一端其实特别需要去关注哪些材料是可以使用这样一种场景的，包括它适合在加热之后还能够确保安全的。那还有其实就是他们引流的这个过程，就是往往都是通过这些短视频直播平台去吸引大家下单购买，或者说是到店铺去消费。那这个时候他们在去进行宣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刻意的夸大或者说是虚假广告的行为？因为很多的时候可能他就掩盖了拼豆背后的材料的问题、生产的问题、消费过程中的安全的问题，而只是呈现出来一个最终的结果或者说是成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存在一些虚假的宣传的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厂商还是从经营的店铺以及推广的电商平台，其实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会让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兴业态出现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和风险。所以在这样一个责任的归属方面，其实我们可能也要去理清边界。你像现在我们虽然是强调我们的市场监管是放管结合，但是在有些行业我们看到一种趋势，就是它放了但是没有管，一放就乱啊，没有带来我们讲的这种放和管结合在一起。你像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很多的这些厂家，它在生产的时候，它的原材料到底是不是合格的，是不是适合去这样生产，这个生产工艺是不是达到要求，就这些其实现在都是没有有效的监管，再加上很多的这样一些小作坊它去进行生产的时候，这种监管的难题比较大，带来我们讲的这种产品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也包括在这个电商平台方面，其实在这种推介的过程之中，也要去关注到它这种虚假的内容，或者说是不实的宣传，就这一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是有相应的企业 参与其中，也需要他们去承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啊，才能去落实到位。所以你像这样一个新规出台，其实也是希望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我们的监管部门要关注到这每一个环节，确保各个环节它能够。

0: 去真正的履行他应该履行的职责啊，确保这个环节的安全。
1: 管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哈，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规着重保护的是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拼豆产品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拼豆这类的网红业态呢，它不光是给孩子的，很多的成人也靠它来进行解压，来靠它进行这样子一个圈层的这种社交等等哈，它很有它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那么在强化安全监管的同时，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去拿捏好这样的一个尺度，我们既守住安全的底线，有要兼顾这样一个新兴消费业态的创新活力呢？
0: 实际上，在拼豆这个问题上，从我观察来讲，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我们最基本的安全和健康的底线要坚守。也就是说，你像对于儿童来讲，它是有危害性的。其实，如果说这个拼豆的原材料有问题，加热过程中出现刺鼻的有害气体，那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讲也会带来一定的伤害，那可能只不过我们看到这种拼豆的使用过程之中，相对来讲成年人可以比较好的去操作电器啊，避免受伤啊，这点上可能是成年人和儿童不太一样。但是你从我们看到的这个材料本身和这个玩的过程中，是不是有这样一些危害来讲？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很关键，就是我们在这个拼豆这样一些新业态监管方面，要守住啊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就是无论对于成年人还是儿童来讲，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讲，对吧？它是一个需要有这样一些基本的质量和健康方面的安全要求都应该达到。那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我们可以对涉及到玩具的，特别是儿童玩具的这样一些要求提高，因为很明显就是儿童在这个方面，一个是他的脆弱性，就是我们要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让他能够满足儿童的需要。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儿童在这个操作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我们怎么样要让他既能玩得好，又能避免这样一些安全风险。所以在这点上，其实相对于成人的消费来讲，我们会提更高的要求，所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监管中可能也要去平衡，也就是说，在守住基本的底线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去分清楚哪些是适用于儿童的，哪些是适用于成人的，包括明确他们在这样一些标识上进行警示啊。你比如对于儿童的，我们就会明确它是有什么样的要求啊，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儿童使用。那对于成人的话，我们可能会提供另外的这样一种标识，能够区分开来。那这样的话，再去进行销售的时候，消费者也能够去明确的区分，他们再去采购的时候呢，也能够避免说使用不当或者说是购买方面的错位啊。因为应该看到，如果我们去提个很高的要求，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这些玩具的成本可能就会提高，啊，包括这个时候使用方面的一些约束也会很多。那些成年人他本身就是希望解压，但是现在发现又上了很多的镣铐，让他们没办法玩起来，没办法尽兴的话，可能也不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监管的时候，怎么样去精细化的监管也非常的关键。对于儿童这一类的，我们会有一个相对更高的标准，更全的规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同时，面向成年人销售的，我们明确是什么年龄段可以使用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们在这个底线的基础之上啊，进行一定的创新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这个业态的发展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在坚持安全的同时，要推动发展，不是说把它视为一对矛盾啊。特别是你像这些新兴业态带动的相关的产能、相关的就业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喜闻乐见的一种新兴业态。我们不能说，把它抬得很高啊，那这样的话，其实只局限于儿童可以使用，那对于成年人来讲，可能他就没有办法参与进来，也会不利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些都是意味着我们对政府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就不是说你去一刀切的去提高标准，看似解决了问题，但是也让这个市场去萎缩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政府在监管的时候更加精细化的监管，更有前瞻性的监管，避免我们讲的这种一事一议的监管，能够有更强的覆盖性。哪怕出现新的这样一种业态，它不叫拼豆，叫任何的这个名字，我们也能够把它进行监管起来，而不是等到它出现问题之后再去响应，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为时已晚，而且可能会重复的犯类似的错误，那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1: 给拼豆立规矩，补的是网红玩具的安全漏洞，赶的是流量时代的治理时差。爆款迭代再快，安全的底线不能退，监管响应越快，公众的权益才越实在，让规则始终跑在风险的前面，网红经济才能够火得健康，走得长远。
2: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5: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9: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亮起了夏夜灯火，绍兴的古城仲夏夜围绕烟火仲夏、活力仲夏、绘满仲夏三大主题，在流光与晚风中铺开一系列特色活动，让传统韵味与青春活力在夏夜里交织。北京的各大历史名园也打开了夜间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夜游活动，紫竹院的晚间音乐会，让古典园林在灯火中呈现另一番韵味。江苏更是以水韵江苏、璀璨夏夜为名，将十三座城市的夏夜烟火气聚拢起来，燃遍全省。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夏天总有一份热闹是属于夜晚的。那么古人是怎么过夜生活的？他们的夏夜又有哪些我们不曾想象的精彩？在如今这个炎炎夏日，还有哪些城市正在用灯火点亮自己的古城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城市的夏夜，在桨声灯影与烟火街巷中，一同感受那些被夏夜烟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听听不同城市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那份夏日魅力。近年来，夜间经济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以至于会让人们产生一种误解，觉得这是一个专属于现代社会的概念。可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中国人自古就有夜游的传统。汉代文献中就已经有了夜市的记载，唐代中晚期扬州的夜市更是有了千灯照碧云的盛景。后世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更是将夜游作为一种风雅的消遣。说到这里，我们不免会想到明朝末年的著名文学家张岱，他平生最爱的事情之一就是夜游，而他最有名的夜游故事莫过于带领戏班深夜在镇江金山寺里唱戏的那段经历。但是张岱的夜游还不止于此，他还留下过一段拉着好友深夜攀登会稽山香炉峰的故事。那么在空无一人的山顶，张岱和他的朋友们度过了一个怎样奇妙而又惊险的夜晚？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矮乃夜航船》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吧。

0: 春初夏的会稽山，草木茂盛，险峻山势挡不住登山客的兴致。1627年，明天启七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张岱，在会稽山一处绝壁之下的天瓦山房读书。农历4月15这天，他与三位好友结伴攀爬会稽山的最高峰香炉峰，观赏落日。香炉峰的险峻早有传说，通往峰顶的道路陡立错落，千丈岩的山势更是犬牙交错，两块石头隔了有一丈多。相传同乡先哲王阳明少年时曾不惧危险一跃而过，张岱一行则是雇了樵夫在前面劈开荆棘，从谷底向上攀爬。夕阳很美，但张岱和朋友们仍未尽兴。余晖将近时，有人提议，今日满月，何不留在山中赏月？夜间逗留，不要命了吧？怕什么？良辰美景难逢，就算遇到老虎，也是命中注定。何况虎亦有道，天黑了，不都下山吃猪宰狗吗？难不成也上山赏月？疯狂的主意瞬间点燃了书生们的热血，四人盘腿静坐石上，等来了日没月出。该时碎银般的月光洒在肩头，一切妙不可言。渐渐的，山中草木变了一番面目，悄然生出恐怖的气氛。月光照得山路银白发亮，大家相伴着拄杖下山。突然半山腰传来了鼎沸人声，七八只火把像游龙般逼近，竟是张家老仆带着山僧们举刀持棍赶来。原来他们误以为少爷遇上老虎了。火光照亮彼此面孔时，场面变得滑稽，书生们袍袖沾满草屑，却谈笑风生；僧人们禅杖横握，如临大敌。第二天的传闻更是离谱，居然传成了百余盗匪夜袭张公礼。一场香炉峰攻略之外的率性夜游，既是晚明世人的生活美学，也是跨越时空至今仍具感染力的生命姿态。
1: 尽管早在汉唐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夜市的萌芽，不过当时的城市里依然实行宵禁，人们在夜间的活动终究受限。真正让夜晚火起来的是北宋，随着宵禁制度的逐步取消，中国人的夜晚被彻底点亮。按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说，汴梁的许多街市开到夜晚三更，也就是晚11点到凌晨1点才结束，到天明五更，也就是凌晨3点到5点又重新开张。许多热闹的去处甚至是24小时营业。

0: 界所谓通晓不绝。这样的繁华在同时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被细致描绘，而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从白昼的视角将汴京的市井百态永恒定格。不过北宋夜生活的兴起仅仅是因为取消了宵禁吗？宋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又会对此后中国人的饮食喜好和生活节奏造成什么影响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黄河之歌》一起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公元1101年，由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御府。超过5米的长卷细致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河两岸的繁荣景象。对于这幅名画，很多人或许并不陌生，但《清明上河》这个名字的由来却少有人知。什么是上河？为什么又是清明？答案与黄河有关。每年10月到第二年2月，黄河会成为一条滨河，以黄河作为水源的汴河漕运也会因此停止。
2: 每年的冬季呢，汴河大概有1/4的时间它是要停航的。第二年春天，第一批漕船从东南沿海运达开封城的时候，大概是在每年的清明前后。
1: 春季来临，黄河开始解冻，各地的漕运开始了。一批船队满载货物，沿着运河开启了北上的征程。清明前后，开封城中，当河流泛绿之时，来自各地的货物恰好云集于汴河之畔，盛大的集市就此开始。经过一个冬天的漫长等待，人们纷纷相邀前往汴河岸边选购物资，这样的场景就是上河。清明上河园中，在复原的汴河之畔，游客与画中的角色擦肩而过，感受着北宋年间黄河水为开封带来的漕运盛景。据记载，北宋年间汴河每年的漕船总量一度超过6000艘，向都城开封运送的粮食总量高达800万担，可以为将近150万人提供口粮。发达的水运推动着商业蓬勃发展，同时夜间消费逐步兴起，由此带来的一种改变，至今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日常。
2: 在北宋之前，我们一般的我们的先人一天只吃2顿饭的，但是北宋时期由于有了夜生活，作息时间拉长了，所以这个饮食习惯呢，也由古代的1日2餐改为了1日3餐。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呢，在北宋东京城，也产生了很多的夜市。
1: 眼前的喧闹景象早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相较于唐代，商品交易的地点与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到北宋时，朝廷取消了对经商的种种限制，大小夜市遍布街巷。文献中曾这样描述北宋的夜晚：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

0: 通宵不绝。清明上河园中，最后一场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正在上演。借由舞台上的市井喧嚣，我们或许可以遥想那段远去的岁月。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作为都城，开封引领着全国，使北宋商业空前繁荣。不仅商业税首超农业税，占比最高时更达到了70%。与此同时，华夏文化已经数千年演进，在北宋迎来巅峰。词人画家挥毫泼墨，尽显风雅。
1: 北宋汴梁的灯火辉煌，被深深镌刻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从那时起，夜晚不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另一场热闹的开始。如今又是炎炎夏日，当暑气在傍晚渐渐消退，灯光开始在城市中次第亮起，我们身边又有哪些古城正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点亮这个夏天呢？当夜游成为越来越多人消夏纳凉的选择，不同地方的古城又如何在相似的夜色中呈现出各自截然不同的气质与风貌？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灯火里的中国》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那些被夏夜灯火重新点亮的古城故事。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因为它繁荣的夜生活而闻名。千年之后的今天，当夏日的夜色再次笼罩这座古都时，那份属于夜晚的喧闹不仅没有消散，反而被延续了下来。除了分布在城里的若干个夜市外，如今的开封还修建了一条贯穿古城全长 2.5 公里的御河，河道上横跨着11座风格各异的仿宋桥梁。入夜后，人们流行的夜游方式之一，便是乘一艘画舫，沿着御河缓缓前行。张择端笔下的汴河虽已淤塞难寻，但是在御河之上，人们仍然能够捕捉到一丝宋代的韵味。那么，乘船夜游开封古城，究竟能看到怎样的景观？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5: 晚上八点左右，我们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时间，然后用夜游的方式去游览一下开封古城。
6: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夜游开封古城和白天给人感觉和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5: 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像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感受的是一个有着七朝古韵的一个现代的古城，
5: 嗯，
6: 但是到了晚上之后，灯光暗下来之后，你感受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那句话，就是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的感觉。
5: 那我们身后的这座桥梁是什么桥呢？
6: 这座桥梁它现在称之为天波桥。它的原型呢是河南灵隐县的小商桥。小商桥是古战场的所在地，就是岳飞岳爷爷他的部下杨再兴，当时率领500这个之众，然后对抗金军的主力，最后呢虽然是全军覆没，但是他忠勇无敌，也是留在了那个小商桥。这座桥呢，它和那个天波杨府隔湖相望，所以现在称之为天波桥。
7: 北宋时期，开封称东京，夜游御河能更好地感受大宋东京的水城特色。御河全长 2.5 公里，河道之上有11座风格不同、建造手法各异的仿宋桥梁。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七圣角。
6: 您知道为什么叫七圣角吗？
5: 七圣角为什么呢？
6: 七呢就是五六七的七，圣是盛世的盛，角呢就是角落的角。咱们开封呢有句老话，就是七个角八个巷，72个小胡同，说就是整个开封城。这七个角是咱开封错落有致的七个地方，这七个角这个盛世太平了，那么整个天下 就繁荣安定了，所以叫七圣角。
5: 很有文化氛围的地方，就是从它的地名、街道名，甚至是现在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的名字，也是能够体现得到的。
6: 对对对，
7: 一城宋韵半城水，夜色中的七圣角，河桥连成一线，玉河缓缓流淌，微波粼粼，沿岸的仿宋建筑和民俗文化街在灯光映照下流光溢彩。
5: 哦，这里还有一个书店。
6: 哦，对，这是一个24小时的书店。像如果是说您在玉河岸边，就刚才咱们聊的这个穿梭在历史长河之中，那么您可能眼睛看的和在书中看的能更好的有一个对照，有一个参照。像这个地方就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特别特别适合回顾历史的一个角落。忽然想起一个很能突出咱们开封历史文化特点的一个事情啊。成语出自咱们开封的成语有290多条，
5: 200多条，将近300条。
6: 对，就是在咱们开封发生的，或者说咱们开封相关的非常非常，比如说像最耳熟能详的哈，黄袍加身。
5: 啊，黄袍加身，赵匡胤。
6: 对，然后这个杞人忧天，50步笑100步，庖丁解牛等等，非常非常多。
7: 大宋玉河夜游，从大宋玉河码头上船，到包公祠码头下船，中间有4个临时停靠的码头，游船来到西四码头。左豪告诉我们一个中途下船的游玩方案。
6: 其实这个西司就是咱们开封城西的按察使司。夜市，咱们开封的夜市也在这个地方，
5: 也在这儿。
6: 对，您就可以买往返船票，您在这儿下船，然后呢，然后您就可以去品尝一下那200多种小吃。您吃饱喝足了，美滋滋的，在晚上10点之前，还有我们的玉河船，您可以从这儿继续乘船回到您
5: 再返程。
6: 对，回到您乘船的码头去。
7: 玉河两岸设置了供市民散步的步道，岸上看玉河夜色，人在岸边走，船在水中行。不远处一场宋词乐舞的演出，为我们的夜游玉河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5: 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面，有这样一座古朴的亭子，然后在亭子外就有这样一个非常动听的乐队在这边演奏演唱，然后在桥上就有很多驻足观看的听众观众，很有意思。
6: 对，我觉得这也是弘扬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在宋朝的时候，宋词它其实就是流行音乐，它就是伴随着舞蹈乐器然后演唱出来的这么一个形式。现在呢，我们玉河通过这样一个小小角落，把这个宋词尽量的以那种当时的乐器和乐谱向百姓给重新的演唱出来，
5: 让大家能够更近距离的去接触历史。
6: 对，感受历史。让大家知道宋词不是背诵的，而是演唱出来的。
7: 我们停船上岸，近距离欣赏他们的表演。
5: 您好。我看您一直站在旁边。您是指导老师。
8: 我是咱们大宋玉河的艺术总监。也是咱们这个宋词乐舞这个项目的艺术总监。
5: 那您来介绍一下吧。
8: 行，
5: 这位是应该叫主唱还是叫领唱？
8: 在宋代的时候叫歌女。这种唱法呢叫小唱。
5: 小唱，
8: 宋词里面的小唱，就像我们现在说的独唱。
5: 独唱。
8: 如果几个歌女一块唱的话，我们那时候宋代的时候叫群殴。不是打架的群殴啊，就是讴歌的讴。
5: 讴歌的讴。
8: 这等于像在我们的小合唱。
7: 这支乐队经常表演的宋词乐舞有30多首。领唱人胡红静曾是豫剧演员，后来转为宋词乐舞的领唱已有8年时间。
9: 就是他不像唱戏曲，戏曲的话他就是用的劲特别大，然后唱这个宋词的话就是比较平稳，很舒缓。
8: 对，这叫婉
5: 小调。
8: 对，婉约嘛，
5: 婉约，
8: 宋词是婉约，
5: 清雅。
8: 对。

0: 对，低回缠绵，
1: 这也是宋词的特点哈。
0: 对，
1: 其实说到这个宋词，我这个词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传承了这个千百年了。
0: 对，
1: 那这个曲子呢？
0: 我们现在叫词牌，其实这在古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曲牌。它是一个曲子的一个固定旋律的模式，一说行香子，大家知道就是这种旋律，然后我们往这个行香子里面填上词，就唱给大家了。
2: 现场演唱的是《生札子·元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词作。词的上片写去年元野情事，下片写今年元野相思之苦，伴随清雅的曲调，玉河两岸的夜景愈发迷人。环顾四周，点点灯火在夜色中汇聚成闪亮的星河，让我们感受着古都开封夜晚的独特魅力。
3: 离开中原大地，让我们一路向北，来到首都北京。如果说开封的夜游发生在玉河之上城墙之内，那么古都北京的夜游则会显得更加全面立体。今年夏天，北京各大公园纷纷开启了夜游模式，北海公园的印静心，香山公园的香山奇妙夜等夜间项目，让游客可以在星光与灯火中感受古典园林的别样韵味。紫竹院、玉渊潭、陶然亭等公园则是推出了一批音乐演出项目，让艺术走出传统剧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古都北京的夏夜魅力还不止于此。如果说园林里的夜游是与历史的温柔对话，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则是一场与山河星辰的壮阔相逢，那就是夜色中的八达岭长城。作为北京夜游标志性项目，八达岭夜长城今年迎来了全新升级。那么在月光与灯光的映照下，古老的长城又会在夜色中呈现一幅怎样的画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东方时空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在明长城当中啊，八达岭长城是保存最好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段长城，同时呢，它也是万里长城当中最先面向游人开放的一段长城。现在呢，夜幕降临，我们看到长城褪去了它白日里的雄伟和厚重，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迎接着八方来客。我们所在的呢是南四楼，视野开阔，非常适合纵览整个夜长城的静谧。要说夜爬长城有什么好处呢，从我个人的体感来说，就是要凉爽很多。我穿的这种长袖在夜爬长城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这里平均要比市区内的温度低上5至7度，所以夜间游览长城是感受长城文化更好的方式。如果稍早些来到这里，也就是傍晚时刻，我们还能够看到夕阳余晖下的八达岭美景。夜幕降临，柔和的月光和青色的砖石相映成趣，那夜爬的游客可以在好汉碑旁合影留念，观星的爱好者可以在这里看到满天星斗。长城的攀爬呢分为了北段和南段，那么我们所在的南段坡度更缓，所以它更适合家庭休闲，而北段的长城呢则更长，大约有3公里之多，并且呢包括了长城的制高点北八楼，所以更适合想要挑战的朋友。那新引入的外骨骼机器人呢，更是给不少想要挑战全程的这个游客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有了这样的科技好帮手呢，相信很多朋友们，很多攀爬者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成就感就更容易被满足了。那除此之外呢，八达岭夜游长城还全新上新了这种 pass 卡，轻轻一扫就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景点的路线还有演出的时间，再也不用为找路或者是转场而犯愁。八达岭的夜游活动采用的是行进式观演的模式，它呢有6大的主题演出，比如说将帅迎宾、巾帼豪杰、琴瑟钟鼓等等，他们将会沿着长城的沿线依次展开。您看到身着古装的这些演员们通过古典舞蹈再现战士们戍边 边的场景，民乐齐奏和戏曲唱腔交。

是在这个夜空。那曾经我们所听闻到的一些比如波澜壮阔的长城历史故事，在此时此刻不再是书本里的文字，而是化作了眼前可感的画面。同样呢，游客也可以在这样的演出当中穿梭在丝路商旅的队伍中，亲手去体验茶马互市的交易场景。当然，如果游客看完夜长城还感觉意犹未尽，也可以到周边去转一转。那围绕着长城 IP， 延庆全域也是做了很多的假日文旅项目的升级。比如说山脚下就有龟河夜话，它经过全面的升级之后呢，九幕故事场景将沿着河道铺展开来，水幕的投影会把历史画面都映在这个波光粼粼当中，全息成像，让人物仿佛从水中走出一般，真正做到了一景一故事，一步一重天。从文化演出里的历史回响，再到光影科技带给我们的视觉盛宴，同样还有新增加的这些贴心的科技助力，可以说八达岭夜长城正在用保留传统、不断创新的方式，让这座千年古迹焕发新的活力。那工作人员同时也告诉我说，这些天啊，夜间游览的出游量的这个密度是要比白天低上不少的，再加上整个夜间吹着夏夜晚风，这样舒适清爽的体感温度，可以说人少景美体验丰富，所以不如趁着夜色来这里共赴一场长城文化之旅。

告别了北方长城的雄浑壮阔，我们再次南下，回到江南水乡苏州。前不久，在苏州向门护城河与东园，国内首个非遗水市在夜色中亮相，水上集市与岸上摊位相映成趣。事实上，如果我们提到苏州的夜，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小桥流水、桨声灯影，不过这里的夜晚其实还有一种更风雅的打开方式，那就是走进园林去听一场露天演绎的昆曲。苏州的沧浪亭建于北宋年间，是当地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在盛夏时节，每到周末的夜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沉浸式的昆曲演出，观众跟着演员在园林中移步换景，从门厅到水边，从假山到回廊，每一幕都在不同的角落展开。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林是世界文化遗产，当二者在夜色中相遇，便成就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那么，这场发生在苏州园林里的夜游，究竟有着怎样

0: 沧浪亭。
1: 沧浪亭，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啊这一出这个昆剧剧目的表演哈。
0: 对，
2: 沧浪亭是世界文化遗产，昆曲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与园林两种艺术经过融合，更是一种难得的中华文化的审美体验。邹东华是当天晚上要演出的《浮生六记》园林版的执行制作人，他告诉我们，选择晚上演出，一是不会影响整个园林游客的观光，同时还能体验一下夜色中的苏州园林。纪晓喜是沧浪亭的讲解员，晚上的演出中他还会客串演出。
1: 沧浪亭这个名字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它其实是建于北宋年间，慎卿建园，而苏慎卿呢，他其实是被革职罢官之后流落至了苏州，所以取沧浪二字，它是取自于屈原楚辞渔夫当中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俎。其实也是一种比喻的手法哈。官场清明我不去做官，官场浑浊战乱纷争，我便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哈。
2: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园林，向以重复广水城市山林著称，现有面积11000平方米，2000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为我们介绍的讲解员纪晓喜已经换好了演出服装，正在沧浪亭门口迎接游客。
1: 你今天要客串是
3: 卖绿豆汤的啊、
1: 哦、这还真是个实景哈，很有那个古代的感觉。
3: 啊，
1: 这有绿豆汤吗？
3: 哎，绿豆汤，
1: 哇，真有啊！
3: 绿豆汤，
1: 这真有人买吗？
3: 我们这儿是不买的，以吃换。
1: 我看一下，啊，右边有个这个红色的纸，上面写的
3: “
1: 以吃换汤”啊。那我换一碗吧。
3: 好。
1: 刚才你教我那一首吧。
3: 哎，好。
1: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可以喝一碗你的绿豆汤吧。哇，这炎炎夏日有一碗冰镇绿豆汤，还有冰块。喝完肯定非常的消暑，尝一尝，有薄荷。
3: 对。
1: 所以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有游客过来要喝汤，
3: 它就是一个小互动，就写一首诗或者背一首诗给我，我会换一碗绿豆汤。
1: 来到这种古典园林，背一首古诗，感受一下这种古情是很好的哈。古风古韵，
2: 《浮生六记》是清代苏州文人沈复在妻子云娘过世后写下的自传体散文，曾被改编成京剧、昆曲。此次园林版《浮生六记》共有工作人员20几名，每场有主要演员4名。这时天色越来越暗，演员们都在进行紧张的准备。我们在化妆间还见到了扮演神仙的昆曲演员。
1: 那在这样一个沉浸式表演当中，和您之前接触到的传统的昆曲表演，您觉得区别有哪些？给我们讲一讲。
4: 那么肯定跟舞台上呢是肯定有区别了，因为它这个是实景版嘛。那舞台上我们表演恐怕要更显得夸张一点，或者是有一套城市的东西。那么在园林可能就是要比较自然一些，亲和力一些。
1: 其实是给你们这些原来进行传统表演的演员增加了一些挑战哈。要有一些改变的。
4: 因为你戏曲最希望的是观众能接受，观众看着好看，观众愿意接受，有这个形式观众也能接受，那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对，有了这种新的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用更多的这种方式
4: 观众来了解昆曲，来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1: 给了大家一种了解昆曲的新的形式。
4: 对。
2: 拍摄时沈志明57岁，来自苏州昆剧院。在他看来，沉浸式演出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保证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有移动却不被打断，不出戏。所以团队在氛围的营造上花了很多功夫。徜徉在月影灯光下的园林，仿佛置身于天幕之下的另一个空间。
3: 浮生浊喜沧浪水，
5: 苏帘高卷白桃芳。
3: 这位嘉宾，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5: 沧浪亭里浮生六记。刘嘉宾，这边请。
2: 观众跟随两位演员一起来到沧浪亭门外，9岁的看门人任性不肯开门。这时一条木船自河中央来，男主人公沈复在月色下乘船而来。

0: 同剧场版演出不同的是，在园林中演出，一个是演员跟观众要有互动，另外是跟园林里的景观能很好的配合在一起。
1: 瞧瞧这边，
2: 哎呦，哎呦您呐，大红大紫啊，
3: 大红大紫。

0: 浮生六记一共五折，分为春展、夏灯、秋兴、冬雪、春在。每一幕都要移步换景，每一幕演出时，观众都要跟着演员转场。沈复与芸娘并不是沧浪亭的主人，但他们的生活和故事早已被嵌入沧浪亭中，也使得他在200余年后还被搬进了古典园林，再现人间。
1: 游历了开封、北京、苏州几座古城，我们看到了夜游的丰富面貌，有热闹的市集、壮阔的古建，也有婉转的戏文、热情的歌舞。但是古城夜游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安静地停下来读一本书。作为中国第一个获得世界文学之都称号的城市，古城南京有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那就是阅读。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所言，南京蔡邕九堡都有六朝烟水气。这份浸润到市井街巷的书卷气，在今天依然有近千家实体书店为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走进一家位于南京核心区域的24小时书店，看看当夜游不再只是穿梭于街巷与灯火之间，又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99间半是游客了解南京传统文化最为集中的一条街区，它位于秦淮区西南里的核心区域，是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其之所以能快速进入国家梯队，离不开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的建筑风格。和许多热闹的街区不同，西南里的书香意味总能令游客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一间很小的书店，24小时无人值守，它的老板是只猫。
3: 这个书店的初衷呢，其实是我们是打算把它做成一个大家休息啊，就歇歇脚的一个地方，或躲躲雨啊、充充电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小就是它最大的特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一间很小的书店。
2: 赵依依，一间很小的书店的打理人。5年前他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利用文化输出项目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如今拥有了自己的事业。赵依依也开始将南京给予他的回馈于社会。
3: 我觉得南京是个特别好的城市啊，它是个文学之都。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把那个空间做出来，然后后面的这些管理啊，包括运营啊，其实是靠街区、靠我们的读者、靠我们的志愿者，其实是更多的是跟读者的一种互动。这样之后呢，其实非常契合整个南京的一个背景。
2: 在电子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下，南京依旧保持着人均综合阅读率96.53%。其书店的保有量可以与当地的菜场相媲美。夜读，这种在南京保持多年的传统习惯，竟然也能在热闹的景区中体现出来。
4: 在家中点茧藏书。

0: 也是一种往事重温，一本旧书会让我想起当年购买的经过。
1: 崇尚阅读，分享读书体会，一处处能令人安静思考阅读的地方，一个个不同门类的读书社团，就这样在南京的夜晚，像一朵朵花一样悄悄盛开。书的芬芳往往能吸引一些新的读者，他们在此驻足聆听。
2: 今晚我们走过了一座座城市的夏夜，感受了他们各种的风貌，他们有的雄浑，有的风雅，有的充满烟火气，有的饱含书香。从北宋的繁荣盛世到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城市变了，生活变了，但有一样始终不变，那就是当盛夏时节，太阳落山，暑气消退后，人们总要走出家门去逛夜市，听戏文，吹晚风。这或许就是我们对夏夜不变的热爱，对走出家门，走进夜色，走向远方的恒久向往。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徽因的作品《莲灯》，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正中倾出一支点亮的蜡，阴影虽则单是那一剪光，我也要它骄傲地捧出辉煌，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密奥。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像一叶清歌驶出了江河，婉转它飘随命运的波涌，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算作一次过客，在宇宙里认识着玲珑的生，从容的死。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报告长官，保密局福州站副站长程克文求见。
4: 哎，你干什么？
5: 老师，军情紧急，学生就顾不上礼节了。
6: 克文，有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5: 老师，国防部运送墨子资料等军事机要档案的电报，您收到了吗？
6: 哦，收到了。海军方面说，最快也要到下个月才能排出运输计划。
5: 可学生刚接到上峰手谕，命令保密局福州站即刻押运军事机要档案赴台呀。
6: 即刻赴台？什么时候走啊？
5: 国防部已经协调了空军，今晚就有一架空军 C-47 型运输机从广州经停福州，再飞台北。鉴于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的重要性，请老师配合。
4: 你，程副站长，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根本不可能。
7: 聂副官，军令在身，这任务做得了得做，做不了也得做。
4: 程副站长，你这有点强人所难。
6: 柯文，C-47 运输机运载能力有限，你看这样好不好？
5: 老师，您请讲。
6: 分两批运送。
5: 分两批？
6: 我们先把重要档案列为第一批运送，我已经命人将档案分类了，比较重要的档案有120箱，今天晚上你先行押运这一批赴台，其他的参考资料、军事图书可列为第二批，由聂西负责押运。
5: 啊，好，还是老师考虑周全，就按老师计划执行。
8: 爷爷将120箱参考资料与军事书籍冒充绝密档案先行运送，刻意颠倒密集资料的发运次序，巧妙拖延档案转运进程，得益于爷爷无私。

0: 的周密布局与暗中策应。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末次资料得以完整留存。这批珍贵文献如今完好珍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
1: 资料与近代日本对华情报搜集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聚焦末次资料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文献内涵，进一步厘清了近代日本侵华的历史脉络，还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历程，为我国近代历史、国际关系及台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且权威的一手史料支撑。

0: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寿康先生，我昨晚接到国防部马上赴台的通知，三天后出发。
0: 啊？今天是8月13日，三天后就是8月16日。哎呀，我军已经很快就要解放福州了。您是怎么考虑的？
1: 我应该去。在这个位置上，我能掌握到更多更核心的国民党军事情报。
0: 这，吴师同志，对于你是否继续潜伏台湾，上级还没做最后决定。
1: 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以前说过，在工作中我是你的领导，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工作方式，你会尽力配合。现在这是我的决定，也是命令，执行吧。
0: 可是吴师同志，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此次赴台困难重重，危险万分，您可以考虑留下来。
1: 谢谢你，寿康先生。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风险算得了什么？为避免蒋介石怀疑，我决定带太太和两个小一点的孩子一同去台湾。
0: 您太太她同意吗？
1: 她会同意的。爸，寿康先生，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可以吗？
0: 您说，我一定尽力去做。
1: 我就要去台湾了，此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想把少成和兰成两个孩子留下，他们已经成年，也很懂事。但是，如果以后他们碰到什么困难，请你帮忙关照。
0: 你放心，交给我吧。
1: 还有长子美成，民国35年夏天，他乘坐的轮船在长江出礁起火，至今生死未卜。记得那天，
2: 长官，
1: 念希，慢慢说。
2: 长官，刚得到消息，美成
1: 怎么了？
2: 美成乘坐的那艘船在江上触礁翻船了。
1: 啊！
2: 他下落不明。
1: 不会吧？
3: 碧奎，你醒醒，念希，快去叫军医。

0: 是，魏成，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玉奎，允许你
0: 快说，这不是真的，
1: 玉奎，
0: 不是真的，
1: 玉奎，你冷静一下。
2: 希望美成还活着，如果有他的消息请告知。
1: 好，明白了，我一定尽力。
3: 很多年过去了，我爸爸仍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形。爷爷把自己关在书房一整天，爸爸进去找他的时候，爷爷在写字，一向稳重的爷爷握笔的手在颤抖，脸上挂满泪水。1949年8月16日，临近解放，曙光将至，爷爷奔赴台湾，与家人从此永别。直至1982年，历经32年辗转，爸爸才在洛杉矶与旅居海外的奶奶艰难重逢。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第四集。
6: 1934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经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11名正式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英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然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擅自决定一切。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革军委是红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在日后红军长征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做出的。在中革军委之前组建的中央军委成立于大革命时期，全称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是隶属于共产党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1930年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所以设立一个隶属于政府但在职能上与中央军委重叠的军事机构，是因为俄国十月革命时负责指挥军队的军事机构就是隶属于政府的，名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军委和中革军委是同一套班子，对外是中革军委，对内则是党的军委。同时指出，在苏维埃政府中，军事指挥系统直属中央临时政府之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则成为决定的，有权指挥所属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可以变更其决定。1931年11月25日，在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简称中革军委。 在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代理副主席为项英，委员共有17人，包括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谭震林、博古、张闻天、毛泽东等。军事顾问是李德。依据李德的说法，军事转移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外国人的头脑毕竟还没有完全错乱，或者说是因为不愿为中国红军的巨大牺牲承担责任，于是他又补充说，军事转移在军事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形成了决议。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1934年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草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后，由周恩来在细节上进行了加工。最后计划规定，储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的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同时加快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把这些师编入军团，每个军团至少两个师，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等等。最后还草拟出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给红军的高级领导人。决议草案是否如李德所说，在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至今依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但有一点应该是符合通常程序的，即军事转移计划被用电报的形式发往共产国际请示。同时，军事转移的决定应该是讨论之后做出的，尽管讨论的范围可能很小。根据李德的翻译午休权记述，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三人团是中革军委中的一个决策班子，是军事意义上的决策中心。李德曾说，毛泽东以他称之为灾难的毫无战绩的广昌战役为把柄，给博古、周恩来和我及他所谓的军事上的三套马加上种种罪名。李德的话表明，三人决策班子在广昌战役中就已经存在。这个班子的工作方式是在博古的

支持下，李德排斥了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红军领导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自己包揽起军委的一切工作。凡遇重大军事行动，均由博古和李德做出决策，再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以中革军委主席、副主席的名义签发电文，并负责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而中共中央书记处之所以决定成立三人团，是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转移在即，需要有一个精干的班子秘密筹划准备工作。迄今为止，只能在史料中看到博古、李德和张闻天明确提到三人团，而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其他红军领导人从来没有提及过。由此可见，成立三人团的决定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讨论通过。而李德就在这样拱手相让般的礼遇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命运的决策者。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郊区的马宁镇。除了奥托·布劳恩这个德国原名之外，还有斯特洛夫、特里洛夫、巴格奈尔以及李德、华夫等一系列化名。据说李德对华夫这个名字最满意，因为翻译告诉他这是中国男人的意思。李德的身世扑朔迷离。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称，自己1933年在北平见过他，并说这个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和姓名的德国人曾在南美和西班牙当过革命的代理人。代理人这个用于商品交易中的词汇被用在革命事业里显得格外古怪。根据斯诺提供的履历，李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年在德国被捕并被判处死刑，但是他逃了出来，并且一直逃到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而另外一位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却是这样说的，李德是奥地利人，在一战中作为一名德军士兵被俄军俘获，继而被押往西伯利亚。俄国1917年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的战俘都站在革命对立面上，唯独这个名叫布劳恩的战俘参加了苏联红军。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后，布劳恩已经成为苏联红军骑兵师的参谋长。他被选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学成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被派往中国。但是李德死后，当时的东德报纸用讣告的形式描绘出的竟是另外一个李德。13岁在初级师范学校读书，18岁服役上一战前线，战后回来继续上学，19岁成为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20岁成为德国共产党汉堡组织成员，21岁在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26岁被魏玛共和国司法部以叛逆罪关进柏林西区莫阿比特监狱。2年后以曲折惊险的方式越狱成功，逃往苏联，继而以巴格奈尔的化名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9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李德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前苏联远东研究所的季托夫在纪念奥托

老恩八十诞辰一文中也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请求派遣他前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顾问。那么，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派遣军事顾问的请求？或者究竟是哪个中国共产党人指名道姓地请奥托·布劳恩来指导中国革命呢？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体。

0: 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向君子学习变得智慧。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五篇《非相篇》。言语是心灵的窗口，辩论是思想的交锋。在注重高效沟通的当下，口才啊常被视为重要的一种能力。但真正的言说之力，从来不止于言辞的流利。今天我们就循着荀子的思路，探寻君子之辩的深层智慧。荀子在《非相篇》中对辩的内涵与准则啊有着深刻的阐释。核心是教我们以理服人，以德润心，学习这种君子之辩，能让我们的交流既有逻辑的力量，更有温暖的底色。辩究竟该遵循怎样的规则呢？荀子在《非相篇》中啊，给出了我们明确的答案，有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人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末也，其辩不如其讷也。第二句话，故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第三句话，辩而不争，察而不讥，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这三句话的核心要义啊，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君子必然善辩，但小人辩论啊，常宣扬险恶之论，君子之辩呢，则始终围绕着仁德而展开，浅层的辩论不如洞察端倪，洞察端倪不如契合根本事理。辩论时候要争理不争锋，明察事理却不偏激，坚守原则却不逞强，这才是最文雅的辩说之道。君子之辩啊，绝非逞口舌之快的争执，而是通过言语实现思想沟通，观点切磋的理性交流。荀子从辩的主体、内容、准则等多维度展开，揭示了言谈间的处世智慧，为我们日常交流啊提供了切实的指导。辩早已融入了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好友相聚时的观点畅谈离不开辩，职场上的合作洽谈离不开辩，治国理政中的决策研讨也离不开辩。人都在谈论自己认同的善念，这一点人人相同，但境界呢，天差地别。小人的辩说满是负能量，专讲一些阴险之事，而君子呢则截然相反，即便热衷于辩说，言辞间呢也满是仁德向善的正能量。辩说的高下从不是口才的强弱，而是思想

思而后行。我们所说的话是否合乎道义，是否有积极的意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不如啊静心聆听不说话。辩说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关键就在于内容导向。热衷谈的仁德，传递正能量的人，在荀子眼中啊就是高尚之人，而专说消极恶语者，则是卑劣之辈。这是辩说者需要坚守的一个底线。此外呢，荀子还点明了辩说者的核心要领，它不在于高谈阔论，而在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内在的逻辑，直击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只是流于表面上的夸夸其谈，不仅会招人讨厌，更暴露了辩说智慧的一种匮乏。同时呢，辩说还要审时度势，该说话的时候开诚布公，该沉默的时候静待时机。而传递正能量的言语更能够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人心。战国时，鲁班为楚国制造了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以后，从齐国步行十天十夜赶到了楚国。墨子先以杀人为比喻，指出鲁班奉行仁义却不杀人的矛盾，进而从智慧、仁义、忠、能四个方面层层剖析了攻宋的不义之处。鲁班被说服以后，墨子又面见楚王。墨子以偷窃病为比喻，说明楚国地大物博，却攻打宋国的荒谬。最终呢，墨子通过模拟攻防演练，成功的阻止了这一场不义之战。这场辩论展现了墨子兼爱非攻的和平理念和高超的论辩技巧。在庄子《秋水篇》中啊，还记载了一段非常有名的濠梁之辩，这也是君子之辩的千古美谈。庄子与惠施在濠梁桥上散步，庄子感慨鱼在水里游是多么的快乐，惠施就反驳庄子说，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庄子又反问惠施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说呀，我非子，故不知子，子故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也。庄子最终回到了话题的起点，说你惠施既然已经在质疑了，实际上是已经默认了他已经知道了鱼是快乐的。这场辩论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只是为了启发思考，完美契合了荀子辩而不争的智慧。在一个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项目会上，有两组的团队啊，因为方案发生了分歧。有一组的组长呢，他并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先肯定对方方案的亮点，再结合项目的核心需求，条理清晰地阐述了自己这一方方案的合理性，还提出了融合双方优势的修改思路。最终呢，双方达成了共识，高效推进了项目。这也正是现代职场中君子之辩的鲜活实践。总而言之，君子之辩的智慧藏在仁德的内容里，躲在理性的逻辑里，显在谦和的态度上。当我们真正掌握了这种智慧以后啊，交流便不再是胜负之争，而是思想的共鸣和心灵的滋养。努力践行君子之辩，我们不仅能够提升沟通的能力，更能够在言谈间涵养德性，成为言行有温度、思想有力量的人。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3: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他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他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的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

0: 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
11: 重点关注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
10: 新闻聚焦退役军人事务部部署退役军人防汛救灾和困难帮扶工作。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
10: 环球军情，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以回应美军的袭击。
1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6集，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雪域佳话。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两优一先风采录，
1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年来，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一直驻守在北戴河海岸的最前沿，他们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建强战斗堡垒，以铁的纪律锻造过硬队伍，在平凡岗位忠诚履职为民，以初心使命守护人民海上生命安全。请听特约记者刘春雨、张广超、雷明宇采制的报道，党旗高扬渤海岸，初心如磐护平安。
3: 当时我接近遇险群众准备救援的时候，他可能因为感到害怕，双手就紧紧地勒住了我，我的脖子被他勒得生疼，身体好几次被按入水中。
12: 正在讲述海上救人惊险经历的是武警河北总队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二级上士冯玉杰。2023年夏天，一名游客游泳时突然腿部抽筋，在海水中持续呛水。在性命攸关的危急关头，战士冯玉杰率先冲入海中，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娴熟水性，托扶起已经精疲力尽的游客，慢慢向救生艇移动，最终在战友们的配合下，成功将游客救上岸。
3: 海上救援有时候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平时中队党支部经常教育我们，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于一切，我们练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去。
12: 一次无畏逆行，彰显初心本色，30余年坚守，传承忠诚担当。在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荣誉室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记录了官兵35年来66次海上生死营救的全过程。简短的文字背后，是一次次的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一个个的家庭最终得到团圆。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李志忠告诉记者，如今官兵入党

0: 后的第一课就是翻阅这本《传家宝》，感受前辈们踏浪救人、向险而行的责任担当，接续传承爱民奉献、为民服务的红色血脉。
1: 这本笔记上的每一条记录都是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无上荣光，更是需要我们接续传承的责任和担当。几十年来，我们中队党支部始终带领全体官兵扎根海岸，把每一次任务都当作检验忠诚的考场，也把群众的安危时刻放在心上，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忠诚、热爱人民的铮铮誓言。
0: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战斗作风，始终保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顽强战斗精神。多年来，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党支部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秉持不脱三层皮哪来硬本领的练兵信条，不管烈日炙烤还是寒风凛冽，一直紧贴海岸执勤、海上救援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高强度的海上训练，让中队官兵练就了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打得赢的过硬本领，成为守护渤海湾平安的海中蛟龙。谈起训练时的辛苦，列兵康嘉兴深有感触。
2: 记得刚到中队时，指导员组织我们拍了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的左边是我们刚下队的新兵，皮肤白嫩白嫩的，照片的右边是中队常年坚守在海岸一线的老兵们，他们的皮肤被海风与烈日镀上了一层均匀的深褐色。班长当时就告诉我们，这身黝黑的皮肤就是八中队官兵最光荣的勋章。
0: 在机动八中队党支部的引领下，如今的中队官兵全员精通蛙泳、自由泳等多种专业泳姿，熟练掌握拖拽控水、心肺复苏、AED 操作等六种急救技能，还能操作各类海上救援专业装备。78人考取了国家游泳救生员、社会体育指导员资质证书。中队苏家彤自豪地说，这些全面专业的救援技能让驻地群众亲切地把他们称为海上应急救援六边形战士。
3: 平时训练时，我们中队的干部和党员总是第一个下水，最后一个才上岸，再到我们新装备的训练，也是他们先啃理论、先摸操作，把不清楚的地方以及难点、堵点摸清楚了，再带着大家一起练。作为一线的执勤官兵，我们就是要紧跟中队的步伐，把本领练强，把任务完成好。
0: 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后，武警秦皇岛支队机动八中队刘佳坚定表示，中队党支部将继续紧盯新制作战能力生成，深耕新装备，探索新训法，紧密结合执勤救援的任务实际，积极构建系统化实战练兵体系，进一步用过硬实际彰显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过硬战斗力。
4: 这次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对于中队全体官兵来说是莫大的鼓舞。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一定会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带领全体官兵扎根岗位，在执勤一线奉献担当，绝不辜负党中央的信任和人民的期盼。
5: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赵建平、孙兴维报道。军队审计职业道德行为规范近日印发全军，这是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引导审计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一项重要举措。职业道德是审计依法履职、秉公用权的前提和保障。军队审计人员长期直面资源配置、项目实施、经费开支等关键经济活动，审计成果影响宏观决策和军事治理。制定出台规范，精准划定履职行为红线，对于严控审计质量、预防廉洁风险、提升服务质效具有重要作用。此次出台的规范以聚焦经济监督、练强看家本领、发扬斗争精神、勇于较真碰硬等为主要内容，从政治上绝对忠诚、专业能力绝对过硬、纪律作风绝对可靠三部分11个方面作出具体规范。

0: 树立正向行为标杆，明确审计人员必须守牢经济监督定位、科学统筹审计任务，坚持依法文明施审、客观公正评价处理，做到忠于职守、担当尽责、务实求实、清正廉洁。清晰列出负面行为清单，明确严禁多种失范行为，确保履职全环节有标准，行权全过程有约束。下一步，中央军委审计署将把规范常态纳入教育培训、质量检查、评优评先等，并组织开展配套业务法规制度修订完善工作，推动各项要求落地见效，充分释放审计监督效能。
1: 记者高玉娇报道。退役军人事务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意志坚定、应急处置能力强等独特优势，动员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以实际行动践行若有战召必回的庄严承诺。通知要求，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退役军人服务站的体系优势，整合本地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力量和异地跨区域退役军人应急救援资源，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科学规范量力而行，开展防汛救灾。要协调有专业人才、救援设备和相关经验的志愿服务队，与应急、消防、水利等部门精准对接，重点开展寻堤查险、抢险救援和转移安置等极难险重任务。通知同时要求，受灾地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与应急管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机构，及时掌握受灾退役军人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及家庭遇到的实际困难，强化对高龄独居老兵、革命伤残军人、生活困难退役军人等群体的巡查探访和避险保护工作，主动上门服务，协调各方力量，提供急需药品、物资代购、转诊送医、心理安抚等服务，帮助他们安全度汛，传递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要密切关注灾情对困难退役军人基本生活的影响，统筹使用各项帮扶救助政策措施，提高综合帮扶实效，引导支持慈善组织主动对接需求，依法依规开展救灾慈善捐赠，积极参与对受灾退役军人的帮扶救助。据了解，在多地抗洪救援一线，退役军人志愿队伍志愿者积极参与，全力投身战斗。此外，退役军人事务部已经先后指导广西、湖北、甘肃、河北、辽宁、吉林等地开展受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工作，并将协调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助力受灾退役军人家庭早日渡过难关。
0: 本台消息，七月下旬起，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将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旨在增进中国与有关国家传统友好与务实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更好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1: 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非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非防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非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中方要求非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中方将采取

0: 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就允许菲律宾转运伤员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1号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到菲方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菲方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开展仁爱礁及其附近海域维权执法活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分队的火力打击效能，请听报道。
3: 从军执勤。
4: 随着考核指令下达，各装甲战车迅速向预定作战地域机动突击。机动途中，考核组随机布设多个点位、不同距离的目标，车组成员快速研判并选择适配的弹种，果断激发，顺利完成火力打击。首轮打击结束，各装甲车组快速向新阵地机动转移。车组灵活利用沿途掩体、土堆、弹坑等多处障碍地形隐蔽站位，在搜捕、打击的连贯流程中，锤炼人车协同作战能力。第73集团军某旅冯经纬：
5: 在行进途中，驾驶员需要稳定控制车速，炮手和车长要在极短时间内搜捕到目标，并判明其性质特点，这就更加考验我们整个车组之间的协同配合能力。
4: 夜幕降临，考核转入夜间射击，官兵借助车上夜视设备快速发现锁定目标，利用穿甲弹、沙爆弹、机枪弹等多类弹种对目标实施精准火力打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连续考核，所有战车班组顺利完成全部科目。第73集团军某旅方泽军：
6: 我们紧盯实战化训练要求，构设逼真战场环境，采取多弹种、多目标、跨昼夜连贯实施的方式，查找出官兵在日常训练中存在的短板弱项，为下一步开展演训活动打好坚实基础。
4: 特约记者胡宁、吴志祥、高原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外交部7月20号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俄罗斯与朝鲜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举动。通报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性军事行动，面对这一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于维护地区与全球安全，也有助于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多极化国际新秩序。
1: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21号消息，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伊朗陆军地面部队用地对地导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阿里夫坚基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说，两艘试图取到南部危险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当天发生爆炸并起火。革命卫队海军警告航运公司切勿相信美军的虚假信息，要求往来船只规避危险航线。声明还说，只要美军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会一直关闭。
0: 总台记者江浩与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21号，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当地时间20号晚及21号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架自伊朗方向进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
2: 讲述经典战例， 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6集，朱德总司令与武士格达活佛的雪域佳话。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进驻甘孜，当时国民党勾结当地反动势力，四处散布谣言，离间当地藏族群众与红军的关系，断绝红军的粮草补给，数万将士面临缺衣少食、难以立足的困境。为了争取藏族群众的理解支持，为红军北上创造有利的条件，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前往白丽寺，登门拜访在康巴地区享有很高威望的武士格达活佛。两人多次敞开心扉，彻夜长谈，最终结下跨越民族与信仰的深厚情谊，成就了一段雪域高原同心救国救民的佳话。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军史专家董宝存的讲述，重温这段动人的传奇故事。
3: 这个武士格达活佛呀，当时是在甘孜白丽寺做主持，在我们红军抵达甘孜之前，他被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有所蒙蔽，对于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则是充满了疑虑。当红军真正踏上这块甘孜的土地的时候啊，有些流言就不攻自破了。他们不进寺院，不扰僧众，不抢粮草，不犯秋后，主动帮助藏民修补破旧的房舍，开垦荒地，救济贫苦。所以这支队伍的言语行一举一动，使得格达活佛呀慢慢看清了，这支队伍并不是像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宣传的是匪军，而是一支救苦救难、为民谋福利的正义之师。为了当时解决红军的粮草短缺、补给困难的问题，格达活佛率先垂范，就把他们这个寺院东西拿出来详述，共捐献了庆科130余担、豌豆22担。倾尽寺院的全部储备，同时奔走四方，亲自赴旁边的雅龙寺、耕龙寺等周边寺院活动各寺僧众，出钱出粮支援红军。这个时候还有大量的百姓被当时那个反动政府谣言恐吓，躲进深山里去了。格达活佛侵入到深山老林当中，把这些百姓耐心地劝说出来，这些人在他的感召下纷纷回到自己的家园，为红军筹粮送草、丰衣置物，甚至充当我们的向导。就在这个时候，朱总司令为了彻底打消藏族民众与僧众的顾虑，亲自徒步前往白丽寺来拜访这位格达活佛。朱德身着朴素的军装，身色很温和谦逊，他走进这个寺院，礼敬佛像，体恤僧众，与格达活佛坐在路边开始慢慢长谈。格达活佛曾经非常恳切地问道：你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你们最大的领袖是谁？朱德的回答非常坦然，他说：我们这个红军呢，是专门为天下穷苦百姓救苦救难、谋求生路的一支队伍。我们毕生的理想是解放劳苦大众，解放全中国，拯救天下苍生。听他讲完这些话，格达活佛的眼睛一亮，由衷的感慨说：原来红军救国救民和佛教里的慈悲济世的本心本是同源。
4: 几番长谈之后，格达活佛理解了红军解放劳苦大众、救国为民的革命宗旨。朱德总司令也十分敬重格达活佛爱民济世的博大胸襟，二人由此结下深厚情谊。当时
7: 康巴地区百姓长期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的

0: 压榨盘剥，民不聊生。反抗压迫，谋求生路，成为红军与藏族同胞共同的目标。正是基于这份共识，1936年4月12日，红军与甘孜寺、白丽寺正式签署互助条约，建立起康北地区藏汉民族团结的统一战线。
1: 这个条文非常清晰，权责很分明，红军要严格遵守藏族风俗习惯，保护寺院的佛像，保护僧众的安全，绝不干涉宗教信仰，信众拥护红军的正义事业，为红军筹措粮草，传递情报，收容伤员，支援行军。这份条约，格达佛佛呀视若珍宝，原件被他小心翼翼地缝进了自己的枕头的夹层当中，日夜守护在身边，直到1985年的时候才被后人发现。这一文物成为了汉藏民族团结、军民同心救国的一个珍贵文物。在1936年的5月，中华苏维埃波巴，也就是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正式成立了，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先河。吾氏格达活佛被一致推举当选为波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他在这期间可以说是以赤诚之心践行盟约，担当使命，倾尽所有支援红军，造福藏族百姓，为此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红军长征当中啊，伤病员很多，不便随军北上。格达活佛呢，就主动承担这个任务，冒着被国民党军阀杀害和灭寺的危险，收容了200多名红军的伤员，为他们治伤养病，提供衣食住所，悉心守护，并且竭尽全力保护了我们这些红军将士的生命。
0: 1936年7月初，红二六军团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部队即将结束休整启程北上之际，朱德总司令专程前往白丽寺与五世格达活佛话别。他在一块红缎上亲笔题写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八个字赠予格达活佛，并郑重许下约定，红军一定会回来的。得知红军要北上，为保障红军的补给，格达活佛不仅捐出了寺院的全部存粮，还奔走动员藏族群众，筹集200多头牦牛支援红军。红军开拔当日，格达活佛在雪山路口含泪目送红军将士远去。
1: 红军北上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又重新盘踞在了甘孜地区，就开始清算报复曾经支援过红军的寺院和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格达活佛初心不改，大义不屈，他严守与朱德的约定，始终心向红军，坚守正义，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他的各种利用引诱，将红军签订的互助条约以及当时那个政府的印章，还有红军的布告、朱德的画像等等珍贵的文物悉心珍藏。出现之后啊，他顶着军阀的威逼利诱、残酷打压，继续悉心照料着幸存的红军伤病员，帮助有的康复的将士秘密归队了。同时啊，牺牲的红军将士，他逐个为他们诵经祈福，告慰这些英灵。1950年的时候啊，这位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奔走游说各方势力，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致力推动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动的人对这位格达活佛下了毒手，这位一生慈悲爱国、赤诚大义的雪域活佛以身殉道，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献给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吾氏格达活佛的一生，抗争在雪域的统战佳话，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的最生动的早期实践，更是抗争精神、民族团结精神在雪域高原最动人的丰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

0: 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6: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10: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1: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

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2: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7: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14/15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9: 十四五期间，电

0: 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1: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2: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1: 15/5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0: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9: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 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12: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2: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一到三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3: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 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

0: 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不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红。
8: 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横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2年至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丰县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阳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柏杨、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伊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0: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克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3: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0: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4: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

0: 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它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2: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1: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2: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横州，目前横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横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1: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横州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4: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横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沙、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5: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4: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5: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积极。

0: 你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1: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0: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1: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2: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3: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2: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1: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4: 一大早就来了，贵港的也过来了，城中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1: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5: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继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两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6: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7: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修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施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病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和这个核灾呀、 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辉南县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辉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永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6: 嗯，好的，苑静伟。
5: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8: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的重要举措。
5: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2: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 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3: 十五时期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1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6: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4: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起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15: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 0.48， 然后呢我是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 6.75， 是6点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你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十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14: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16: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费率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0000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了。
14: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上，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 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17: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

0: 心强，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1: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2: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 POS 机的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 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是部分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却没有执行相关的规定，反而在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的便利，那乱象层出不穷，怎么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4: 银联他只看你刷卡证账单上面商户名称，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4: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嘛。
1: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费大部分要划归发卡银行和银联这样的清算机构，剩余的10元左右归第三方收单机构，各级代理商再从收单机构的收入里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5: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其实都能够从里面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 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6: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与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

0: 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董新苗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0: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返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便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2: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3: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处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它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菲律宾小艇，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离开，离开，等我，走。菲律宾小艇，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6: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7: 期间，菲方人员首次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6: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负责。
7: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霄航的报道。
8: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0: 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1: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0: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2: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基地，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0: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3: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4: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5: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0: 据了解，中方对非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非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非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非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6: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号，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也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7: 长期以来，也有不少中国军迷和网友有疑问，既然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就剩下一个摇摇欲坠的外壳，那我们能不能够直接把它拖走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军事专家李亚强指出，拖走这堆破铜烂铁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秉持对菲律宾人民的长期友好，一直在给非当局机会，希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移走非法坐滩船只。
2: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0: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非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 军事专家李亚。

0: 啊，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1: 菲律宾海军在我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的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0: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2: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3: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了所谓的歧视性对待。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3: 就在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显然，美方这次启用陈年法条制造贸易摩擦，背后绝非单纯的贸易纠纷。那么，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又夹杂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报道。
5: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点01分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 50% 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此次加码关税，白宫抛出一系列指控作为理由，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此外，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不仅如此，在关税公告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到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与以往不同，此次美方再打关税牌，罕见地搬出来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份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最高 50% 的关税，期限为5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这项条款不过是美国为绕开国际贸易规则而翻出的又一个法律工具。
6: 虽然1930年关税法338条确实授权总统认定外国歧视美国商业时可加征最高 50% 的从价关税，公告后30天生效， 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338条原本是要求查明后提请总统来决定，而不是总统自己决定使用。二是这一条是连实施细则都没有，司法解释也是空白。三是涉及该条规定的歧视到底怎么界定，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酒啊、汽车配额等等，能不能直接套到曲棍球棒啊、水泥啊等这些商品上，这是有点牵强的。338条的价值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又通过打关税战来迫使对手就范的一个工具而已。
5: 今年七月，美墨加协定迎来了关键的六周年联合审查节点，美国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由于三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定触发了每年复审机制。当前美墨的双边谈判已经推进多轮，而美加之间的磋商却迟迟没有消息。张家俊认为，美国此次施加关税，不仅是想在协定年审之际把加拿大逼回谈判桌，也是在中期选举前向国内核心票仓展示政治姿态。
6: 美国这次加征关税不是临时起意，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加拿大在美墨加协定年审谈判中做出让步，把加拿大谈不动的这个压力打出来。二一个呢，是抢夺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规则主导权，用关税施压来逼加拿大改规则，抬高美国制造的占比。三是中期选举现在只剩下四个多月，汽车、酒类、乳制品等等都涉及到共和党的票仓和产业敏感点。这次加征关税的清单避开了像能源啊、矿产啊、钾肥、渔业资源等等这些刚需，说明美国心里有数，美加供应链深度绑定不能完全撕破脸，本质上还是一场用极限施压来换让步的博弈。
5: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60亿美元。有分析称，这一附加关税八月正式生效后，叠加现有关税将涉及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自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将对美加双边乃至整个北美区域的贸易关系、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深远冲击。今年二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 10% 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本月24号到期，美国又准备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力图实现无缝衔接。不断更换法理说辞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美国持续为单边贸易措施披上各类政治外衣，关税已然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6: 所以给关税政策找马甲呢，说白了就是把政治性关税施压包装成合法的贸易措施。核心就是三件事，保住高关税，绕开国会征税权，继续拿它来作为同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关税战是既方便好用又可以最快产生政治效果的手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没有变，只是不停地换理由，像什么国家安全呀、供应链安全呀、强迫劳动啊、价值观等等，这些名目听上去都像是道义理由，但实质上还是美国的赤裸裸的经贸保护主义。而高关税背后呢，其实也是一副政治算盘，保护钢铁、汽车、造船这些产业，压贸易逆差，逼外资到美国建厂等等，这些做法都关乎共和党的票仓。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事，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1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佩斯科夫称不能容许欧盟和北约武装力量进入乌克兰。泽连斯基任命新任乌克兰。